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2。
4: 925高速路况。
5: 好了，北京时间的8:01，925高速路况。下面有请黑龙江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倩为大家介绍省内高速路况的情况。你好，张倩。
6: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桐乡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封闭，贺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贺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黑河去往爱辉站出口封闭，哈通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贺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 公里处半幅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 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 加600公里处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因冀中城维修施工，现行的高速有建虎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御前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车道客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指挥调度中心致敬哈尔滨马拉松每一位奔跑的选手，愿大家顺利完赛。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5: 好的，感谢张倩。
4: 高速路况。

0: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也欢迎大家走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因为此时此刻2026年哈尔滨马拉松正在这个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视频号看我们的在线转播。再提醒各位呢，进入到咱们视频号当中呢，不光可以看到视频转播啊，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在线帮助我们来一起来点赞，为咱们家乡健儿，为所有的马拉松选手们来进行点赞，祝他们能够成功完赛，更希望他们来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在此时此刻呢，我们在画面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友人，同时呢也有很多咱们这国内的选手，大家呢都跑在了一起，其实呢就是在为这次比赛呢都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而在努力，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感受到马拉松精神感受到奥林匹克的精神。

其实说起整场马拉松的比赛啊，大家呢至少要有1到2年的准备时间。大家想说，哎，那跑赛的话，是不是我也可以直接参赛的话？参赛是可以，但是如果全程坚持下来的话，还真的是需要认证啊，真的是需要认证的。那为大家介绍一下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啊，是在今天的早晨7:30啊正式鸣枪开赛的。那现场呢刚刚起跑啊，包括最终的比赛名次呢，包括冠军成绩呢还没有正式公布，还在正式的进行当中，也希望大家呢时刻的跟着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赛事。那这次的赛事等级呢是世界啊田联精英标牌的赛事，而且呢是中国田协 A 类的认证赛事，总规模36000人，全程马拉松呢是15000人，半程马拉松是15000人。整个比赛的起点呢是在友谊西路啊哈尔滨音乐公园，也是音乐长廊起跑，全马的终点呢是在太阳岛太阳市广场，半马终点是在世纪大道市政府广场。那起跑形式呢分4枪分区发令，全马先出发，之后半马组呢，哎，这个个别组别呢再分别出发。整个赛事呢将沿松花江两岸啊，沿松花江的两岸，途经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湿地景区带啊等等一系列的咱们哈尔滨的著名景点，让大家一般在跑赛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可以领略到咱们哈尔滨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尔滨的精彩亮点。那其实呢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些周边的一些经验和知识啊，可以说呢马拉松在比赛开始之前呢也有本次的比赛热门，全马国内的精英分别像是彭建华、还有黄雪梅、红月、唐小芳、潘素芳啊等等一系列的都是全程马拉松的高手。那么这次比赛当中呢大家也非常的关注。那在半马的国内热门选手当中呢，像是李美珍、马文良还有房博啊，之前在参加比赛当中呢都拿出了亮眼的成绩。另外呢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有多名啊埃塞俄比亚的外籍精英选手角逐于全程比赛项目拿到冠军。那如果说在比赛当中啊可能有更加激烈的一个比赛，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呢能够完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另外呢如果说想要来进行查询相关的内容，包括啊想要查询分段式的成绩，包括说查选手的排名，以及赛后可查询最终的成绩证书，您可以通过数字心动 APP 来进行查询。官方的媒体公众号呢你可以关注啊哈尔滨国际马拉松，会看到第一时间的冠亚季军的新闻推送时间。那在这也提醒大家，全程的距离呢是42.195公里，精英选手啊预计大约是9:30之后呢会陆续的抵达太阳岛太阳岛终点。那么第一名撞线之后呢，官方才会公布冠军的名次与成绩。大众选手呢成绩呢也会在赛后呢刷卡之后陆续更新。

好，现在在视频画面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各位选手呢，大家都在努力的来进行前行啊。如果呢您现在此时此刻呢也想关注本次马拉松的比赛呢，可以直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都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好，现在视频画面呢给到了潘素芳啊，给到了潘素芳。那此时此刻呢，她也在啊积极的进行这个运动当中，能够看到啊特别的努力的向前奔跑。后方呢还有一名选手啊也在跟随紧紧的跟随其后啊，我们一起来关注。那北京时间的8:09啊，现在呢咱们现在视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画面呢是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的现场直播画面，您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在线来进行点赞。另外呢，你有什么想对啊咱们的所有的马拉松选手

我们说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大家一起来积极互动。

好的，选手正在进行比赛当中。那此时此刻呢，如果大家感觉到自己，哎呦，这个秋意渐浓啊，尤其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您是不是脖子上缺少了这样一条的温暖的围巾呢？哎，在您秋天的衣柜里边啊，怎能缺少一条暖暖乎乎，而且呢，质量特别高级的顶级的围巾呢？925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条啊不一样的围巾，让女孩子爱不释手的围巾，是来自于Coach家的围巾，而且是经典的老花大 logo 图案。佩戴起来呢辨识度非常的高，而且呢低调又不失魅力。同时呢它的用料非常扎实，羊毛款的呢羊毛含量达到了97%，围在脖子上啊，不光呢看起来哈、比较普通那种化纤围巾呢那么轻飘飘的质感啊，它更加的细腻，更加的温暖，而且呢真丝款呢它是这个绵羊毛再加呢丝这个桑蚕丝来进行混纺的，所以说呢佩戴起来呢有这么一丝的这种丝滑的感觉，同时呢又不会扎手，而且呢围在脖子上呢尺寸是大小正合适啊，尺寸够大，所以佩戴起来呢更加的舒适啊，既能够当围巾也能够当披肩，冬天穿大衣配它，或者是羽绒服配它，或者是皮草配它都很合适，男孩子戴上帅气干净，女孩子戴上它以后呢真的是啊当做披肩用也是非常的有魅力有质感的，配合起来真的是又有分度又有温度，这个温度了啊，秋冬季节正是送一款好的围巾给对方，把对方放在心上的一种行为。那其实呢送对一条围巾的真的是它就够了啊，而且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围巾，无论您是上班配大衣配风衣都是利落有质感的，比起啊高领毛衣呢戴起来更加的这个精致一些，而且呢送妈妈送婆婆送家中的长辈这种大的围巾啊，品牌够大拿得出手，喜庆不踩雷，过年生日都非常合适啊，情侣之间配戴啊男女同款同色也没问题，那么更高级的感觉呢大家也可以呢自己来进行穿搭来搭配，送给闺蜜送朋友轻奢好礼，而且精致也把对方放进了自己心里。那兰蔻品牌大家都知道啊，平时呢也被号称为断货王。那925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带来啊正常在柜台当中千元的大牌货，925交通广播今天399元，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兰蔻这个 Coach 这一品牌呢是个大牌，原价就不便宜，那今天呢399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200组的一个备货啊，200组备货，海外直采保证正品，两款颜色呢来进行两款个款式多款颜色都可以进行挑选，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啊围巾就可以了，这是来自于Coach大品牌的啊，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好了，北京时间的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提醒各位呢，咱们的2026年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直接移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在线关注。那到此时此刻呢，咱们的比赛呢已经进行了46分钟了，半程马拉松比赛已经进行了31分钟了。那此时此刻呢，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选手们，大家呢也在积极的跑动当中。看到所有画面所过之处呢，大家举着双手高呼着啊。虽然说呢我听不到大家的这个呼声，但是看到大家的热情，此时此刻啊，我相信大家的心情是激动的。那本次的马拉松比赛呢，是在今天上午的9:30正式鸣枪开跑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呢，选手们大家呢也是在积极的跑动当中，整个的规模达到了30,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15,000人，半程马拉松15,000人。起点呢是在友谊西路的哈尔滨音乐公园，就是音乐长廊的位置。全程马拉松的终点呢是在太阳岛太阳石广场，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是在世纪大道市政府广场。起跑形式分4枪，分区发令，全程马拉松先出发，之后呢，半程马拉松分组别进行起跑。那整个的赛道呢，包括了在咱们哈尔滨的沿松花江两岸，而且途经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以及湿地景观带。

好的，那大家呢时刻来关注赛事，那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这么一个消息啊，说微信您在用吗？那微信零钱通在9月30号起呢不能用于支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说据有媒体报道啊，近日呢有市场传言称啊，这个微信零钱通不能再用于支付了。那大家想一想，平时这个微信零钱用的不是很方便呢，那如果不能支付的话，会不会给生活带来一些麻烦呢？为此呢，腾讯官方呢也给记者做出了回应啊，说近期网传的相关不实内容呢为谣言，零钱通它呢始终啊坚持合规进行运营，相关功能不受任何影响，用户可以放心使用。那之前的报道呢，我们看到啊，近期呢有着社交媒体啊，就有关于9月30号之后呢，微信零钱通余额宝无法正常进行使用和支付的评论呢，得到了很多的关注，而且呢讨论也是进行热议。那至少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就在说啊，就说这个余额宝还有零钱通啊相关的产品呢即将退出支付市场，那怎么办呢？赶快把钱啊转移出去。那记者呢也了解到了啊，上述言论呢是源于9月30号起的啊实施的关于金融产品网络经营管理办法，以下呢被称之为办法相关的条例来进行解读。那根据办法当中第12条，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工具项目选项当中，不得为贷款和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销售服务。那由于余额宝和零钱通的底层资产呢对应的货币基金属于是资产管理产品，相关的规定呢由此呢就引发了市场的关注。那在9月11号呢，记者也从多家的支付机构了解信息求证啊，了解到那市场呢有关于余额宝包括零钱通将无法使用的说法呢，均属于是啊政策的误读。所以呢，零钱通大家放心用啊，至少微信的零钱放心支付还是可以使用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此刻呢，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观看到哈尔滨马拉松啊，是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啊现场转播当中，大家可以随时走进咱们的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关注。

好了，北京时间的8: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呢，现在咱们的视频号也正在为大家直播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比赛的赛事啊！如果大家呢想关注的话呢，赶快走进到直播间。现在此刻呢，直播间里啊，大家也是热血沸腾，一起呢再问全马和半马的所有啊这个健儿们加油鼓劲儿。也欢迎大家走进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我们正在为大家送上2026哈尔滨马拉松的全程转播画面。那这次呢也是盛况空前啊，规模达到了总人数30,000人的一个盛况，而且全程马拉松呢是15,000人，半程马拉松15,000人，起点呢是在友谊西路哈尔滨音乐公园音乐长廊的位置。全程马拉松的终点是在太阳岛太阳石广场，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是在世贸大道的市政府广场。那起跑方式呢分为4枪分区来进行发令，全程的马拉松呢是先出发，之后呢半程马拉松分组别再次出发。另外提醒各位，实况呢查询成绩，包括具体的这个分段的时间计时、选手排名和赛后可查询的证书成绩呢，您可以直接登录到数字心动啊，下载数字心动动 APP 来进行相关了解啊，下载数字心动 APP 来进行了解。官方的话，您可以关注公众号啊，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哈尔滨国际马拉松这几个字啊，关注微信公众号也会看到第一时间的推送冠亚季军的新闻信息。那这次比赛呢也对于所有选手啊是一个强大的考验，全程马拉松的距离呢是42.195公里，精英选手呢预计将在9:30前后呢陆续啊抵达太阳岛终点，第一个撞线之后呢官方才会公布冠军的成绩与这个相关的名次，大众选手的成绩呢也会在赛后刷卡之后呢陆续来进行更新。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香顺街由香安街往三府街方向，现在呢有园林作业啊，导致双向无法通行，建议大家绕行。提醒各位，香顺街由香安街往三府街方向，目前有园林作业导致双向无法通行，建议大家减速绕行。感谢您的路况提示，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8: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呢，哈尔滨2026马拉松比赛呢已经鸣枪开赛了，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与我们实时来进行互动啊。咱们的微信视频号呢正在为大家来进行转播哈尔滨马拉松的这个比赛的现场实况。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呢比赛已经进行了1小时13分钟，半马比赛呢已经进行了58分钟了。那看得出来，选手们大家呢还并没有露出任何的疲态，而且现场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正在陪同大家，包括呢摄像师呢也一直在跟随着。看到啊，前方的队员们大家呢依然保持着一个很稳定的发挥。

那现在领先的呢是李大才还有王宏伟啊，李大才、王宏伟两位咱们的这个选手，大家呢正在积极的进行跑动当中。后方的外国选手呢倒是哈、多多少少呢能够看到啊，面部表情呢有这么一点点的变化，证明啊可能体力呢多多少少受到了一部分的影响，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完赛，大家呢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王宏伟现在的平均配速呢达到了3分11秒啊，平均配速是3分11秒，预计完成比赛大概是2小时13分钟38秒的时间。那距离去年的时间呢，王宏伟呢时间呢已经加快了26秒，到目前为止领先去年时间26秒左右。好的，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整个的马拉松赛事呢我们正在啊通过微信视频号为大家进行现场的转播。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提醒您，香顺街由香安街往三府街方向目前有园林作业导致双向无法通行，建议大家绕行此路段。香顺街由香安街往三府街方向有园林作业，现在呢导致双向无法通行，建议大家来进行绕行。

好，下面时间呢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鲜资讯。那就在今天7:30，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正式开跑，30,000名选手呢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跑者呢都已经穿着了特色的这个赛跑服，同时呢已经在松花江两岸出跑，而且这也是哈马的创办8届以来呢首次移师金秋来进行举办，而且呢整个赛事呢也是啊延续了分枪的发令模式。那除嘉宾以外的全程项目的鸣枪之外呢，还邀请了来自于医护、环卫以及劳模等各行业的普通代表为半马发令枪，然后呢也将赛事啊 C 位交给了大众跑者，同时呢也是张鑫。再来关注，为了推进啊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的整治活动，那近日呢哈尔滨交管部门呢也是聚焦于高峰时段的重点路口，严查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不戴安全头盔等高危的违法行为。那在依法处查的基础之上呢，同时呢也是创新的推出了现场观看事故警示片以及路口穿着志愿马甲来进行交替纠围的教育模式。那让骑手呢沉浸式的体验啊这个关于守法的重要性和安全性。那下一步呢，交管部门也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治理，双向发力规范外卖车辆的通行秩序，也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停水的相关消息。那因为消防区城高子镇和平村农业的供水工程呢，现在啊是需要对工滨路的直径500毫米的供水管道呢进行停水。那拟定于2026年的9月15号晚上的9点一直到9月16号的早晨的7点钟，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北至东至工滨路的四侧来进行合围区域。那么在合围区域内的用户呢进行停水，周边的水压呢也将会降低，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大家提前做好储水工作，关闭好家中的水龙头，因为停水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重复一遍啊，停水的时间呢是在9月15号晚上的9点一直到9月16号早晨的7点钟，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东至工滨南四道街的合围区域啊，东至工滨南四道街的合围区域进行停水，周边水压呢届时呢也可能会降低，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大家做好啊关闭水龙头，同时呢也将您家中的这个水呢提前准备好的准备工作。

其实说起马拉松啊，它不光呢是看出来咱们大家的这个积极努力啊，这个积极进取的一面，同时呢也是作为咱们城市宣传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沿途呢不管是在友谊西路啊，还是在这个各个跑道的路段，都能够看到有咱们哈尔滨特色建筑的身影。那对于哈尔滨来说啊，现在正是旅游旺季，秋高气爽，进入到九月份，哈尔滨也凭借着啊舒适的气候，还有高出游率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同时与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着大量的东南亚的游客来访。那入境的游客接待规模下呢，近些年呢也是创下了同期的新高，游客足迹呢遍布中央大街、东北虎园林园以及相关的核心景点。不少的人们呢，大家也从哈尔滨啊出发，搭乘旅游列车前往省内的多个景区，深度体验五花山色。同时依托240小时的免签，这个过境的免签，包括离境的退税等便利政策呢，也串联起了全域的文旅资源，打造起特色路线。那秋日旅游热度呢也持续攀升，将会持续到10月的上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

0: 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今天的周末特别版。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3号啊，同时在今天早晨的7:30呢，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呢也正式拉开帷幕了，鸣枪开跑。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您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走进到微信视频号当中来关注一下比赛的相关赛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农历的8月初三。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天气，西风3至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西风3至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今天呢，昨天早晨啊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正好有听友也在问啊，说今天几点啊这个比赛开跑的啊。整个的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呢是在早晨的7:30鸣枪开赛了，而且呢这次的总规模呢达到了30,000人参赛，全程马拉松15,000人，半程马拉松15,000人。起点呢是从友谊西路哈尔滨音乐公园音乐长廊出发，全程了马拉松终点在太阳岛太阳市广场，半程终点在世纪大道市政府。那相信呢很多朋友大家都说啊，就这次比赛呢好像是都是一个同一个赛道，对，他们是分城分区啊，半程马拉松呢是在世纪大道的市政府广场，全程马拉松是在太阳岛太阳市广场。起跑方式呢是分4枪分区发令，全程马拉松先出发，之后半程马拉松呢分组别再次出发。整个赛事呢会沿松花江两岸之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之后呢还有像是湿地啊、景观带都会带大家一览无余。那如果呢想了解详细的一些选手排名以及分赛的相关的赛点的计时，大家都可以直接在下载啊数字心动啊数字心动 APP 来进行关注啊，下载数字心动 APP 来。

进行关注。好的，现在此时此刻呢，赛事啊也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入到视频号里边呢，来详细关注咱们的相关的赛事的一个转播情况。好了，接下来之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些本地的新闻资讯啊。初秋时节，那哈尔滨消防区总面积14万平方米的戴秀湖公园呢，也是迎来了市民朋友们的热潮。同时呢，作为啊整个区域最大的亲水公园呢，这里依托着啊水中回拥，还有呢就是海绵城市科技呢打造出来的清水暗绿的生态环境。而且呢，在整个的环湖色彩步道以及球类的运动场地和棋牌休闲区都有全套的配套设施。周末不少市民们，大家也会慢骑行。包括呢说来进行运动健身休闲景观来进行关注。同时呢，在天高云淡的秋日季节里呢，也是成为了城市绿肺带来的惬意时光，共同感受生态之美与日常烟火在这里的自然相融。继续来关注一则公告。哈尔滨市住建局近日发布公告，9月14号9时到9月30号16时正式启动道里道外等城区6区的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审复核工作。那整个的工作呢，覆盖啊城镇中等的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等4类群体。那符合条件的家庭呢，需要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提交对应的材料完成复查，之后呢，逾期啊未提交的便视为自动放弃保障资格。那市民呢，也可以通过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公众号对应的辖区的电话来进行详细咨询。好，北京时间的9点08分，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如果说呢你在这个季节觉得哎我这个穿着打扮啊都很不错，唯独呢就缺了一条围巾啊，您说的没错。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款呢是来自于啊Coach 的围巾。哎，说到 Coach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不会陌生。 Coach 围巾呢，它的老花呀，包括说整个的这个大 logo 图案呢深入人心，而且呢羊毛款的，今天为大家带了两款啊，一个是羊毛款，它的羊毛含量达到了 97%， 围在脖子上不会像是普通的化纤围脖呢戴起来感觉轻飘飘的，而且呢它有一种细腻和更加保暖的一种垂坠感。同时还准备了一条真丝款啊，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再加上桑蚕丝混纺的，而且呢它这个围在脖子上呢是丝滑当中呢也带着厚重感，而且尺寸非常大，大家佩戴起来呢是正合适的，无论是当披肩还是当这个围巾都非常的合适啊。到了这个季节送给自己另一半啊，无论说是秋冬季节的送礼还是自留下来呢保证温暖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上班搭上大衣或者搭上风衣，利落有质感，配上高领毛衣更显精致。那如果说的情侣之间呢佩戴情侣款也非常不错的选择，相信另一半会很开心。送给闺蜜啊，这是既是轻奢好礼，同时呢也是精致包装带来一份心意，谁收了能不开心呢？925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份福利啊，只需要399元，仅需399元啊就可以带走来自于Coach家的国际大牌，原价呢要过1000元的，今天只要399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各位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啊，围巾就可以了。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好，北京时间的9: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那此时此刻呢，比赛正在进行当中。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呢，现在您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与我们在线进行互动。来到微信视频号当中呢，直接呢能够关注到哈尔滨马拉松现在此时此刻的赛况的直播情况。下面时间呢，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信息啊，看看大家怎么说。那平台上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祝福啊。见猫走不动就说了，哎呀，好可爱呀！哈尔滨原来是一座这么美丽的城市啊！哈尔滨这座城市，我特别喜欢的一座桥。现在出现在画面当中呢，有很多的运动员，大家呢此刻也正在啊赛场上啊积极的努力呢进行奔跑。那到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9:18，全程马拉松已经进行了1小时46分钟，半程马拉松已经进行了1小时31分钟了。选手们呢不逐渐呢已经看到了面露疲态，当然了，也相信大家呢也会继续努力的，咱们完成这一个整个的赛事。之前呢咱们也说过啊，其实马拉松呢它不是注重啊谁是第一名夺冠，当然了第一名冠军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呢是能够比赛征服全程，比赛征服全程。因为这个赛道呢确实啊整体下来呢是非常长的，如果没有经受过专业训练的朋友，大家很难完成这样的一个全程赛事。那9月13号，就在今天早7:30的赛事啊正式鸣枪开跑，整个的总规模呢达到了30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15000人，半程马拉松是15000人。起点呢是从友谊西路哈尔滨音乐公园音乐长廊出发，全程马拉松的终点是在太阳岛太阳石广场，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是在世纪大道市政府广场。也欢迎大家呢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现在此刻呢，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给所有的跑者们来进行加油鼓劲儿，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和祝福。

整个的赛道呢是由松花江的两岸途经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和湿地景观带构成，所以全程呢你可以看到哈尔滨的风景，不光呢可以看到选手们大家呢努力的进行奔跑破风前行，也可以看到周边啊精美的来自于咱们哈尔滨的风景。另外呢，整个全马的赛事赛程呢达到了 42.195 公里，精英选手呢预计大概在9:30左右能够到达，那也就是说再有十几分钟的时间，精英选手们也即将啊正式冲线，终点呢会在太阳岛与大家见面。第一名创线之后呢，所有的这个官方呢也会公布啊名次和相关的他的所有成绩。

好了，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今天呢也是马拉松赛的一个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走入到视频号当中来看我们的在线直播，因为此刻呢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2026哈尔滨马拉松的精彩赛事。

好了，北京时间的9:54，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特别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是由小哲继续为大家带来汽车玩家，我是泽南，晚上的6点到7点当中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一听可乐，我们晚上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啊，和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留言互动啊！那么同时也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的，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沟通和交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晴啊，西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0度，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0度，最低气温是1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哈。上午好，博文。
8: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6: 好的，那各位啊，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周五啊，跟大家说了一下那个大众安徽众宇，那叫08啊，那个
8: 众
6: 啊，宇众是不是叫宇众哈？对，
8: 宇众吧，
6: 对，宇众，
8: 宇众，
6: 对，宇众08啊，那款车型。说这个价格呀啊，现在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啊，我们又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今天呢这车这个价格呀啊就出来了啊。所以呢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这个车型啊的这个叫宇众08还是众宇，宇众是

0: 我特意这个手机还截了一段那个宇宙啊，正定个价格啊，我看了一下，全系呢，它是这个全系价格是189,900啊，这个入门版的 Plus 版本的189,900，两门版的是219,900，四驱版的是249,900，今年这个四月份啊，刚上市的时候呢，指导价格还是229,900，到280,000多啊，四个月不到啊，入门门槛直接降了40,000块钱。这个其实在大众的这个历史上也是一个这个从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降价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确实挺快的啊。而且呢这次这新款的这个08呢还配备了这个双控空气悬架，财富的这个 DCC 底盘，布雷博的四活塞，车载冰箱，后排折叠板啊。官方说了啊，这个大礼包啊，这已经超过40,000块钱了，就等于说降了40,000，还给40,000多的配置啊，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刹车灯啊，什么金色的这个标啊等等啊，又加了一些配置，这个 SUV 啊，这一款 SUV 的这个车型，也有一些这个对比了。我看了一下，跟这个 L6 M7 啊，什么特斯拉的 Model Y 啊，基本上都差不多，20万级别的嘛啊，这样的这个价格。又多了这么一台车型，但是它有点背刺老车主了啊，这背刺的挺狠的，四个月前出的那个还22,000多，嗯，然后四个月以后同样的这个车型还加了配置，就变成18,000多了，19,000了，
1: 嗯，
0: 啊，这应该是国产 SUV 的不那个新能源的一些配置啊，就是这个打法啊，现在合资也这么打了啊。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宇宙零八，
1: 宇宙零八啊，
0: 如果你在这个大众的产品线，包括合资品牌奥迪啊、宝马、奔驰
1: 啊哈，
0: 豪华品牌、合资品牌的纯电产品线里看，这确实是一个，技术比较新，设计理念比较新
1: 啊，对
0: 啊的一个新车型，不行，拿国外卖去吧，是不是？尤其是那个有的西方国家严格禁止进口这中国新能源，
1: 对你这、
0: 你把它放那儿卖，一看、好东西，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关注是两个事儿，第一吧，咱们就看最浮浅的这个指标，看续航，它这个续航是多少？这个最低配的，我看一下啊，
1: 600多吧，应该是啊，我记得好像是680还是多少来着？我那天看了一下啊，
0: 我
2: 好啊。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包括像这个，这个汽车抖动啊、加速力啊，还车辆油过高啊，还说这个季节啊，我说我就这个订购一套雪地胎啊，或者是呢，说是
1: 这时候就订雪地胎
3: 啊，现在还定了啊，或者是我这车呢要这个做个保养啊，还是说买了新车先关于车衣车膜的问题啊，总之呢，就是关于这个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
1: 严大夫今天来了啊，大家有这个车辆的养护维修方面的事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对，这个刚刚你说冬季轮胎怎么还等冬季轮胎？这时候早不早开始定了？
3: 开始定，
1: 那是你们开始店了，开始定了是不是？
3: 对，
1: 对吧？就开始订货了，
3: 对对对，
1: 今年要订多少台冬季轮胎？
3: 对, 对, 对，
1: 陆续的还有这个发布会开始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查着了，
1: 查着了啊！
0: 我为啥现查呢？因为确实记不住，但是我有信心，在我脑子里出现的这个车型，比宇宙零八便宜，比它好。就是比亚迪在成都车展新发布的第三代唐
1: 啊，你说那个唐啊，
0: 对，不是唐 L， 也不是大唐，是唐，
1: 就唐，
0: 唐系列里的入门版叫唐，第三代，我对比一下啊，都是5米的车身，2.9米左右，这个轴距，这个宇宙零八是630公里续航，唐是900。
1: 一样的价格，然后呢这个公里数就差了这么多，
0: 这个还是肤浅的，
1: 还是肤浅的
0: 啊，830的差200公里续航
1: 啊，对，
0: 就一样大的车我续航比你多200，但有一个前提，唐的单电机是300千瓦，宇宙是
1: 就核心呗，
0: 230千瓦，它用更低的电机，同样的车身尺寸和底盘的容电池的体积和空间，跑出了一个更低的续航，那么从这些利空因素来推，我认为它的电控系统可能没有那么先进，也就是说它装了一块80多度电池，我看厂家说最低配是80多度电池，说明它续航达成率不好，
1: 所以电控低一点，
0: 对，然后它不有什么电磁悬架吗？唐双枪云辇 A 空悬，
1: 对
0: 啊，
1: 对，
0: 全铝悬架，然后呢内饰别比了，你是比屏的面积，是比做工用料，比质感，
1: 屏的面积，
0: 比智能化座舱，对吧？那咱最后比实惠的吧。这个宇宙零八现在最低配是指导价219,900，这还是调完的，对吧？我分析唐啊，纯电800公里续航的不会过20，也就能搭20边就不错了。
1: 是
0: 你即便这个唐也卖219,900，主要是续航多200。电机更有劲儿，座舱更智能，配置更高级，底盘的这个技术规格水平更高，
1: 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对比，特别是现在买新能源车型啊，因为这个配置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冰箱、彩电、大沙发，这是我们首先关注的，然后外观，然后品牌，对吧？这都是这个小白们关注的一些这个买新车、新能源车型的这些一个标准。但是现在来看啊，更加的核心技术除了三电以外，就要看底盘啊，看这个功率啊，看谁跑的这个公里数多，看谁超充速度更快，就是一定要从这几个角度再去看车了啊，就不是说像当年这个说省油省事省心的那种感觉了啊，就一定要看看核心，你别管它是合资车还是国产车，看核心的一些底盘、悬架、转向啊，就这些我们要去更多的去关注啊，所以也就是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啊，这个就做一个参考吧啊，其实就是做一个参考，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啊。行啊，第二个事儿啊，就是跟他那个。

0: 前天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油价的事儿啊，昨天24点正式落地了，92号汽油呢上调2毛钱，95号和0号呢上涨2.1毛啊。这里要多说一嘴啊，因为是国际的这个油价涨得凶啊，所以说这个每吨应该涨了是435，我看了一下数据，但是这次咱们调控了啊，国家调控了，实际上每吨只涨了260啊，相当于替咱们车主扛了一部分啊，所以说加满一箱92号的油比之前多花10块钱左右吧啊，再加上今年的这个油价累计这个涨幅其实也不小啊，那么燃油车一年下来油钱确实这个肉眼可见的涨啊，但是这也是这个以后新能源更火嘛，是吧？现在都买新能源车型，但是喜欢油车的自然也不会差这10块啊，就8块的是吧？
1: 涨了点。
0: 那但还给扛一部分呢，您正常国际油价涨了400多，对，实际咱们调控才200多，涨了一点点。
1: 确实你要关注一下国际形势，你会发现这个涨价是很正常的。
0: 是，那你没有办法，
1: 就这两天也挺热闹的。
0: 对呀，这两天挺热闹，所以说涨一点这个也能忍下来啊。但是你车辆如果要是有废油的这种情况，你可以直接找严大夫啊，让他给你洗一洗就健康了啊。
2: 没问题，
0: 是不是啊？
2: 小事，
0: 是不是洗一洗就健康了啊？第三件事呢，就是也是一个大一个政策啊，每天会跟大家来发这个分享一些这个汽车的一些资讯啊。九部门呢联合印发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产业啊15的一个规划，里面有个数字特别提起啊，是都说到2030年呢，国内的新能源车乘用车啊占比销量可能会达到70%，也就是说4年以后，市面上每卖10台车有7台车是新能源。说还有这个自动驾驶啊，这个规划里呢明确的，实现这个规模应用啊，高速城市快速路都要跑高度自动驾驶的啊，有这种可能性啊。咱们现在还纠结买油车买电车呢，那么国家已经把答案呢都写得明明白白了，你们上网都能看见啊。当然了，这个2030年之前呢，燃油车也不可能退市啊，以后也不可能退市，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燃油车。反正该开还是开啊，这就是一个信息跟大家来分享啊。好的，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今天嘉宾老师呢，大咖博还有这个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维修保养、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7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这哥们说，我22年买的斯柯达明锐 Pro 啊，落地15，现在只给6万，22年的值不值这个价？
1: 如果是明锐 Pro 的话，22年
0: 斯柯达明锐 Pro 啊。
1: 你要是说15
0: 落地，他说的
1: 要是车况特别好的话，这个价不低呀、
0: 不低啊，还不低呢。
1: 主要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咱对比一下。首先咱级别拉提啊，都是 A 加级。本田思域跟他是不是一个级别？是吧？
0: 对，
1: 无论是销量、保值率、市场地位、保有量，是不是碾压级别的打这个明锐 Pro？
0: 能，他都没有了，他还不打压他
1: 咱就打牌子还在。他俩的技术指标、性能水平差不多。明锐 Pro 是 1.4T 双离合，思域是 1.5T 高功率 CVT， 对吧？都是外观很运动的，但是呢，你思域的这个市场地位肯定不一样。思域23年，它比它新一年啊，溜背版 1.5T 顶配个人一手车，3年车跑18000公里，女士一手，极品车况吧？才卖7万的。
0: 那你看，这
1: 你比它老一年，车还不如它保值，市场地位不是高，
0: 6万，
1: 有人给6万出手。
0: 出手吧，
1: 造价
0: 啊，你就不要这还绑着你那个心目当中那个价格了啊！
1: 就换句话说，哲老师他这车23年的，以这6万为推，23年就得卖到7万，那你同年同等配置水平、同样车况的思域和这个明锐，它不可能差几千块钱，
0: 不少了啊！你这价格卖的不少
1: 了，这6万不低啊，不低。
0: 感谢小杰啊，感谢。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啊，这咱们这个。汽车玩家这个平台啊，为大家开放啊！如果说你要想卖车啊，你可以来 节目当中呢进行发布你的这个二手车信息啊，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车型、车况、价格啊，你都说出来，然后呢有买的我就帮你进行终端的对接啊。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跟小哲来互动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我跟你们说呀，就在八月份啊，国内汽车销量前十名是纯的纯电车型，前二十名只有四款油车，这就是历史潮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哎呀，你看看我，靠毛哥现在发这信息啊，
2: 越来越有质量了。
0: 那这质量是不是啊？这文化，你看看这层次，嘚儿嘚儿就往上上啊。对，没错啊。这但是它也仅限于是国内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其他的有欧美那边好像还是以油车为主，当然它就跟价格有关系，那边油多少钱便宜，咱这边油贵呗。
2: 你说那可对不对？你按沙特那边呢，还是以燃油为主，是不是？
0: 但是呢，咱这个电是真便宜啊。
2: 是，
0: 咱们家用的这个电要跟他们比的话，那比他们便宜多了，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还是用电呗。
2: 主要我也没说油贵，
0: 怎么方便怎么来。
2: 你要按照就是说咱们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哈，出口到某一些国家的情况下，出口到某一些国家的情况下啊，在当地的话，那你得是富豪级别才能开到中国的新能源
0: 新能源汽车，是不是？
2: 对，某一些国家。
0: 对啊，那价格、关税等等啊，都在里面放着呢。
2: 对，那你、是的，
0: 是不是、
2: 你要按照就是说
0: 啊，进口货
1: ，
0: 对。
2: 你看现在店里边有个极客九叉哈，我看了一下，哎呀，这配置，
1: 哈哈，
2: 啊，
1: 那是啥？黑的、白的？
2: 黑的。
1: 全黑吗？
2: 啊，
1: 如果全黑的话，应该叫什么曜黑版三电机、
0: 三电机的啊，
1: 后面是电磁防倾杆，就它那防倾杆，根据你车身的姿态自动断开或者连上。
0: 哎，你说我这么，你说我这么理解行不行啊？就是因为咱的底盘跟人家比，就是调教咱调不明白，但是直接用电机电脑来调，是不是就更？
2: 这个也不能这么讲，这是颠覆性的。
1: 就是传统燃油车的那个底盘调教，已经驾驭不了这么动不动2.6、2.7、2.8甚至奔3吨的车身了，
0: 太沉了。
1: 你看燃油车啊，就当年那个就是宝马 M 系列那个性能车，你2吨多就已经很重了。现在就是咱说那大唐，两驱版纯电的就2吨5，为啥？它那个电池你知道多沉吗？760公斤，
0: 700多公斤，
1: 什么概念？夏利啊，裸车自重。才800公斤，900左右，就是那一个电池顶台车，
0: 顶台车身。
2: 那你这分咋说？当年夏利的情况下，开沟之后俩人就能给他推，俩人能一推能给他翻过来。
1: 所以说你想一块电池就700多公斤，
2: 是，
1: 那还有别的呢？
2: 嗯，
1: 所以就这个车，新能源车，尤其是大型 SUV 啊，它不光自重大，它的重心质心也不太平衡，也不太匹配。这个要想用传统燃油车底盘调教去调它。你保时捷来也白费，
2: 是
1: 也不行。
2: 这个车就我说这个极客九叉呢，是来店里面贴车衣玻璃膜，然后安装护板，然后刚好他买新车也没多久啊，车轮刮一下，然后重新再修个轮，对，修个轮，然后当时我就看这个车哈，因为当时咱做汽车的嘛，也对这台车也是有所了解的哈，然后当时我一看那个车，一看，哎呀，这配置，这程度，这动力。咱说心里话，堪比劳尔，那是
0: 这没比啊！
2: 我想是什么那个车门，你知道吗？车门是电的。我说这种电是什么？大家不都知道尾门是电的吗？它这个尾门是天地门的，下方这个门，咱都知道上面这个门是电动的吧？它下边的门也是电动的。行，这种车有的路虎也带这功能哈。这个四个门也是电的，
0: 四个门也是电的。
1: 它那个烟灰缸、扶手箱那个架也是电的，就那盖一摁。所以自个儿打开完，你再手势一碰，自己有
0: 一个手势就行。
2: 你知道我说
0: 就一个手势电的，
2: 你就说这个电门是什么
0: 什么概念啊？
2: 打个比方，你上主驾驶，你要开车吗？你到那个主驾驶，
0: 我都不用碰那个车，
2: 你可以碰，就是当时我是这么的，我不知道它有其他别的功能。我一手我一摁，我先开车门呗。耶，你手刚搭上这一摁这个钮哈，车门自己打开了，
1: 扒拉你是不是？
2: 对，他扒拉我，然后你看
0: 被车给扒拉了。
2: 咱说心里话，跟谁俩这是，对不对？正常那不都是咱们用手去拽这个门，带这个劲儿门就开了吗？他不用，你一捏那个钮，他自动门开了。 关也是自动的，
0: 嗯、
2: 一摁自动也会关。
0: 嗯
2: 啊，哎呀，我是这配置这功能哈、啊，然后还有动力的话，好像是起步就是800匹，起步啊，就不是说有多高级的哈、啊
1: 嗯，
2: 就是
1: 它的两驱版就800多匹。
2: 嗯、你看起步八
0: 那么大个车哈，
2: 800多匹
0: 。
2: 车主是我俩聊天，车主可能他也比较逗，你看我说一好，我说这个车动力大相当好了啊，按、
0: 嗯
2: 啊、东北话讲是吧？
0: 嗯
2: 哎，是，主要是开了难受啊！我说咋的呢？晕车，我说开车晕啊！我说那怎么整呢？我说你慢点开呗，那能行吗？那你必须得踹出这台车的这种性能和价值来。我说那晕车怎么？那你咋整？不行，脖子上套个塑料袋儿。
1: 他这个极客九叉，他定位很高，最低配的40几万啊，高配的50几万奔60了。
0: 嗯，
1: 他全系没有纯电，为什么？
2: 嗯，
1: 插混都这么重，纯电太
0: 重了，太
1: 重
0: 了，太重
1: 了。
0: 嗯，
1: 它全系是2.0T 插混，
0: 啊，2.0T 插混，
1: 对，人家没有说给你上1.5T，
0: 可以啊，
1: 用所以说
0: 电用油都行了，够用了。
1: 你看极客，它毕竟是这个吉利的高端品牌，
0: 嗯嗯，
1: 它冲的是高端，这个高端不只是豪华，它在整个性能属性上也都高端。2.0T 汽油机插混，
0: 嗯，
1: 顶配是3电机，前面一个大电机，
2: 嗯，
1: 后面两个独立电机，就这套东西，
2: 对。
1: 现在我快整一个，太适合你了，
2: 相当哇塞了。我跟你讲，它不只是说刚才说这个电机、电池啊底盘啊，还有刚才车门这些相关内饰这个配置，还有呢，
0: 嗯，
2: 知道吗？
0: 还有啥呀？
2: 就是它那个音响、刹车，
0: 嗯，
2: 都是不能说顶级，也差不多了，
0: 是
2: 啊。然后包括还有它这个轮胎，直接原厂配备的就是米其林的，
0: 嗯
2: 啊，就是所有配置、所有零配件。置顶
0: 都是牌子，
2: 置顶了，
0: 嗯，
2: 啊，
0: 这个
2: 你要按照就刚才讲，就是说这种车哈，就是在咱国内目前销售价格为40-50万吧，
0: 嗯，
2: 我觉得这要是放到这种进口车型的情况下哈，
0: 咱出口的话，
2: 咱不是出口，就是同样的这个配置这些东西，如果咱们要是进口买的这个车的情况下，我估计啊，
0: 200-100
2: 啊，那不得200左右啊，
0: 嗯，
2: 你按之前我不倒过一个宝马 XM 吗？
0: 嗯，
2: 宝马 XM 的价格是在200多，
0: 嗯，
2: 240多，
0: 嗯
2: 啊，240的括号啊，厂家指导价，客户他不接受，
0: 嗯，
2: 对吧？然后现在呢，就有现车的都打折处理，打折处理的话都便宜几十万，知道吧？你就按啥，他那个车的马力，我记忆当中是多少了？可能应该是也是800匹吧，啊，但是你要相应的一些什么配置啊，还有很多东西啊，就是刚才我说这个极客九叉是不属于它的，
0: 嗯。就你说以后哈，咱们的这个油车和电车，
2: 嗯
0: 嗯，就是我现在还是保守的在开着油车，
2: 嗯，
0: 就是是不是就趋势就推着你就一定要去买台新能源车，就这个趋势就推着你去买，你包括你看现在这个油价也好，还是说它的功能也好，
2: 嗯
0: 啊，操控性也好，配置也好，
2: 嗯，
0: 就推着你一定要去看一台新能源车。那未来可能真的就是说能达到70%以上的新能源车型，二啊或者80%以上的新能源车型，只有小一部分人群，
2: 嗯，
0: 这油车变成古董了，变成这个情怀车了。
2: 你要按照历史的潮流的情况下，目前的趋势来看的情况下，新能源的话，新能源是趋势啊。但是这个也要看的它的行驶里程，因为目前的新能源呢，怎么讲呢？哈，还有很多不足点啊。你按刚才讲的都是它的优点啊，它的缺点就是什么呢？维修起来不方便啊，然后呢，价格特别昂贵。可能你这车买的哈，就按说。就是你的车可能举例，你说我花10万块钱买一个电车，
0: 这个是对的。
2: 那，
0: 这个，
2: 你要修的话，那可是非常非常贵的啊。
0: 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里程焦虑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为什么？
2: 嗯，
0: 这随随便便跑个800多公里。
2: 是，但是这些问题可能逐渐的都在攻克吧。你包括像按照最早刚出的这个 DSG 的双离合变速箱，
0: 嗯，
2: 当时的维修价格也是非常的昂贵。那现在呢？维修费用已经缩减了10倍了。嗯，之前修可能要几万，现在修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小几千块钱就够了。
0: 啊，所以说你看800公里，说加充哎，不是5分钟跑能跑400吧？超充那个，
1: 1000伏的那个就比
0: 较800一千的那个，啊，
1: 1000伏那个，
0: 啊，
1: 它叫5分钟充饱，10分钟充满，好像是。
0: 就
1: 充满的话，应该是就不止400，
0: 就满电呗。
1: 对，而且它这个充电效率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你。两个枪同时有支持闪充是
0: 不是，就是正常的，就咱正常的一些这个车型超充，就
1: 得10多分钟能跑个200多公里、300公里，正常的。
0: 现在还是这样，是不是？
1: 对，你要是像很多说自己是800伏的，
0: 啊，
1: 也就是10多分钟能充200-300公里， 但比亚迪这个确实几分钟，
0: 对，
1: 就差不多了。
2: 它、这个是20%-80%，是不是？
0: 它那个，但是那个要求高，对车辆的要求也高。
1: 而且比亚迪这套碳化硅的逆变系统，
0: 嗯，
1: 它吸电，就是你在同一个充电桩，你俩一起充，
0: 它吸你的电，
1: 都出现什么情况？你旁边那个如果是这个，
0: 就别的车啊
1: 啊
0: 啊，
1: 那个车看仪表。会发现它的这个充电流量变零，甚至还出现负0.几安，就是怎么还我还给你供点电？
0: 对，
1: 就是我变成了这个旁边那台比亚迪充电桩。
2: 不给它电行啊，那费用怎么算？
1: 所以说嘛，就是它系统里核算之后呢，就是在两台车同时超充的时候，你抢不过比亚迪
0: 啊。对
1: 啊，它这套逆变系统确实
0: 还挺狠的，
2: 确实是挺逆。
0: 哦，对，你就把你的车的电都给你吸过来啊，吸星大。
2: 所以说到充电桩的时候，看着比亚迪离远点，
0: 但是特别是超充的啊，
2: 嗯，
0: 想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新能源车型未来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哎，真是哈，就是我首先来讲，我现在还是没有特别想买新能源的这个想法，
2: 嗯，
0: 那么大家呢，你现在开的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型？你未来的一台车会不会买新能源车？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留言一波啊，就是你的下一台车是新能源车还是会继续选择油车呢？
2: 这
0: 个
2: 也看跑的里程吧。那你要一年打个比方就跑个18000公里，
0: 它现在都跟公里数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就是充电很方便，然后呢就这个配置也挺高的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买个插电混动的。
2: 那充电方便的话，第一点首要的就是必须自己要有充电桩，
0: 对，就是外面也行，外面充也方便，反正现在就是咱这边冷点冬天啊。
2: 嗯，
0: 问问大伙儿啊，你们下一台车是新能源还是油车啊？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
2: 外边充方便，主要是外边充贵呀、啊。
0: 贵，对
2: 对，
0: 跟加油差不多了。
2: 对对，那就跟加油真的跟加油是差不多。你要在外边充的话，你要是在自己家充的，那是还非常小。
0: 我先是吧，现在买新能源车型还挺合适的啊，没有那么多费用。
2: 嗯、
0: 以后都是新能源车型，你看那电字贵不贵？你看还能不能送你点燃油添加费啊、哦？
2: 是，这对这个自己是吧？这都这么事儿。
0: 燃油电费啊、哦。
2: 对，所以就是说自己如果要是有新的要买新能源车，要考虑自己家有个充电桩。你看这个是充电的这个时段这个费用。
0: 哎呀，你还有这个呢？
2: 哎呀，你看看吧，高峰低谷
0: 啊，
2: 你看都什么？
0: 黑龙江最新充电桩阶梯电费情况啊，2025年1月1号开始。高峰时段啊是0.76624元，就是7.6毛呗，一度电呗，是这意思吗？
2: 对，7.67毛就算
0: 啊，7.67毛一度电啊，7点到8点，9点到11点，15点到晚上，低谷啊，呀哈，你看人家低谷就不就便宜了吗？2.25976毛，就2.5毛呗。
2: 差3倍多了
0: 啊，2.5毛一度电。
2: 你看时间段刚好够充电的
0: 时间。然后是12点到14点，这是凌晨呢，12点到14点，还
2: 是
0: 中午啊？
2: 12点，这是对，下午、
0: 啊、
2: 中午这工劲、
0: 啊，那还行啊。
2: 你再看后半夜，
0: 然后是23点半到次日的5点30，那这个也行啊。
2: 那不正好停在地库里直接充满吗？
0: 啊、对呀、啊，睡觉嘛，晚上直接它就定好设好点，那么就挺合适吗？
2: 对，它是在定时的嘛。你按1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哈、啊？刚好11点，我下了节目到店11点半啊，插上充电桩，哎，
0: 这不挺好的吗？
2: 对不对？
0: 然后平时段是5.1毛，
2: 嗯，
0: 其他时段是不是？
2: 对，总之呢，就是晚上11点半以后充是最省钱。
0: 这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晚上11点半。
2: 对，
0: 现在充电桩它都有那个设定。
2: 对
0: 啊，是不是？它不都有那个设定吗？
2: 对。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 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车。

0: 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车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或者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没开公众号啊，这个交通广播，但是大家可以留言，我能看得到啊。这视频号没开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啊。那个刚才严大夫气我说，你看我这个月啊花70多的这个电费，
1: 不，这哪月电费咱说心里话不得花个100+的啊？
0: 哎呀，我这一个星期我就400，我现在看最少一个星期400块钱啊。
2: 主要是就是我这一天的这个行驶里程使用强度，就你那车一天就70-80的进去。
0: 块钱，
2: 对，一天就进去了。就是如果说你有我这个使用强度，
0: 我就省了。
1: 因为我们主要是冬是新能源车主，主要是冬天费，
0: 但是
1: 冬天充电的时候
0: 费。但
1: 是
0: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这个一个省钱的啊一种方式。刚才跟严大夫我俩看了一下，这个不是这个电费吗？是2毛多一度电吗？晚上是吧？晚上
1: 11点以后啊，
0: 11点以后不是2毛多一度电吗？那么我们买台新能源车，我租一个
1: 车位。啊，喂，
0: 对，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租车位一年的情况下，应该在5000块钱左右，或者5000多块钱。咱就定5000块钱，然后我们再安一个充电桩。买台新能源。你这样的话呢，既保暖，还省电，还省钱。
1: 是
0: 你5000块钱油钱，你能够，反正这5000块钱我刚才算了，我大概我能跑3个多月。就5000块钱油钱应该就没了。3-4个月吧，5000块钱油钱就没了。那我要买台新能源车型，你看我这个所有的东西，就花这5000块钱租车位的这个钱，我觉得就值。
1: 是，
0: 但是买，反正有条件好的买，我也不反对啊。你们算不算？咱可以算算这个账。
1: 对，你要是其实你要是按照几千块钱租还是租是划算的。原因有个啥呢？你自己买的车位要交车位管理费的，一年车位管理费1200。
0: 啊，那我租就才5000块钱。那
1: 对你年年都要交车位管理费，
0: 就还不如租一个呢。是不是啊？来，我们来先接个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啊，82119002-87997337啊，池先生啊，上午好。
3: 哎，小泽好。
0: 哎，
3: 我问好，严双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有个事儿向严双请教。
0: 啊，
3: 我孩子那个车一直在那个严双那保养。但是他现在车在外地用，
0: 你等会儿啊，他听，你是听不着吗？
4: 能听见，但是他的声很小。
0: 他声小啊，孩子的车，不是孩子在这儿，那个车还在外地呢，是不是？
3: 孩子在外地工作，
0: 啊，
3: 他那车在外地用。我上次在严双那保养的，
0: 啊，
3: 但这回回来，我想那个换机油，机油滤肯定是定了，必须得换了，
0: 啊。
3: 然后我再根据情况，我跟严双商量商量，让严双给我检查火花塞儿，火花塞儿，它那个是不是备件随时都能换？
1: 对，随时都能换。店里配件都
3: 行。那个，我检查发动机正时皮带和发动机皮带也得检查。
1: 跑了多少公里了？
3: 那个
1: 说，
3: 车跑了6万公里，5年，17年的车。
0: 没有什么问题。那个正时皮带，
3: 我去上严双那儿都检查检查，然后根据那个皮带和那个火花塞儿，根据情况完了是换。还是怎么定？我就怕那个11期间要去你那换皮带，要皮带需要换的话
0: 啊，怕没有件儿，是不是？
3: 但没有件儿，对，
1: 有，
3: 火花塞是肯定有，是不是？
1: 对，皮带也没问题啊，都有。
0: 没事儿，没问题。
1: 这些叫做易损件儿，易损件儿的话是叫常备配件。
0: 这车现在平时也不咋开，是不是？
3: 现在孩子天天开，他就工作那个城市小，从东跑到西也就几公里那么个小城市。
0: 没问题。
3: 他那个所以说跑的里程一年也就是2000-3000公里。
0: 其实我看没多少公里数呢，这样啊。
3: 对。
0: 对，没有。
3: 因为我在哈尔滨那时候跑的还远点，还跑的还多点。
0: 我看没多大公里数，没事儿，你开过来，然后让严大夫给你查查就完事儿，让严双给查查。然后这
3: 是
0: 也没啥整。
3: 我就寻思让严双要是11期间。得安排个好师傅，因为孩子开车他也不懂，他也不管，都是我替他操心。
0: 没
3: 有，怕店里头师傅啥的
0: 啊，没问题，
3: 趁手啥的。
1: 没问题，这个放心吧。
0: 啊，他给你盯着，
3: 再有什么整不好，再有隐患，因为他开走嘛，不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就没事
0: 了。没事儿，放心吧，啊，放心吧，
3: 啊，
0: 你就直接跟严叔联系吧。
3: 但是在哈市，就是小泽啥时候就坏了，到那找你帮忙，你都。

0: 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啥时候那个来，你直接跟严霜联系，是不是有他微信呢？
1: 有有
0: 啊，那就行了。
1: 这个博文、严霜还有你的微信我都有，
0: 啊、没问题啊，放心吧。
1: 是，
0: 石先生。
1: 啊、
0: 嗯，
1: 我就担心这个事儿。
0: 哎呀，没事没事，放心吧。啊
1: 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哎
1: 啊，那行，
0: 哎，
1: 好嘞，
0: 再见，
1: 好嘞、
0: 哎，
1: 谢谢三位啊、
0: 哎，再见。哎呀，这位孩子啊，还得提前嘱咐嘱咐，你看看，你自己的车你都不能这么上心呐。涛声依旧，老师好啊！我的比亚迪驱逐舰零五，原来开车的时候，等红绿灯 D 档。脚离开刹车自动前行，现在挂 D 档不踩油门不走，是咋回事？快点来！
2: 哎，
0: 好，下一问题、
2: 哎、
0: 啊！
2: 哎，
0: 他没听，他没听，
2: 没听啊！原来开始等红灯的时候挂 D 档啊，脚离开刹车自动前行，现在挂 D 档不踩油不走，咋回事？啊，你开了一个功能叫这个自动刹车，有个。A 开头的
3: 自动驻车 ，Auto Hold
2: 啊，对，你看博文哥英语好，对 A 开头的，
3: 你把那个功能开启了，
2: 对，你把它关闭就好了，
0: 把它关喽，嗯，会不会关？不会关，文彦大夫，怎么摁？
2: 那个键，那英文叫什么名？那个
3: Auto Hold，
2: 你别笑，别笑，叫啥来着
3: ？Auto Hold。
2: Auto Hold，
3: 对 ，Auto 自动 ，Hold 就是驻车。
0: 没文化真可怕、嗯。
2: 就是 A 开头的，反正就是啊，那么一个按键，
0: 你就摁吧，反正摁不坏啊。
2: 自动驻车功能。
0: 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说啥了，这是啊，赵哥，这太多啊，这个是，这儿呢，别看小车不稀别看小车不稀奇，家用代步没问题，宁可三餐啃树皮，攒钱买台比亚迪。比亚迪该给你多少钱广告费呀、啊？啊，宁可三餐啃树皮，也得买台比亚迪是吗？也真顺溜啊！我这可不是涉嫌广告，你这就是广告，你该把费用交了啊！你快点来，把费用先交上来啊！啊，来，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8211902799337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洋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毛哥说这个刚看见个大唐啊，挺漂亮，那车确实挺好看的啊。现在这个新出的一些车型，确实挺炸眼的啊。那个这哥们说我订了台比亚迪元 plus， 销售送充电桩，可小区呢是老小区，物业一口回绝电容不够不让安，现在还有这事儿呢，不让安你找地方啊，还有
2: 不
0: 让
2: 你不
0: 肯定让安，
2: 你啥小区不够啊，
0: 肯定让安，放心吧，
3: 这老小区有可能
0: 啊，
3: 也很有可能，
0: 你看你们小区一台充电桩都没有吗？
3: 就是谁先安是谁合适，很多小区都是老小区，你知道这个增容电容
0: 啊，
3: 不是以万为单位，以百万为单位，
0: 啊
3: 成本极高，所以说老小区增不起也是正常的啊。那么它这个电容是有限的，人家算得很准，
0: 嗯，
3: 你前面安十个，到你可能就不够，
0: 就不够就没有了。
3: 对对，所以说老小区很多这个业主啊，
0: 嗯，
3: 我没车先把桩安上，很多这样。
0: 啊、哦，没车也先安个桩啊，先站上，是不是？站着绝对站着啊，
2: 站着
0: 不能往下说了，
2: 站着啊，
0: 不行，不能说啊，不能说，一会儿堵你了啊，堵门口不行，不能说。哎呀，那你咋整？但是呢，这个刚才算了个账，确实挺好。不行的话，咱就租个车位，然后安个充电桩，买台新能源。哎呀，太好了、啊，
2: 是不是？
0: 这事
2: 你看看，意识到危机没？
0: 这事儿我跟你们讲，这事真行啊！
2: 我说意识到危机呗？
0: 什么危机啊？什么危机、啊、
2: 我是干啥的？
0: 你早就应该意识到危机了，没发现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型越来越多，咱们那些老听众买新能源车的都很多，因为买了车到你那儿去贴车衣的不少吧，
2: 是
0: 他贴完车衣他还去吗？
2: 去，
0: 几年以后？
2: 不是几年，几天之后就去
0: 干啥呀？
2: 退钱。
0: 为啥退钱？
2: 我之前存的保养，哥兄弟，我现在买新能源了，不是我下一台我你看怎么办？这是
3: 我再给你转化成一层车衣。
0: 你没说，你说你好意思吗？
2: 啊，那倒没有，
0: 我说
2: 我
0: 给你
2: 退了，
0: 我给你真有啊？
2: 有，嗯，
0: 这哎呀哈，真有，
2: 是的，
0: 没你看没有，那这就是一个趋势嘛，你看看， 你这么说，一会儿其他节目都去你这堆换新能源了。
2: 看，嗯，
0: 啊，那还行，嗯，嗯就存个260啊。
2: 不是260，它是，当时是存了三次保养。
0: 啊，存三次保养。
2: 对，然后做了两次，差一次。
0: 还差一次。
2: 嗯，你看这说的吗？我那个啊，还剩一次保养，我那车卖了还剩一次保养，然后我跟他回复的是，我说你下一台车还可以用。他说我买了一个新能源啊，是这样的啊。
0: 那买了台新能源，你这个现在就是这个趋势啊，很多的这个车友，咱们老听众也很多啊，买这个新能源车型，到你那店里去贴车衣的不少。
2: 对，贴车衣的确实挺多的。
0: 贴车衣，但是确实我刚才说完，贴完车衣以后，严大夫。
2: 一共能干几个活儿？一贴车衣玻璃膜
0: 啊，对
2: 啊，就新车装饰这一块，什么新车这车衣玻璃膜啊，护板呐，
0: 脚踏什么
2: 啊，脚垫啊，后有的是可能有脚踏板的哈，但是呢，对，大部分车就是车衣和玻璃膜，
0: 对
2: 啊，然后包括还有护板，因为这是硬性指标的嘛，
0: 对
2: 啊，
0: 护板点呀，
2: 然后剩下的可能你还有一次服务他的机会就是轮胎。
0: 那若干年以后，
2: 不，那个冬季胎
0: 啊，冬季轮胎，对，冬季轮胎。
2: 然后那你就等吧，那你就剩下你就得等几年以后了，
0: 那就等，几年以后
2: 是吧？
0: 这
2: 然后你是啊，你要想这么大的费用，这么多的工人，这么是吧？房屋、水电，这也是个问题，现在哈，
0: 该转型的得转型了啊、就
2: 是。但
0: 是
2: 你要是现在你说转型啥呢？
0: 就修车嘛，
2: 开电管啊，
0: 修新能源嘛。
2: 啊，如果你按说修新能源的情况下，现在是这样啊。大部分的新能源不是大部分，是几乎全部新能源。
0: 嗯、
2: 你在买新车的时候呢，它是有质保，然后是有。
0: 你这个还是很片面，外面修新能源车修的好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跟你讲，
0: 而且、
2: 你这么
0: 是络绎不绝的。
2: 我是你听我讲，你修的好与坏、是它是这样、你买台车，现在车辆超长质保还在保，你修的好的，你上那儿去修，你还是说上四 S 店不花钱修？
0: 他牌号啊？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2: 他
0: 牌号啊？
2: 啊、
0: 你说啥他我都说他家现在还排号，就那几家，有几家我认识的、还是在排号呢，就修新能源，别的不修、
2: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新能源修的车型是
0: 五年前的老东、老车、
2: 我问你是什么车
0: 啊？
2: 里程大的，打个比方，跑货拉拉的，跑滴滴的、这种营运车辆，或者是啥呢？就是我啥也不跑，就是自己单纯用的里程大的，就是这种，因为它有一个里程的标准的
0: 啊，
2: 出保是起码是吧？里程大出保的，
0: 还有什么
2: 啊？或者是有过户的那种的二手过户出保的，
0: 还有这个车人为的啊，把这个电池包给刮了啊，人为的啊，涉水过深，电池包进水了，这样的话呢，四 S 店它是不给你理赔的。因为你认为你刮坏的不是我怎么给你弄，就之前的是那样的啊，七月一号以后不是了啊，所以这样的车型呢，你回四 S 店你换你修它就很贵、在外面修它就相对来说要便宜一点
2: 那就这样吧，我预计的话
0: 是不是
2: 2027年开始
0: 修新能源车型？
2: 对，不是转型新能源，是加项新能源。
0: 对，加项新能源、可以修，没有问题。
2: 你看我的那个办公室没？
0: 啊，对，就该变成新能源车型了，
2: 推平的。咱俩假期是吧？增加新能源项目够不够用？
0: 够用啊，够用。那个七哥问呢，说各位好啊，我现在还有没有玻璃膜活动了啊？2016年的车想换膜，你那还是2016年的汽车玻璃膜都粘上，都
2: 换膜什么膜？玻璃膜还是车衣？
0: 都
2: 啊，玻璃膜说来着啊，
0: 腻上了吧？
2: 不能啊。玻璃膜的活动啊，现在呢有两个做活动的啊，一款呢是。国产的高隔热啊，前挡加侧面玻璃加后挡是698。
0: 嗯哼。
2: 哎，然后呢，还有一款呢是纯进口的，美国亚龙的。是这个央企质保，是这个1720啊，前挡、后挡加侧面玻璃、就是，然后那个这个国产高隔热是质保5年的，然后呢，这个美国亚龙那个是质保8年的。啊，这隔热效果还有透光度，还有所有一切的指标，没得说。你最好是到店里边，你感受一下，你看一下。
0: 记严大夫的微信号，
2: 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啊，七哥，你加严双微信啊，13604514456，然后他给你看啥样的，你就了解一些啊，13604514456。这哥们说去年冬天我那台海豚-25度快充站排大队，好不容易排上了，充电速度还慢得着急， 标着420，续航实际跑180。今年冬天又快到了啊啊！我这一年不到10000公里，是咬牙装个充加充。我还是换个油车吧。你就咬牙换完了那个加充以外，你就行了啊！你就站起来了，我跟你讲，你就不用了。
3: 你换电车咬牙换完了咬牙再换回油车，你对你牙稍微好一点，
0: 你就别咬牙了，你就接着用你的老电车吧啊！然后你在家里充，就像严大夫刚刚跟你说了嘛，你在家充，晚上充一宿，第二天早上你管它180还是180呢，反正你够了啊，一天就足够了。完晚上回来接着充呗，没事的这个啊，可别换了啊。多说这个还得这些老轱辘棒子啊，对，老轱辘棒子这个扛造啊，扛造。这哥们说我那哪吒叉当时销售拍胸脯说电池终身质保，
2: 是不是？你看看，
0: 哎，哈尔滨有几个哪吒 X？ 我好像都没看着几台车呢。哪吒 X 啊，我一个好朋友买了一台哪吒啊，我不知道是不是 X 啊，反正买了个台哪吒啊，现在开着也挺好的，人家说可好了，不是我那个都能用啊，现在不真能用，车机啥都好使啊，
3: 是。
0: 对呀、啊，也没啥，他没说，我说开咋样？他说行，反正能开着，不挺好，没坏，就开着呗，也没啥毛病，正常充电，正常用。反正今年啊，预计今年还有很多的这个新能源厂家应该也会跟咱们说再见了啊。就有一些品牌咱可能没见过，不知道，但是在陆续的也，那天说38家还是48家啊，就是就黄了。
2: 嗯，
0: 新能源
2: 啊。
0: 但我具体谁家我不知道、啊。
2: 新能源什么企业？
0: 新能源车啊、嗯，新能源车，嗯。好，那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你要贴车衣、玻璃膜，你就找严大夫就行了啊。你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下周又开始热了啊，开始暖和了啊。大家这个有贴车衣啊、汽车玻璃膜啊，你就可以直接找严大夫。现在排外号了，前两天就一直啊，现在还有个九，你刚才
2: 车衣啊。啊，
0: 还有个九，
2: 还有个红旗，店里有个红旗，
0: 还有个红旗。
2: 那个你说那个九那个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啊。
2: 嗯，
0: 现在红旗后面就没有了呗？
2: 应该是，反正店里应该是有两台车吧？应该
0: 啊，两台车，
2: 啊、
0: 那就
2: 红旗的话现在还没动工呢。红旗的话应该它的项目比较多，它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它得好几天时间。
0: 好几天，反正约吧，大家可以约这个贴车衣往后排呗。品牌的这个汽车的车衣和玻璃膜啊，强生的啊，所以这个价格呢也是2000多块钱，还不贵啊。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级别高的啊车衣和汽车玻璃膜，就是最起码我们贴完以后放心，它这个不论是这个玻璃膜的透光度啊，还是车衣的这个韧性啊，
2: 对，
0: 都是级别非常高的，
2: 是
0: 不是啊？啊，对，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想贴汽车玻璃膜或者是车衣的啊，你可以直接找严大夫啊。可以直接加他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双的微信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车前被前车崩个死者，玻璃10公分，四 S 店换原厂2800，玻璃店说1400，修理，这个事儿你也找严双啊。这个我现在也了解一些，你找严双看，10公分不行了吧，太长了吧，修不了了，换吧。
2: 10厘米确实有点长点。
0: 长了。
2: 对。
0: 啊、嗯、你这有点长了，你换吧，换一个吧。你去福耀，上福耀玻璃啊，去问一问啊，去找孙俪看看多少钱，那啥车你没告诉我。
2: 上大夫那一定比孙俪那
0: 便宜。
2: 对。
0: 哎真是哈、啊、就不是说那个说打压咱福耀玻璃哈。
2: 啊
0: 就是，那个补玻璃膜、补玻璃和换玻璃，就店里头就比福耀那儿要便宜一点，完了还是人福耀的人
2: 啊，对，但是这就是人家的高明之处，我跟你讲，啊，因为他是这个福耀玻璃，他不是做批发的吗？
0: 啊，对呀、啊，对呀、
2: 啊，
0: 在东三省的、最大的，
2: 对，可以这么说，咱不说别的省份，咱就说哈尔滨市场啊。
0: 嗯，
2: 像你刚才讲，东三省是
0: 一个，就是那个，对，就是那个转盘道那儿、
2: 对对对，
0: 公民路转盘道那儿。
2: 那咱说按这个哈尔滨这个市场来算的话，80%吧，就包括4S店呢，还有各个修理厂啊， 他在哈尔滨的玻璃市场里能占据到80%，
0: 他都是他家，他那个大库我去过。
2: 对。

0: 老大了，
1: 对，都是他的，
2: 全是玻璃，全汽车玻璃。
1: 嗯，
2: 对，他是东三省的这个总代。
1: 对，到门店的话是零售的价格，到我们这儿呢是就是我们和福耀有
2: 合作，
1: 有协也有合作协议价。
2: 啊啊啊！对，你可以你问问严大夫啊，你就 OK 了啊，136-0451-4456啊 ，BJR 你什么呀？他说中午好啊，各位嘉宾老师中午好，打听个题外话，请问严大夫，车载电台想连钥匙门上能改吗？以前我自己直连电瓶，但是现在车载即使关闭了也同模跑电，现在想改一下。啊啊，他想。啊，
1: 简单嘛，
2: 他想改，
1: 简单，
2: 他想把电台改钥匙门上，
1: 对，
2: 这样的话呢，就一起火启动，他就那个就工作了嘛，
1: 对，
2: 嗯，或者能不能安个开关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好改，哎呀，这个事情，
2: 这个
1: 讲了嘛，
3: 什么都到位，怎么来着？
2: 你只要你钱到位，全都给你干碎。
1: 啊，我跟你说一下怎么改啊？你原来不是接电瓶上了吗？你现在你还接电瓶上啊？你不是跑电吗？你在接电瓶上的正极，你把它断开。断开中间你加一个继电器啊，然后继电器就是一工作了就还是从电瓶直接取电，明白了吗？电瓶这个继电器断开，哎，它这个电就断开了，然后呢你继电器那两个小细线那两根信号线接到钥匙门上。 OK，
3: 好嘞，说懵了，正好上你这去整。
1: 听明白没？
2: 听没听明白？
1: 因为你要直接接钥匙门不行，你那电线太粗，它那个功率啥的那个钥匙门受不了，所以说你接个信号线出来，然后嫁接一个继电器，一个低功率带动高功率，然后直接从电瓶输出给电台。
2: 哎，你看哈，这挺厉害呀，这是高中大学文化，
1: 物理，这是
2: 物理，这
1: 不是化学，是物理，对，
2: 物理啊，
1: 嗯，
3: 我跟你讲，麻呗，
1: 啊，
3: 麻就对了，你剁你也麻，是不是？
2: 你剁你也麻。
1: 哎，咱说心里话，这都属于电气工程类的，这都。
2: 哎呀，你一听我觉得就专业，
1: 是不是？
2: 那一定是这个知名911毕业的啊，911啊。
1: 那就我，我刚才我不讲那个电磁阀吗？这个继电器，继电器是什么原理呢？它是个电线圈儿，这个线圈你一通电的话，它就产生磁力，磁力就吸合，就相当于啥呢？你给信号，磁力一吸合，这个闸就合上了，闸一合上，钥匙门这个电直接就通过去了啊。然后你要信号断开，这闸就开了，就是断电了，就这意思。
2: 那个你不需要明白，你就需要你记个电话号啊。
3: 对。
2: 对，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妥了。那个严大夫大明白，我都感觉听懂听懂，一语道破梦中人呢。
1: 你看是不是？
2: 哎呀，你看你们都有文化啊！
1: 对，现有线路啥都不用动，你就这么地，中间断开加个继电器，然后把那个钥匙门线接过去就完事儿。
2: 你就把东西买全了，完了你让严大夫能让他给你弄一下子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可以直接加严双微信啊。
1: 这个东西，
2: 这
1: 他不用买都有，
2: 都不用买啊。
1: 对，
2: 那行了，你就来就得了啊。
1: 他自己买也费劲，就是我们可以帮他采购。
2: 你喝茶功夫就解决这问题。
1: 件儿没多少钱，就是可能就是工要比件儿贵，就件儿没几个钱呢。
2: 嗯，对，你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136-0451-4456，人说工啥工？告完我自己我就会整了。我自己我就会弄完了啊。哎呀，今天呢就聊了这么多，就也没有那个二手车信息啊。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没有二手车信息。说说吧，咱有没有那个二手车的一些信息跟大家分享几个啊？博文，
3: 好的，有。我想一下啊。
2: 嗯。
3: 咱节目听友有一台2016年的路虎揽胜行政
2: 啊，2016路虎揽胜行政啊。
3: 它是标轴3.0T 汽油的，车况非常好，
2: 嗯，
3: 是个大姐的个人一手车。保持很新，人有司机，你懂的，这辆车都很新。我觉得中间价能值到30左右，
2: 30左右，
3: 对，
2: 哦，
3: 就是想买个喜欢这个行政16款的，确实很经典啊，可以。
2: 揽胜行政，
3: 然后咱们听友还有一台是2022年的新款的奔驰 C260L， 就是新款竖屏的，原版原漆4万多公里，白色，车保持的非常好啊，完美车况，现在中间价应该就在。15万多吧，
2: 15万多啊！
3: 对啊，奔驰 C 很保值，为啥呢？原值26-7万的车开4年还能剩1.2万多，
2: 那就不错了。
3: 现在来看 BBA 这保值率算好的，
2: 对
3: 啊，
2: 非常不错了啊。
3: 还有一个就是捷豹的 XFL 23年的，23年这车肯定是买到家得小40，30几。
2: 嗯，
3: 现在啊，车况非常好，个人一手车，
2: 嗯，
3: 就车况啥毛病没有， 15万左右
2: 啊，
3: 这都是大价了。
2: 这几款车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

0: 喜欢的可以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或者说你想卖车，你说小哲我想卖车呀啊，我想发布二手车信息啊，或者是我想买新车需要你帮我看看价，大家都加这个微信号，记住啊，这个微信号 AWFM925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好，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燕双。
2: 不，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10: 交通广播。

0: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1:04，从现在到下午的13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实时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路上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儿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好，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925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了13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13号白天，多云有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9到20度。13号夜间，全市多云有时晴，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到11度。今天傍晚，全市有阵雨，道路湿滑，局部地区呢能见度低，请注意防范。阵雨同时呢，气温下降，需要时时的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下午呢，阵风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天7:30，2026哈尔滨马拉松正式开跑，30,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跑者身着特色参赛服，沿松花江两岸出发。这是哈马创办8届以来首次移师金秋举办赛事，延续分发令模式。除嘉宾为全马项目鸣枪外呢，

邀请来自医护、环卫、劳模等各行各业的普通代表为半马项目发令，将赛场 C 位交给大众跑者，竞选赛事人人都是主角的城市温度。为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专项整治，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聚焦高峰时段重点路口，严查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不戴安全头盔等高发违法行为，在依法处罚的基础上串新推行现场观看事故警示片，路口穿戴志愿马甲交替纠围的教育模式，让骑手沉浸式的体会守法通行的重要性。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治理，双向发力，规范外卖车辆通行秩序，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因消防区城高子镇和平村农村供水工程需对工滨路直径500毫米供水管线停水，拟定于2026年9月15号21点至9月16号7点，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东至工滨南4道街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户停水，周边水压降低。停水期间呢，请广大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关闭好水龙头。因停水给广大用户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2026哈尔滨马拉松于9月13号鸣枪开跑。作为赛事官方合作单位，黑龙江机场集团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开设哈马专属值机与安检绿色通道，联动场内64家餐饮、特产零售商户推出跑者专属消费优惠，同时联合多家航司在文体旅博展览会现场呢设置主题展位，推出机票折上折福利与互动文创礼品，另有33名来自省内多家机场的职工报名参赛，以多项暖心服务为跑者打造顺畅便捷的参赛出行体验。2026哈尔滨马拉松于9月13号鸣枪开赛，哈尔滨地铁物业公司统筹部署，聚焦太阳岛站、龙川路站等赛事沿线核心站点，从安全防护、服务提质、环境保洁、设备运维等维度落实专属保障举措。赛前完成重点站点设施隐患排查与全域深度消杀，赛事期间组建24小时值守维修队伍，优化重点岗位布局，动态加密垃圾清运频次，全力保障参赛选手与观赛市民出行安全顺畅。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警力走进师大夜市、风华夜市等人员密集的夜间消费场所，把扫黑除恶、法治宣讲融入到市井烟火场景，通过 LED 屏滚动播放普法短片，现场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以案示法等形式向摊主和市民讲解软暴力催收、强迫消费等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特征，引导群众破除认知误区，主动检举揭发相关违法线索。后续公安部门将持续延伸宣传覆盖范围，推动形成警民携手的群防群治格局，夯实平安哈尔滨建设的群众基础。哈尔滨市住建局近日发布公告，9月14号9点到9月30号16点，正式启动道里道外等主城区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复核工作，覆盖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等四类群体，符合条件的家庭需要到户口所在地社区提交对应材料完成复核，逾期未参与将视为自动放弃保障资格，市民可通过市住房保障中心公众号或对应辖区咨询电话了解详情。秋高气爽的九月，哈尔滨凭借着舒适的气候、高出游性价比与丰富的文旅资源，持续吸引大量的东南亚游客到访，入境游接待规模创下近年同期新高。
游客足迹覆盖中央大街、东北虎林园等核心景点，不少人还从哈尔滨出发搭乘旅游列车。

车前往省内多地深度体验五花山色，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当地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特色线路。秋日旅游热度将持续升至10月中上旬。初秋时节，哈尔滨消防区总面积14万平方米的戴秀湖公园迎来市民休闲热潮。作为区域内最大的清水公园，这里依托海绵城市技术打造出的水清岸绿的生态环境，环湖彩色步道、球类运动场地、棋牌休闲区等配套设施齐全。周末不少市民前来慢跑、骑行、运动健身、休闲观景，在天高云淡的秋日氛围里，尽享家门口的城市绿肺带来的惬意时光，生态之美与日常烟火在这里自然相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
1: 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进入到九月呢，秋意渐浓，东北山里的野生蘑菇迎来了采收季，哈尔滨各大早市的山货摊

进入九月，秋意渐浓，东北山里的野生蘑菇迎来了采收季，哈尔滨各大早市的山货摊位热闹起来，各式各样的野生山蘑摆满筐篮，十多个品种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新鲜气息，吸引不少市民赶来尝鲜选购。今日一早呢，记者在南岗区的中心街早市看到市场上的山货摊前烟火气十足，柳条筐里分门别类地码放着各色的野蘑菌盖，菌柄形态各不相同。有真蘑吗？这个蘑菇叫啥名儿？咋好？咋吃好呢？摊位前呢是围满了前来挑山货的市民啊，询问声呢也是此起彼伏的。多数市民呢只认得真蘑、鱼黄蘑这种比较常见的蘑菇。面对摊上的各式各样的野生蘑菇，大多数的人是叫不上名的，只能挨个向摊主打听品种和家常做法。摊主呢是一边整理筐里的山货，一边给市民介绍吃法。有的蘑菇建议呢焯水之后炒肉配小白菜放辣椒都很合适，不同的蘑菇各有各的烹饪门道。据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王占斌教授介绍呢，眼下呀也正是野生蘑菇大量上市的时节，早市上常见的可食用的野蘑种类不少，包括粘团子松蘑、松树散、鱼黄蘑、汤子蘑、圆蘑、真蘑等。其中呢被老百姓叫做汤子蘑的是粘柄丝蘑菌，在林子里成片成烫的生长着，一找就是一大片。它的菌伞多为灰白或者是浅土黄色，模样看着普通，却是东北林区产量很大的食用野蘑。真蘑学名蜜环菌，是东北家喻户晓的山珍，小鸡儿炖真蘑更是本地待客的经典菜肴。圆蘑也叫冬蘑，冻蘑长在桦树、椴树等阔叶树的腐木上，肉食厚实，味道鲜美。市面上销售的蘑菇大多是山里采来的可食用的品种，但并不代表绝对是万无一失。专家提醒啊，野外采摘的过程有可能混杂进外形相似的不明小蘑菇，买到的野生蘑菇啊，回家烹饪前建议再用开水充分的焯烫。同样呢，专家提示不认识的野生蘑菇不要购买，更不要自行去山上采食。野山蘑呢一定要彻底的煮熟之后再吃，所以提示大家啊，千万不要自行的上山上去采摘食用啊。那也和大家呢说一说哈、咱们的这个互动小话题吧，就是您家里做的这个蘑菇都喜欢搭配什么样的食材呢？您都做过什么样的这个有关于蘑菇的这个菜品呢？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在公众号当中留言。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继续回到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啊。现在时针指向了11:43了，你看啊，听友一杯白开水就说了啊，甜甜啊，中午好啊，怎么来到中午这个时段了？是的是的啊，他说呢，最近总逛早市儿，这个山蘑摊位呢人特别多，每年秋天呢都得买一点榛蘑回来炖菜呢。还有一路繁花也说呢，特别爱吃小鸡儿炖蘑菇，但是分不清楚蘑菇的种类，买的时候呢都得要反复的问上摊主。一连睡和也说了啊，这买回来的蘑菇焯水需要焯多长时间更安全呢？还有清风度又说了，秋天啊真的是这一口啊山珍啊真的是鲜，但是也不能随便买啊，一定要这个安全第一，那当然了。江畔晚风也说了，我家炖蘑菇啊习惯多炖一会儿呢，宁可多煮一会儿也不能图口感省事儿。还有啊，就是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啊，咱们呢可以到这个超市，对不对？到菜市场，哎，咱们去买这个蘑菇，同样的也是很新鲜的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0: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陪伴大家出行生活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时针指向了12:03，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有实时路况、本地资讯、养生小知识、治愈的金曲，全程为听友保驾护航。路在脚下，事儿在心上，声音有温度，陪伴无距离。有事儿您说话，925时刻守候在您身边。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925天气早知道，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13号下午到16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13号下午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小雨为主，方正、延寿、上至等东部区域局部地区呢是中雨，偏西风2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18到21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木兰、通河、方正、延寿等北部和东部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偏西风2到4级，其中呢14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8到10度，最高气温呢是18到2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15号白天，延寿、上至等东南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2到4级，其中15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9到12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9到10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13号下午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区域呢阵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的天气。14号到16号，全市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呢有弱阵雨。白天气温舒适，早晚气温较低，请公众外出呢随身携带雨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3号到15号白天，全市阵风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为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专项整治，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聚焦高峰时段重点路口，严查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不戴安全头盔等高发违法行为，在依法处罚的基础上，创新推行现场观看事故警示片、路口穿戴志愿马甲交替纠围的教育模式，让骑手沉浸式的体会守法通行的重要性。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治理，双向发力，规范外卖车辆通行秩序，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因消防区城高子镇和平村农村供水工程需要对工滨路直径500毫米的供水管线停水，拟定于2026年9月15号21点至9月16号7点，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东至工滨南四道街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户停水，周边水压降低。停水期间，请广大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关闭好水龙头，因停水给广大用户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2026哈尔滨马拉松于9月13号鸣枪开跑。作为赛事官方合作单位，黑龙江机场集团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开设哈马专属直居与安检绿色通道，联动场内64家餐饮、特产零售商户推出跑者专属消费优惠，同时联合多家航司在文体旅博览会现场设置了主题展位，推出机票折上折福利与互动文创礼品，另有33名来自省内多家机场的职工报名参赛，以多项暖心服务为跑者打造顺畅便捷的参赛出行体验。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警力

力走进师大夜市、风华夜市等人员密集的夜间消费场所，把扫黑除恶法治宣讲融入到市井烟火场景，通过 LED 屏滚动播放普法短片，现场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以案示法等形式，向摊主和市民讲解软暴力催收、强迫消费等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特征，引导群众破除认知误区，主动检举揭发相关违法线索。后续公安部门将持续延伸宣传覆盖范围，推动形成警民携手的群防群治格局，夯实平安哈尔滨建设的群众基础。哈尔滨市住建局近日发布公告，9月14号9点至9月30号16点正式启动道里道外等主城区六区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复核工作，覆盖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等四类群体。符合条件的家庭需要到户口所在地社区提交对应材料完成复核，逾期未参与视为自动放弃保障资格。市民可通过市住房保障中心公众号或对对应的辖区咨询电话了解详情。秋高气爽的九月，哈尔滨凭借着舒适的气候、高出游性价比与丰富的文旅资源，持续吸引大量的东南亚游客到访，入境游接待规模创下近年同期新高，游客足迹覆盖中央大街、东北虎林园等核心景点，不少人还从哈尔滨出发搭乘旅游列车前往省内多地，深度体验五花山色。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当地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特色线路，秋市旅游热度将持续升温到十月中旬以上。初秋时节，哈尔滨厢房区总面积14万平方米的戴秀湖公园迎来了市民休闲热潮。作为区域内最大的亲水公园，这里依托中水回用海绵城市技术打造出的水清岸绿的生态环境，环湖彩色步道、球类运动场地、棋牌休闲区等配套设施齐全，周末不少市民前来慢跑、骑行、运动、健身、休闲观景，在天高云淡的秋日氛围里尽享家门口的城市绿肺带来的惬意时光，生态之美与日常烟火在这里自然相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现在时针指向了12:21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那想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呢，可以进入到925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或者是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看到了视频号里有自由自在、什么芝士蛋糕啊、秀容等等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也欢迎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互动打卡报道了。啊，对，在我们的公众号里看到了有趣的灵魂打卡报道了，还有呢征服者来打卡报道了，海底的飞碟。七哥啊，欢迎这位朋友叫丹丹啊，都欢迎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关注搜索啊，这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秋天的这个野山魔，哎，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不知道最近啊，有没有去到学府路一带？学府路这儿呢有一大片氛围感满满的城市花海，大家有没有刷到呢？短视频当中啊最近很火的，不少市民呢都驱车前去那里打卡拍照了。今天呢咱们就向大家来聊一聊这儿哈。其实上午呢还是有一点阴雨绵绵的，但是现在天空已经放晴了，你不妨下午的时候呢就跟随着甜甜说到的这条资讯呢，您可以走进这一片花海，就在学府路附近。近日呢不少市民朋友呢手机上刷到了短视频的时候，是被学府路附近的一大片格桑花花海吸引了。蓝天白云之下，成片的粉紫白色的花朵随风摇曳，身后呢是一栋栋城市的高楼，氛围感直接拉满。很多网友呢留言打听这片绝美的花海到底在哪儿，都想趁着花期前去拍照打卡。9月5号呢，记者按照网友分享的线索专程去实地探路了。这片网红花海呢坐落在南岗区的鲁商体育公园内，具体位置呢是在哈达市场的对面，前往这里出行方式很方便，坐地铁的市民呢可以搭乘1号线，在哈达站3号口出站，朝着哈达市场方向呢往前走200-300米就在路边。开车出行的朋友呢直接打开高德地图搜索鲁商体育公园，跟着导航就能够直达目的地。走进公园内呢，随处可见附近居民休闲放松，有人散步遛弯，还有文艺爱好者聚集在一起演奏乐器。公园里呢是一派悠然自在的秋日景象。眼下呢，公园内呀，大片的波斯菊正开得热热闹闹的，连片的花海一眼望不到头，场面十分壮观。羽毛状的细碎的绿叶衬着粉白玫紫色的花朵，细长的花茎在秋风里轻轻地晃动，蓝天高楼花海相互映衬，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记者呢在现场看到漂亮的花海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游玩，大家换上精致的衣裳，有的戴上漂亮的纱巾，站在花丛边变换着姿势拍照，还有的网络主播开启直播，和网友一同分享家门口的这份秋日的风景。花海边上的到处都是前来赏花打卡的游人。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呢，不少市民习惯把这种花叫做格桑花，其实呢这片花海栽种的花卉名称是波斯菊，也叫秋鹰。哎呦，原来真的不是格桑花，是波斯菊。那波斯菊呢生命力顽强，非常适合大面积成片的栽种，是哈尔滨城市公园秋日花海的主力品种，民间呢大家俗称它为格桑花。哎呦，那也叫格桑花哈。那这种花呢十分艳丽，眼下呢9月份正是波斯菊盛花期，观赏效果最佳。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啊，出门赏花呢一定要文明游园，不要为了拍照踩踏花田，更不要随意采摘花枝，大家共同守护好这片美丽的城市花海。
不用想着去远方啊，在咱们的城市当中呢，就藏着这样治愈浪漫的秋日花海。也想和大家互动一下，最近有没有去过鲁上体育公园的这片花海呢？秋天呢，您更喜欢去哪里赏花散步呢？欢迎大家给甜甜留言，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一首歌曲之后吧，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你的朋友圈。现在呢，进入到视频号的有村树上啊、白桦、可心、雪宝，还有蕾蕾，欢迎欢迎，也欢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方来留言。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7: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7: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7: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现在时间指向了12:37啊，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在享用着周末的这个惬意的时光，尤其是该到午餐的时间了呢？我们看到了视频号当中呢，有村树上啊，还有蕾蕾、玉纯、米勒爸，还有一个小符号啊，还有很多的听友朋友都在来的路上吧。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这是继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各位听友朋友。安然就说了，九月花开的正好啊，希望花期可以再久一点。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期呢，是来自，可以说是学府路啊，学府路，然后呢是鲁山体育公园的这一片花海，被咱们市民朋友呢称作格桑花，但实际上呢这个花卉的名称叫波斯菊，也叫秋鹰。嗯，你看一路繁花就说了，坐地铁就可以直达呀，真是出行太方便了，下午就去打个卡。嗯，一连睡和也说了，要提醒大家赏花拍照呢不要就是踩踏花草，美景需要所有人共同爱护，那是当然了。嗯，蕾蕾来打卡报道了，她是甜甜中午好，欢迎欢迎。嗯。

好，那我们同样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继续来介绍。其实呢，就是前几天的时候看到这条资讯的时候吧，怎么说呢？哎呦，真的是挺吃惊的。但是不知道大家啊，最近也有没有看到啊？现在是初秋的一个时节，但是大概在每年的四五月份五一前后呢，集中盛放的就是哈尔滨市的丁香花，对吧？尤其是湘江路啊、玉山路交叉口呢，这都是悄然绽放。但是也出现了这个反季节开花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啊，或者是最近几天呢已经开过了，淡紫色的小花错落的坠于枝头，花苞和盛放的花朵相伴而生，翠绿的叶片映衬着细碎的花瓣，是别有一番景致啊。据了解呢，正常的这个花期是集中在春季，像秋天呢零星开花属于较为少见的一个现象，可能和近期的气温呐、降水波动等等因素都有相关啊，但是也有不少途经这里的市民呢也会放慢脚步啊，去邂逅这一抹秋日的芬芳。我不知道现在啊还有没有了，还开没开啊，因为毕竟呢也都是已经过了几天的事儿了。初秋的城市街角真是啊有着很多的惊喜和浪漫在等待着我们。尤其是呢今天啊上午的时候呢还是阴雨绵绵的，但是从接近于中午十一点钟就已经开始放晴了，这下午又是一个难得的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呀、啊、大家呢都可以尽情的去户外去走一走，然后呼吸新鲜空气，是多多的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嗯，我们也欢迎通过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更多的去赏花啊，或者是说能够知道城市的街角又有什么样的变化的一些实时的城市的资讯。好，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秀荣又来了，欢迎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听一首非常有味道的老歌，来自潘越云唱的《秋歌》。

秋风飒飒，秋意是越来越浓，正好应和着这首经典老歌潘越云的秋歌啊，满是秋日独有的氛围感，歌声醇厚悠远，秋风落叶远山都被写进歌里。而且呢，这个秋意渐浓的时节，我们也沉浸在歌声当中去感受独属于秋天独有的诗意。刚刚也看到了落叶之秋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你看真的是啊，大家给自己起的这个网名啊，或者是这个微信名啊，都很有意境啊，也来晒一晒你的网名和微信名，在公众号视频号当中打个卡报个到哈，就可以晒出来你的名字了。好，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就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到的呀，就是这七种蔬菜是秋天必吃的蔬菜，大家也来猜一猜哪七种蔬菜是秋天必吃的呢？欢迎红红火火和未来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频号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这七种蔬菜秋天必吃，那哪七种蔬菜是秋天必吃呢？在立秋之后啊，很多朋友都讲究这个是贴秋膘，很多人觉得贴秋膘就要大口大口的吃肉，其实呢秋季进补也是有讲究的。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适合秋天吃的那些蔬菜。这个秋天吃的这个硬菜，比方说贴秋膘来说，就是炖肉、烤肉、红烧肉啊。这个不吃几顿硬菜就好像对不起这个秋天，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其实补的是夏天的耗损的营养，叫贴秋膘啊。当然立秋过去挺长时间了，但是呢大家想吃一顿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给自己找一个这样的借口哈。如果一入秋就急着进补大鱼大肉，反而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湿热积聚，得不偿失。在根茎类的蔬菜丰收的时节，我们就要把目光转向这些根植于大地、蕴藏丰富营养的蔬菜。今天啊，尤其是这个点儿了，您真是听着了啊。为什么秋补首选根茎类的蔬菜呢？这些食物普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较多的热量，适合秋冬抗寒。与传统的大鱼大肉相比啊，根茎类的蔬菜优势呢有以下几点。脾胃无负担，根茎类的蔬菜大多是性平温和，不像肉类那么油腻，也不会给尚未恢复的脾胃增加额外的压力。以素代荤，贴秋膘既能补虚又不易积滞。营养密度高，根茎类的蔬菜富含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既能提供能量，又能补充精米白面中缺乏的营养素，饱腹又通便。根茎类的蔬菜呢普遍是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秋冬活动减少容易便秘，适当的吃一些薯类可促进胃肠道的健康，增加饱腹感，有助于控制体重。那咱们就来说一说了这秋天必吃的七种根茎类的蔬菜。第一种，首推山药。山药是秋季滋补脾胃的佳品，温而不燥，补而不热，它含有淀粉酶、多酶、氧化酶、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啊，能够促进消化，改善胃肠功能。像在家里做的很多的就是蒸山药，是吧？那这个山药外面的那个皮儿啊，就是长着长长的须子啊，就容易您在这个去皮儿的过程当中呢，还容易特别引发这个过敏。所以说呢，在这个山药去皮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一定要做好皮肤的这个保护工作。比方说呢，戴上手套啊，或者是说呢，您把这个山药哈，像穿一根这个筷子穿进去之后呢，再拿哈一些这个工具，像比方说这个刮皮器哈，再把这个山药皮刮掉。咱们再来说到的是红薯。红薯呢是能够补虚乏、健脾胃、强肾阴，对改善便秘很有帮助。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 和赖氨酸。再来说说呢第三种根茎类的蔬菜，芋头。芋头呢是可以作为蔬菜又可以作为粮食的，营养价值很高，富含淀粉、富含淀粉、
淀粉、蛋白质啊，以及钙、磷、铁、钾等多种矿物质，它质地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你还别说啊，最近我还没少吃这个芋头片儿啊。那莲藕呢？莲藕要是生吃性寒，清热除烦，煮后呢是由凉变温，能够滋养胃，还有健脾，是秋季润燥的佳品。马蹄又叫荸荠啊，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热化痰消积，适合秋冬季节来缓解干燥上火引起的不适。咱们再说吧，就是白萝卜，哎，那今天早上还吃了这个白萝卜炖牛肉呢。民间素有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萝卜能消食顺气，助消化，吃完油腻食物之后吃点萝卜解腻爽口，而且呢还能让这个脾胃感觉更舒服啊。土豆呢是脂肪含量较低的，水分适中，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用薯类替换一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但也要和大家来说到啊，土豆呢也是特别吃油的，像你炸薯条或者是这个土豆过油的一些菜呢，那就会吸进去大量的油脂，哎，反而呢不如这个蒸土豆啊烤土豆啊这样的吃起来呢会脂肪含量更低。这您就知道了吧，今天和大家说到的秋天啊，这七种蔬菜必吃。但是这七种蔬菜是哪七种呢？是根茎类的蔬菜：山药、红薯、芋头、莲藕、马蹄、白萝卜、土豆。哎，您就说说这山药、红薯、芋头，土豆，其实也都可以有一部分呢是当做主食来吃的啊，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温馨提示啊，糖尿病人群呢食用薯类的时候呢应该相应的减少主食量，并在餐后呢监测血糖。还有呢就是脾胃虚者，特点是食少腹胀，肢体倦怠啊，要清淡进补。有三类人群呢进补方式不能太随意了，刚刚就说到了脾虚者，进补之前呢先健脾和胃，像茯苓啊、山药、小米儿都是不错的选择，煮粥食用效果更佳。还有胃火旺盛者，喜食冷饮的呀，口臭便秘的呀，这类人群呢容易有内热，进补前呢也要先清胃火，适当的吃一些苦瓜、黄瓜、冬瓜啊，待胃火退去之后再缓缓的进补。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老人和儿童，他们消化能力相对较弱，进补之前呢应该注意消食和胃，适当的吃点山楂等帮助消化的食物。所以说嘛，秋天贴秋膘，不要一味的猛吃肉啊，多吃根茎蔬菜，温和进补，不给脾胃添负担，这才是咱们秋天呢去进补的一个最佳的方式。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七种根茎类的蔬菜您最喜欢吃的是哪一种呢？您家餐桌上经常会出现的是哪一种根茎类的蔬菜呢？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我们的听友朋友特别的热情啊，又在公众号里留言了，一杯白开水就说了啊，秋天家里总吃萝卜莲藕炖菜都特别好吃。一路繁华也说了，以前这个贴秋边总吃肉啊，但听完今天甜甜跟大家介绍的，这应该吃点应季的根茎类的蔬菜哈。他说今天中午这顿呢已经吃完了，晚上的时候呢好好准备点山药啊，炖山药。哎，你说到这个山药吧，我就特别的奇怪啊，为什么就是在家里呢，就是我们家只能做出来像是蒸山药，但是呢在饭店里呢我总会点啊，就是四季小炒，就比方说有这个山药哈，人家大厨呢就能给切成片儿，然后就能炒起来脆脆的，真是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您知道吗？也可以和甜甜来分享。小小知我心就说了，孩子可爱吃芋头了呢，啊，软糯好消化，很适合秋天吃。清风度也说了，秋天干燥嘛，多吃点莲藕润燥，很适合的。江畔晚风也说了，秋吃萝卜散人参，一到秋天我家萝卜就不断了。我们的听友朋友都是特别热爱生活啊，又懂生活又会吃的，各位听友朋友。

好啦，今天啊，这两个小时的时间真可是转瞬即逝啊！哎，我发现呢，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时段的有事请找925，真的是可以陪伴着大家啊，度过一个非常愉悦的一个中午的一个时光啊。也是希望呢，听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有一份好的胃口、好的心情，好吧？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就到这里啦。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其他时间段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3:02，有事请找925。我们来和大家呢一起了解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13号下午到16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13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小雨为主，方正、延寿、上智等东部区域呢局部地区是中雨，偏西风2到4级，阵风16到7级，最高气温18到21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木兰、通河、方正、延寿等北部和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偏西风2到4级，其中14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8到10度，最高气温呢是18到2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15号白天延寿、上智等东南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2到4级，其中15号白天到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9到12度，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偏东风呢1到3级，最低气温是9到10度，最高气温呢是22到25度。13号下午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区域呢阵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的天气。14号到16号，全市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呢是有弱阵雨。白天气温舒适，早晚气温较低，请公众外出呢随身携带雨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3号到15号白天，全市阵风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局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今天节目中依然会有两个互动的话题，一个话题是开车这么多年哪一次导航翻车了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另外一个就是坐别人车的时候有哪些乘车习惯你觉得很加分。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

下午的1:24，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情找925。有两个互动话题，一是坐别人车的时候，你有哪些乘车习惯？你觉得哎呀，或者是看到的，你觉得哎呀，让你觉得很加分。开车这么多年啊，话题之二，哪一次导航翻车了，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搭朋友同事的车出行，小小的乘车细节都能看出修养。聊聊各位乘客的好习惯，让你觉得哎特别暖心舒服。另外，很多朋友都有过被导航坑过的经历哈，导进过死胡同、乡间小路、绕远路，甚至是意外遇见美景。欢迎各位说一说你曾因为导航翻车留下的深刻印象哈。有听众说，平时开车也会搭乘别人的车，当然做一个让人舒服的乘客不需要做的太多，几个小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上车主动问好啊，下车说感谢呀，另外上车之前先询问司机空调的温度啊、风量啊，合不合适。还有朋友说，上车下车都是关好门，而且是轻关车门，不会咣当一声使劲摔门的那种。还有朋友说，不随便指挥司机开车，不频繁的喊快点超车，充分相信你身边的司机。另外就是乘车时不随意调整座椅后视镜，要调整先询问一下车主。另外在车里边尽量不吃味道大的食物，或者尽量不吃什么食物，不嗑瓜子啊，保持车内的干净，都是非常好的乘车习惯。

下午的1:48，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情找925。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之一是坐别人车，哪些乘车习惯很加分啊？你看到和体验过的。那平时我们开车也会搭乘别人的车，一个让人舒服的乘客不需要坐太多，几个小的习惯啊，细微之处就可以见到这个人的素质哈、修养。另外有听众说，上车主动系安全带啊，不用司机反复提醒啊。另外不要在车内大声的说话呀，然后是也不大声的放短视频呢，不打扰司机专注开车。还有就是下车之前留意路边有没有非机动车，开门非常的小心，避免开门杀。另外就是随身带好垃圾袋，垃圾自己

手哈，不带下车，还有就是多人乘车主动坐后排的，不抢占副驾，坐副驾会主动帮忙看路况，也有听众说是不随便触摸车内的中控摆件，爱惜别人的车辆。另外就是如果长途搭车的话，会主动分担一些油费啊，或者买一些零食啊，懂得体谅。还有就是乘车不把胳膊头伸出车窗，遵守乘车的安全规则。再就是下车之后哈，等车辆驶离再走开，就是觉得哎，还是挺有这个细节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有人说车辆是车主的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那乘车的分寸感就是尊重，多一份体谅，少一点随性，文明乘车，彼此都很舒服，出行也更平安。

锁定 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再次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那今天夜间哈、气温是下降了，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需要注意的是，下周上班时间有变化，9月20号就是下周日要上班，别忘了提前调好闹钟。另外需要提示您的是，中秋假期高速正常收费。国庆假期期间，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享受免费通行。9月12号晚上，2026哈尔滨马拉松配套活动“哈马之夜”主题音乐会在哈尔滨碧潭世界举办。作为本届哈马的五好系列当中好听的篇章核心内容，这是哈马创办以来首次面向跑者和文艺爱好者公开招募参演者的全民文艺盛会。让参赛选手提前感受了一下哈尔滨浪漫城市的温度。近日，哈尔滨鸟类摄影爱好者在太阳岛的林间提前捕捉到了有着雪之精灵的糯米团子的北长尾山雀的活动画面。这种黑白相间、体态交换的小型鸟啊，是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啊。往年入冬后才会在市区观测到，此次初秋现身，让人倍感惊喜。

0: 然。
1: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哈。今天的互动话题之二就是开车这么多年，有哪一次导航翻车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比如说，虽然导航是司机的好帮手，但是偶尔也会不靠谱哈。我们也来听听啊，听我们导航翻车的故事。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因为曾经我们也跟着导航啊，导过乡间土路、坑洼不平的地方，也导过就是死胡同的地方啊，只能原地倒车啊折返，还有导过这个。就近的啊，很近啊，但是是

单行路啊，还违了章。所以电波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说一说你曾经在这个导航翻车的时候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事儿哈。微信公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 8211-9002 和 8799-7337。

这里有听众说啊，导航导的小路，在高速上哈、啊，出现过很多特别意外的惊喜，比如说啊，导去景区啊，走错路了，意外发现一片五花山啊，也算是收获了惊喜吧。还曾遇到过赶牛羊的队伍哈、啊，堵车堵了好长时间。也有听众说啊，那时候雨天进山里了，导航信号丢失，只能靠路标问路。还有听众说导航只看距离啊。推荐山路弯道多呀，哎呦，真是吃不消啊。

说到导航啊，去五花山哈，从哈尔滨出发，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都是咱们黑龙江五花山最美的时候。书上也为您推荐比较适合周末短途自驾的路线，比如说阿城的金龙山吊水湖环线啊，从哈尔滨出发到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看五花山的红叶谷，沿途都可以买点山货啊，然后顺路去一趟吊水湖看山间瀑布，路况也非常的良好，适合一日往返。拍照啊，登山啊，都非常的适合。还有就是平山的皇家鹿苑啊，松峰山这个路线，可以去皇家鹿苑，然后和梅花鹿互动，然后野餐休闲。下午去松峰山啊，登高啊，看这个树林呢、啊，亲子也非常的友好，秋日氛围感特别强。另外也可以去福尔的庄园，就是里面的建筑啊，搭配金秋的黄叶，非常的漂亮，湖畔啊，秋景啊都很好看。另外就是。需要提示的是，山里面的气温比市区低，希望你备好外套啊。山区的手机信号也不是很稳，可以提前下载一下啊，这个离线地图，尽量白天往返啊，不走夜间山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啊，这首歌来自李健的《故乡山川》，在他的歌声里边总能听到厚重的那种啊乡情。
1: 世界竟是如此遥远，不知不觉。
0: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今天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啊乘车的加分习惯，也听了很多听友们有趣的导航翻车的故事，当然也分享了初秋的一些啊养生注意啊出行提示啊。另外哈哈，从九月份的九月中下旬开始，哈尔滨周边的这个五花山色也是日渐的丰盈起来，非常的漂亮，也欢迎大家啊来黑龙江啊赏五花山，感受一年当中非常惬意和浪漫的龙江的五花山色。哈尔滨短暂而绚烂的秋天已经到来，希望大家能抓住好时节出门赏秋啊，走进各大文艺场馆来感受文化，出行路上文明乘车，谨慎驾驶，照顾好自己，守护你和家人的平安。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阵雨转晴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温度是20度。今天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低温度是9度。那明天白天呢，哈尔滨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风3到5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1度。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随着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探亲等出行的需求持续攀升。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预计为客流的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还将增开夜间高铁。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可通过12306平台使用后补票的功能，尽可能多选日期加车次组合，提升成功率。新增运力的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再来关注一下相关提示啊，下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化，周日啊，大家不要忘记定闹钟。2026年的中秋国庆的假期即将到来，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下周上班时间有变化。9月20号，也就是星期天，大家是要上班的啊，别忘了提前调好闹钟。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呢，共33天，相比于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其中中秋节啊，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这期间是不涉及调休的。国庆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7天，9月20号、10月10号需要正常上班。那么，根据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中秋假期高速正常收费，国庆假期期间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享受免费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哈马的相关动态。2026哈尔滨马拉松全马半程赛事成绩全面出炉。9月13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顺利完赛，赛事成绩正式的揭晓了。那中国选手红月首次征战哈马全程马拉松项目，拿下国内男子选手的第一名，那么全场总成绩的第二名。作为曾在2024年夺得哈尔滨半马男子冠军的老将，他直言哈尔滨是自己的福地，凉爽的秋日天气和平坦优质的赛道，让自己顺利达成赛前设定的跑进全场前三的目标。黑龙江双鸭山本土选手，有着中国最速美速生的00后跑者李大林啊，在家乡赛道以2小时13分44秒斩获总成绩第三名。他直言，家乡凉爽的气候和观众的热情助威，让自己全程状态舒展。

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哈尔滨公安创新文明养犬治理模式，柔性执法传递城市温度。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跳出突击式整治思路，推行先攀谈、再讲理、后普法三步工作法，以教育劝导为主，开展文明养犬的宣传引导，避免发生硬执法引发的群众抵触。同时配套推出养犬登记便民点、流动服务进社区等精细化的举措，依托井格加网格机制，发动居民组建自律劝导队，推动治理从民警单独管转向全民共建治理，让文明养犬逐步成为市民自觉行动，绘就人宠和谐的城市文明新图景。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那今天呢是9月13号，那就在今天呢，万众期待的哈尔滨马拉松鸣枪开跑了。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哈马的现场啊，那在今天的冬奥冠军任子威领衔各行各业代表为半马的选手鸣枪。那么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2026哈尔滨马拉松也正式的开赛了。上万名跑者冲出起点，迎着松花江畔的微风踏上赛道，而万名跑友齐声高喊哈尔滨我爱你。真的在现场啊，热烈的气氛真的很感染着我们。而在赛道两侧，公安民警坚守岗位，筑起了最美人墙，守护所有的跑友安全。另外就是咱们的哈马吉祥物啊，跑跑也来到现场，蹦蹦跳跳的给选手加油。不少现场观众都说这个小家伙实在是太可爱了。大家一路汗水一路歌，用脚步丈量着这座城市，在奔跑里遇见了更好的自己。那首先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哈马的现场观战呢？或者说您又有没有跑过马拉松的经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今天早上的5:30左右，我就来到了哈马的现场啊。我是在2026哈尔滨马拉松的起点哈尔滨音乐公园，为我们观众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时的现场的报道啊。真的是现场气氛非常的热闹。虽然早上飘着细雨，后来这个雨量稍微变大了一点，等到鸣枪开赛的时候天气就好转了。所以说很多选手都说啊，这个气候和温度非常适宜跑马拉松。像以往哈尔滨马拉松可能这个温度比较高，大家今年感受到了不同的温度。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老杨说，我就在江边看哈马，他说现场气氛太燃了，看着跑者奔跑我都跟着激动啊，说哈尔滨太棒了。确实啊，江畔赛道一边是江景，一边是呐喊助威的市民呢，这就是咱们哈尔滨独有的浪漫。另外听友小南留言说，一直想尝试一次迷你马拉松啊，然后他说这次跑马拉松没有抢到名额，期待明年的哈马。确实很多听友都像小南一样啊，大家可以明年哈马提前做好准备，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赛场上看到你的身影。那哈马的热闹我们说完以后啊，咱们现在马上来说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出行大事儿啊，也就是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到了，很多朋友已经规划出游探亲。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下周的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大家是需要正常上班的，所以说一定要提前调好闹钟，千万别睡过头啊。那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梳理一下2026年中秋国庆完整的假期安排啊，这个放假的时间。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是放3天。那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是有7天的长假。那么调休的工作日是9月20号、10月10号这2天啊，他是要上班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记差。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的听友和我们互动了，说好名字，这是跑完哈马了。嗯，是呢，我看完哈马了。 而且今天在哈马的现场，我也是采访到了咱们今年哈马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的选手，大家发挥的非常出色，而且也都对哈尔滨点赞啊。好了，继续来说我们的放假调休的相关事宜。那么今年的假期总调休放假一共是33天，比去年多了5天的时间。所以说很多朋友打算自驾出行，那这里要划重点了，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啊，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那么按照相关的政策，高速免费只包含什么呢？春节、清明、劳动节、国庆这4个法定的节假日。也就是说啊，中秋上高速是正常收费的，不要记错。等到国庆假期的时候，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通行就是免费的啦。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有趣的灵魂来啦，说从微下午好呀，周末愉快，下午好。继续来说我们的高速什么时候免费啊？上高速正常收费是什么呢？等到国庆假期啊，我们刚才说到7座以及小型客车啊，高速通行是免费的。那么铁路方面呢，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现在已经出台了。运输周期呢是从9月23号一直到10月8号。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启用高峰的运行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是 1.3万列。其中9月25号是客流的最高峰，像京沪、京广、京哈这些干线还会加开夜间的高铁。另外，铁路部门启用原有60对的高峰线，再加开304对临时列车，全力保障大家的出行。现在中秋车票已经开售了，抢票的朋友们重点来听一下这条规则。12306新增票额呢，会优先配售给候补旅客，所以说没买到车票的朋友们一定要用好候补的票的功能。系统最多支持60组日期加车次的候补组合，所以说啊，你优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的成功的概率就越高。铁路呢会根据候补订单的数据，在热门方向及时增加运力，那新增的车票会优先分给已经提交候补的订单的旅客啦。和大家互动一下，问一问听众朋友们，这个中秋假期，这个小长假，你打算是出门旅行啊，还是要在家休息？是打算坐火车还是自驾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的假期计划。

0: 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周末愉快，我是从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友互动留言，他说当然是925啊，9月25号那天早晨

找你们找礼物，然后就在家里面待着，在小区里面遛弯儿。对的，9月25号呢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频率日。那么在那一天当中呢，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呢会来到我们这个哈尔滨的市区，不一定在哪条街路上啊，我们会启动全程闪耀。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会在街路上，然后呢大家开启双闪灯，找到我们的身影，就会有我们准备的小礼品送给大家。希望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过频率日，9月25号。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中秋国庆长假，你是打算出门旅行还是在家休息呢？是打算坐火车自驾还是怎么样呢？评论区来说一说你的假期的小计划啊。我们的听友说，中秋打算在哈尔滨过节啊，然后国庆的时候自驾。他说，那我中秋出门这个高速就要正常缴费啊，说记住了。没错啊，丽姐，这个知识点很多人都容易混淆，所以说咱们要牢记，避免出行的时候产生误会。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是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有7天的长假。调休工作日呢是9月20号、10月10号这2天是要上班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设好闹钟，9月20号、10月10号你要上班，千万别忘了。那今年假期总调休放假一共是33天，比去年多5天。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朋友打算自驾出行的话，这里要和大家划重点，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按照政策呢，高速免费只包含春节、清明、劳动节、国庆节这4个法定假日，也就是说中秋上高速是正常收费的。那等到国庆假期，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通行是免费的。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3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丛薇。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啊，说好名字今天咋这么高兴呢？可能今天起得太早了，今天4:30我就起床了，之后呢不到6点的时候我就已经到马拉松的现场了，所以说可能早起今天一整天都会有一点亢奋啊，一会儿下节目回家赶紧呼呼睡大觉，现在是处于全程亢奋的过程当中，所以就是看起来很开心，另外确实也开心。刚才我们说完了长假出行呢，接下来咱们转回到哈尔滨本地的民生消息。那这条停水通知啊，消防区的听众朋友们要重点的记好了。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通知，因为消防区城高子镇和城高子镇和平村农村的供水工程施工，需要对工滨路直径500毫米供水管线停水，拟定的时间呢是9月15号，也就是后天啊，后天的晚上21点钟到9月16号的早上7点钟。和大家说一下停水范围，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东至工滨南4道街的合围区域内的部分用户是停水的，另外就是合围圈的周边区域水压也会随之降低，所以要提醒这个片区的居民提前储存生活用水，另外就是一定要记牢出门之前提前关好水龙头，避免来水之后发生漏水。

我们的网友说了，没错，就是我把水停了。问问咱们直播间啊，有没有住在这个停水片区的听友啊，看大家有没有看到通知，看到通知的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啊。

21点，就是晚上9点钟，然后到9月16号早上的7点钟，所以这个阶段啊，这个大家可能都已经快休息了。等到早上7点钟的时候，这个大家一起床，哎，水就来了哈，还真挺好，这个时间非常的科学。那民生出行的消息咱们说完啊，接下来换一个非常轻松而且暖心的社会热点，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聊一聊啊。那最近刷到短视频，有很多人刷到过绍兴书圣故里的葫芦爷爷嘛啊。前段时间葫芦爷爷啊，他的老宅上有7个葫芦娃造型的葫芦火爆全网，游客蜂拥而至，因为人流量太大了，老两口感觉实在是太吵了，所以说连夜就把葫芦给剪了。本以为这个热度就此退去啊，老宅恢复平静，那社区也呼吁游客说不要打扰老人的日常生活。在9月11号啊，7个葫芦又重新挂回去了。消息一出，大批游客赶到现场，工作人员还增设了防护栏，做好保障安全工作。面对记者啊，葫芦爷爷说出了心里话，他说摘下葫芦之后，依旧有大量的游客从像北京、广州啊，还有上海等等地方远道而来，专门来看葫芦，发现葫芦被剪掉了，满脸遗憾。老爷爷就说啊，看着大家千里奔赴啊，失望而归，心里感觉非常过意不去。当初剪掉葫芦是因为游客太多了，就是突然间家门口一下子成为景点了，就把老两口给吓到了。其实啊，他们心里并不是很情愿的。而挂回葫芦呢，是老人的个人行为。所以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有人说满足游客心愿，也有人担心大量游客会再次打扰到老人的生活，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自己的相关看法啊。

看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听友说我们预计5点完事儿啊，这可能是我们这个供水的这个知道一些相关的动态哈。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佳宁留言说，能理解老爷爷啊，他非常心疼远道而来的游客，但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文明打卡，不要打扰老人家的正常生活啊。佳宁说的非常的中肯，美景当然值得欣赏，但是前提是要尊重老人家的生活，大家要文明打卡，远距离观赏，不要喧闹啊，不要围堵。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15:49，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丛薇。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严玉吉留言说啊，说下午好，周末快乐，问说今天的马拉松怎么样啊。对，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我就已经到了马拉松的起点啊，在哈尔滨音乐公园，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人山人海。当这个鸣枪开赛的时候，非常非常多的跑者啊就开启了这场马拉松之旅。所以大家有没有今天参与马拉松或者是观赛的围观群众呢？感觉怎么样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

0: 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9: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1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9: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9: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随着2026年中秋国庆的双节临近，旅游、探亲等出行需求持续攀升。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预计为客流的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还将增开夜间高铁。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可以通过12306平台使用候补的购票功能，尽可能多选日期加车次组合来提升成功率。新增的预订票额将优先派送给已经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需要注意的是，下周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9月20号，也就是星期日，是要上班的，别忘了提前调好闹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中秋9月25号到27号放假。

三天，这当中是不涉及调休的。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7天，其中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正常上班。根据高速免费通行政策，中秋假期高速正常收费，国庆假期期间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以享受免费通行。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2026哈尔滨马拉松全马半程赛事成绩全面出炉。9月13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顺利完赛，赛事成绩正式揭晓。中国选手红月首次征战哈马全程马拉松项目，拿下国内男子选手第一名以及全场总成绩第二名。作为曾在2024年夺得哈马半马男子冠军的老将，他直言哈尔滨是自己的福地，凉爽的秋日天气和平坦的优质赛道让自己顺利达成赛前设定的跑进全场前三的目标。另外，黑龙江双鸭山的本土选手啊，00后跑者李大林在家乡赛道以2小时13分44秒的成绩斩获总成绩第三名。他直言家乡凉爽的气候和观众的热情助威让自己全程状态舒展。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跳出突击式整治思路，推行先攀谈、再讲理、后普法的三步工作法，以教育劝导为主，开展文明养犬的宣传引导，避免发生硬执法引发的群众抵触。同时配套推出养犬登记便民点以及流动服务进社区等精细化的举措，依托警格加网格机制，发动居民组建自律劝导队，推动治理从民警单独管转向全民共建制，让文明养犬逐步成为市民自觉行动、绘就人宠和谐的城市文明新途径。

冰城的哥深夜20分钟送还遗失钥匙，婉拒乘客额外的车费。9月12号的20:30，也就是晚上11点左右啊，哈尔滨市民陈先生下车之后，发现将家门的钥匙和门禁卡遗落在了出租车上，随即啊就通过打车平台留言求助。飞达客运出租车驾驶员邹红兵看到留言以后，立刻在后排座位上找到了遗失的物品，专程驱车20多分钟返回乘客下车的厢房电塔二道街的小区，将物品完璧归赵。面对失主提出的支付送还车费的提议，邹红斌他说呀，自己是共产党员车厢驾驶员为由婉拒了啊，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冰城出租车行业的暖心风貌。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晴好的天气，西风3到5级，夜间的最低气温是9度。那明天白天的哈尔滨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温度是20度，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1度。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周末愉快，我是丛薇。那现在咱们的节目已经过半了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欢迎新进入到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节目的重点啊。首先就是今天哈马正式开赛了哈，我们祝贺所有的参赛选手啊，这个成绩现在也已经新鲜的出炉了。另外就是下周啊，9月20号周二要上班，中秋是3天假期，国庆7天。另外就是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再有第三点就是12306的候补购票新规现在出台啊，那新增票额将优先分给候补的旅客，最多60组候补的组合。另外就要提醒厢房区的朋友们，厢房部分区域9月15号的夜间停水，周边的居民需要提前出水。和大家再来说一下这个停水的通知啊，所以说厢房区的听友要重点记牢。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通知，因为厢房区城高泽镇和平村农村供水工程施工，需要对工边路直径500毫米的供水管线停水，拟定时间呢是9月15号的21点晚上9点啊，到9月16号的早上7点。停水范围呢是北起厢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厢福路，东至工边南4道街的合围区域内的部分用户停水。水合围圈周边的区域水压也会降低，提醒这个片区的居民提前储存好生活用水。另外就是出门之前要关好水龙头，避免来水的时候发生漏水。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阿凯留言说，想问一下停水的区域啊，是不是合围圈里面全都停水啊？通知上写的是合围区域的部分用户停水，外围的水压呢是降低的，不是全部的用户，所以大家要留意自家管道的情况，提前储水啊，有备无患。又快临近长假了，咱们再把出行的要点再来复盘一下，方便大家记牢。铁路方面呢，16天的运输周期，客流集中在9月24号到27号，还有就是国庆的前后。那么热门的线路车票非常紧张啊，大家不要只盯着一趟车的候补，60个组合可以搭配早班车、晚班车，还有就是临站的上下车，提高我们的候补成功率。新增的票额优先配售候补，这个新政策对于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们来说，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消息。另外就是我们自驾的朋友们要区分清楚，中秋高速正常收费啊，国庆假期是免费的，所以不少听友会混淆，上高速前一定要记清楚。另外就是关于调休的事儿，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上班的，不少朋友规划出行容易忽略，记错工作日耽误上班可不行啊。再提醒一下，9月20号和10月10号这两天是要上班的。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4:2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从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小技巧啊，一个被低估的减肥小技巧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四个字儿啊，这四个字儿是啥呢？大家先猜一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留言啊。你想一想，当你想关心别人的时候却又不知道发点啥的时候，你就会说四个字儿，非常非常之万能啊。是啥呢？多喝热水。那其实多喝热水还是一个实用的体重管理小技巧。喝水为什么有益体重管理呢？其实喝水不能够让人直接变瘦啊，但是它能够通过多重机制帮助你少吃多消耗，从而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啊。为啥呢？其实水能抢占其他饮料的位置。很多人补水总喜欢喝奶茶、汽水、果汁儿，这些好喝的饮料通常都是有很多糖的，就会摄入很多能量。但如果你喝水，水占据了胃，那么其他的饮料就会相应的减少。毕竟啊，大家胃容量是有限的。好了，北京时间的下午4:30，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倩，请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公路的实时情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都市圈环线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客立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双峰至伊春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气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赫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赫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 公里处半幅封闭。因机动车维修施工限行的高速有建湖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玉泉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车道客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我省天气状况良好，但出行前仍请检查确认车辆状态良好，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全程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随意变更车道，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遇突发情况可就近驶离高速，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69，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0: 好的，感谢张倩为我们带来的实时介绍，再会。

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一个被低估的减肥小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喝水。喝水为什么能够有益于体重？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人补水总是喜欢喝奶茶呀、果汁啊、汽水啊，但这些好喝的饮料通常都有很多糖，就会摄入很多的能量。但如果说你喝水占据了胃，那么其他的饮料或者是相应的食物就会减少摄入，毕竟大家胃容量是有限的。但是水虽然说没有能量，但是却有体积，喝水能够占据胃部的体积，让人感觉哎，我吃饱了，此时大脑就会释放饱的信号，让你少吃一点儿。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的水呢，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当中的基础载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身体是一座非常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是原料，那脂肪呢就是待处理的库存，而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的系统了。如果说没有足够的水，整个燃脂工程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大家会问说每天喝水多少是合适的呢？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每天8杯水啊，其实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民间说法。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处于温和气候下，这个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至少饮水是1500到1700毫升。我们这个一瓶矿泉水通常是500毫升，所以说就是大概是3瓶水左右啊。那我们一般喝水的普通杯子都是200到300毫升，就大约是6杯到8杯。而每个人的杯子的容量是不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简单来换算一下，并不用苛求每天啊我们必须要达到8杯水。另外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一下饮水量，比如说在高温或者是高能的运动水平的条件当下，

做法是每次喝150到200毫升，也就是一小杯水，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另外就是喝冰水、喝凉水容易腹泻、腹痛，我们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还有第三点就是大家要注意，不能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水，因为当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处于到轻度的缺水状态，所以说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好习惯。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喝水的相关话题啊，我们有听众朋友们留言说水是非常健康的饮品，大家可以多喝热水，但是不能喝太热的，经常喝65度以上太烫的水不太好啊，这个提示非常必要，谢谢您。那刚才我们说到喝水啊，另外就是三个喝水的黄金时间，效果事半功倍。那么喝的时间对了，补水效果才能够事半功倍。首先就是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啊唤醒我们的肠道。另外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上午的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的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再有就是睡前一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为半夜啊夜间我们的睡眠补充少量的水分，但是不宜饮水过多，避免晚上啊起夜上厕所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另外就是如果说睡觉之前喝太多水，早上会发现哎我这个怎么有点水肿了呢。还有一点就是如何喝水更健康，首先就是优先喝白水和茶水，其次是无糖饮料。含糖的饮料和奶茶虽然好喝，但是因为糖分多能量高，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少喝。如果说觉得这个白水不好喝没有味道，我们可以往里面稍微加一点薄荷叶或者是柠檬片来增加水的味道。再有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少量多次的饮水，很多人都会依据我们是否口渴来进行饮水，其实当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就已经提示我们的机体是已经缺水的状态了。另外啊，为了给机体的内调节机制减负，建议大家不要渴了以后再喝水，而是应该有意识的主动规律的去喝水，少量多次。尤其是老人的感觉不敏感，更需要及时的补水。像早上起床喝上一杯水，晚上睡觉前尽量不要喝太多的水，以免我们频繁的起夜。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停水的相关通知啊。因消防局城高子镇和平村农村的供水工程需要对工滨路直径500毫米的供水管线停水，所以拟定于2026年9月15号的21点到9月16号的7点钟，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东至工滨南四道街的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户停水，周边的水压降低。停水期间啊，请广大用户做好停水准备，关闭好水龙头。另外，就是因消防区城高子镇和平村的农村供水工程需要对工滨路直径500毫米的供水管线停水啊，拟定于是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9月15号的晚上9点钟到16号的早上7点钟。另一个停水的区域是北起工滨路南至保税二路，西至这个香福路东至河梁街的合围区域内，可能会出现水压降低或者是水质波动的情况，请广大的用户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工作。

北京时间下午的4:55，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关注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

0: 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今儿温暖回家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大家晚上好！9月13号，星期日17:03，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面。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今天呢，温暖回家路呢，有林妹妹陪伴着大家哦。有朋友说，那个大勇哥说了，那个抽抽赶上晚班啦，这周我们串了一个班。今天早上呢是泽南上的早班，然后今天晚间的时候呢，就是林妹妹陪伴大家温暖回家路。然后下周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这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17点发布的今天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的天气。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木兰通和方正延寿等北部和东部的区域呢，有零星的降雨，偏西风2到4级，其中呢，14号。就是明天白天的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8到10度，最高气温18到21度。那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15号白天延寿上至等东南部分区有分散性的降雨，那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其中呢15号白天阵风，最低气温9到12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那15号夜间一直到16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9到10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那今天夜间呢一直到16号的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呢有弱阵雨，白天的气温舒适，早晚温度比较低，请公众外出的时候携带好雨具，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13到15号白天，全市的阵风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的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害，请大家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

0: 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1: 九

13号星期日，现在时刻是17:11，晚上好，我是林妹妹。今天上午呢，刚刚结束的哈马，那现在呢，赛事成绩都已经全部出炉了。9月13号2026年哈尔滨马拉松顺利完成，赛事成绩正式揭晓，中国选手红月首次征战哈马全程马拉松项目，拿下国内男子选手第一名，全程总成绩第二名。作为曾在2024年夺得哈马半马男子冠军的老将，那他直言呢，哈尔滨是自己的福地，凉爽的秋日天气和平坦优越的赛道，让自己呢顺利到达赛前设定的一个跑场前三名的一个目标。黑龙江双鸭山本土选手，有着中国最速美术生之称的00后跑者李大林，在家乡的跑道以2小时13分44秒斩获总成绩第三名。他直言呢，家乡的凉爽气候和观众的热情助威，让自己全程状态舒展。而半程项目当中呢，来自青海马文良以及福建李美珍分获男女组的冠军。第四次参加参赛的李美珍表示，今年发挥呢要比去年还要好，说胜在哈尔滨沿途风景优美，观赛市民热情，向全国跑友推荐哈马赛事。今天早上秋雨绵绵，随着一声发令枪响，30000名跑者如潮水般涌出跑道。2026年哈尔滨马拉松赛事正式拉开了帷幕，雨水并没有浇灭奔跑的热情，一场贯穿赛前、赛中、赛后的全链条安保也同步开展。直升机空中巡航，升降台高处俯瞰，铁骑穿梭前后，执勤民警冒雨坚守，哈尔滨市公安局以周密的部署筑牢安全底线，以暖心服务护航跑者。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完成2026年哈尔滨马拉松赛事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切实保障赛事期间群众出行安全，目前呢，全面地抓实运力投放、应急保障、行业整治、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为哈马赛事顺利启航保驾护航。赛事期间，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根据赛事总体部署，精密统筹全市优质资源，健全现场指挥调度体系，全面保障各项医疗保障措施。那本次哈马赛事，全市共投入医疗保障人员1800余人，全方位的筑牢赛事医疗防线，每2公里就布设1处救护车保障点位，重点风险路段加密布控，共投入38辆救护车在赛场保道。同时，昨晚2026年哈尔滨马拉松配套活动哈马之夜主题音乐会也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功举办，作为本届哈马五好系列当中的好听篇章核心内容，这是哈马创办以来首次面向跑者和文艺爱好者公开招募参演者的全民文艺盛会。来自天南海北的跑者与普通爱好者登台献艺，用音乐串联起运动激情与冰城音乐之都的城市底蕴。

0: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1: 925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我们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围巾。就是你发现很多的朋友，其实他比如说他会买东西，他就是从来都不等天冷了之后他才买围巾啊，或者是冬天的这个物品。就是你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但是你价格能直接便宜一半之多。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全球爆款的，真的是断货王系列的 Coach 经典围巾，专柜呢上千块钱，但是我们呢399。这个 Coach 不用我们做更多的介绍了，它呢就是经典的时尚轻奢大牌，带上它呢，就是特别是它的那种 logo， 一看呢就是大品牌，适合一些场合呀和上班一族去佩戴。而且呢，其实它不仅仅是品牌的效应，最关键的是它的经典的那个老花羊毛和真丝的老花款，就是经常卖断货，因为它很百搭，而且呢很实用，拿到手呢就是非常的柔软，就是你护在脖子上的东西，因为脖子是很敏感的，而且呢，我觉得要是用不好材料它就会非常的痒。所以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 Coach 呢，它是那种羊毛款的，摸上去暖弱，完全不扎，然后呢它揉搓呢也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它自带着那种光丝的光泽，贴在脖子上的滑滑的，垂坠自然，你无论是搭大衣呀、搭风衣呀，或者搭那个羽绒服啊，都很好看。为大家呢推出了好多的这个颜色，黑色还有红色等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专柜上千块钱，今天的反季清仓直接399，那省了将近1000块钱呢啊！一条围巾而且能用好多年，就是你会发现围巾它跟衣服不一样，它怎么它也不过时，它只要是样子好看，怎么它都能戴。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黑色、红色、灰色多款的颜色，防尘袋、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就是你自用送人都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Coach 家比较经典的其实还是黑色和灰色，就如果你要选择的话选黑和灰，但是比如说你想留着，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保质期，你留着你想过年那会儿送人，红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要，你要送人更百搭，那就黑色。如果说呢你想赶上过年的时候送给朋友啊，送给爱人，那你就可以选择买那个红色的，也很喜庆。就是他家红颜色这款，年年到了那个过年的时候就卖断货，因为他那个红色是那种酒红色，很漂亮。我优先推荐啊，大家买那个大 logo 的，经典大 logo 的羊毛围巾啊。优先推荐大家买黑色的那款，黑色的羊毛围巾，黑色的羊毛围巾是我比较推荐的，黑色羊毛围巾399。然后他家那个真丝的也是399，但是我觉得你送人自用那个羊毛吧看起来更贵。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需要注意的是呢，下周上班的时间有所调整，就是下周日9月20号周日要上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今年的放假呢，调休日期是33天，相比于去年28天增加了5天。中秋9月25到9月27号放假3天，不涉及到调休，而国庆呢，则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7天，9月20号、10月10号需要正常上班。根据高速免费通行政策，中秋假期高速正常收费，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享受免费通行。随着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探亲、旅游、出行需求持续攀升。9月25到27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预计是客流的最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还将增开夜间高铁。铁路部门提示大家，旅客可以通过12306平台使用候补购票功能，尽可能多选日期加车次组合来提升成功率。新增的运力票额将会优先配给已经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的时间很幸福。

温暖回家路，生活可以很幸福。欢迎回来，晚上好，我是林妹妹。今天呢是9月13号星期日17点28分，晚间时候呢风力有点大，提示晚间出行的朋友做好防风的准备。下周呢有几则停水和用水的通知，提示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因为厢房区城高子镇和平村农村供水工程需要对工滨路直径500毫米供水管线停水，拟定于9月15号21点到9月16号的7点，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东至工滨四道街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户停水，周边区域的水压降低。停水期间呢，请广大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关闭好水龙头，因为停水给广大用户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这是哈尔滨市水务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另外呢，还有一则用水通知。因为厢房区城高子镇和平村的农村供水管线需要对工滨路进行管线的停水，所以呢，从9月15号21点到9月16号的7点钟，北起工滨路，南至保税二路，西起湘福路，东至河梁街合围区域，这个区域内呢可能会出现水压降低、水质波动的情况，请广大用户做好储水的准备。

0: 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1: 925温暖回家路。
2: 温暖回家路，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亲灯会、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的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呢，目前是有超值福利，成人标准票价呢是268元，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可以同行使用。教师的双人票呢是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行。值哈马期间，9月10号到14号，跑友呢凭借参赛号码布以及身份证的原件购票，可以享受168元每人的特惠。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城、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别错过。继续让我们把目光投注在太阳岛上。近日呢，哈尔滨鸟类摄影爱好者在太阳岛的林间提前捕捉到了有着雪之精灵、糯米团子昵称的北长尾山雀活动的画面。那这种黑白相间、体态娇憨的小型留鸟是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往年呢入冬之后更容易在市区观测到，此次呢初秋现身也让鸟类的观好者是倍感惊喜。随着哈尔滨城市林地湿地生态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野生鸟类选择在此栖息，也提示市民偶遇的时候啊，咱们远观不惊扰，共同守护林间生灵。提示想要购买我们的宠粉福利的各位好朋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的关键词是围巾，围巾这两个字啊，围巾。这个 coach 的围巾，我觉得不论你现在能不能用上，你都要买，因为你到冬天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无论你现在需不需要，你都要购买，因为你随时放车里，随时放家里，真的是有一个重要的日子，节假日，或者说你突然间啊想送给一位朋友礼物，那你到时候你不知道送什么。因为围巾什么样的朋友都能戴，从年轻一点的到年长一点的都适合。而且呢 Coach 的围巾它本身适合送人的原因就是它是大品牌，它是轻奢品牌，所以你送人也能拿得出手。官方旗舰店1000多块钱，那你送给人家一条 Coach 的围巾，人家1%会想这是上千块钱的东西，但是

因为它俩价钱是一样的，但你的羊毛款款吧，它看起来更贵一点啊。围巾呢，你无论是搭裙子还是秋冬的时候搭大衣搭风衣，都很好看，然后你搭羽绒服啊，也很百搭，保暖又实用又时尚。比如说你穿一个那种啊打底的小毛衣，你把它当做一个小披肩，你披在身上一看就气质就上来了，所以很划算的。我推荐大家优先买黑白款，因为你真的是要送人的话你不出错。如果说你自己用的话，我也推荐你黑白款，就是那个黑颜色那款，就是黑颜色，它那面是有点发灰颜色那个调的，它呢很百搭。当然了，你说我是那种浅驼色的衣服或者咖色系的衣服比较多，那你可以买那种卡其色系的，没问题。或者是说呢，我喜欢那种浅灰色的，我觉得黑色有点深，那你就买那个灰色的，也很好看。再或者说我目标性很强，我就想过年那会儿戴啊，图个吉利，或者说我就想过年那会儿送人，你就买他家那个红色的围巾。每年过年的时候 Coach 的那个红色的围巾都是他家经常卖端货的，因为那个红很正，是酒红色，就今年非常流行那种樱桃红，搭起来呢又很高档，然后又不落俗套。所以说这几款颜色跟你的需求，优先买黑色。然后你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你可以买刚才我推荐的这种颜色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围巾，正品保真，海外直采，黑红灰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围巾。

0: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3: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

温暖和家路，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跳出了突击式整治思路，推行了先攀谈、再讲理、后普法三步工作法，以教育劝导为主，开展了文明养犬宣导引导工作，避免生硬执法引发群众抵触。同时呢，也配套推出了养犬登记便民点、流动服务进社区等精细化的举措，依托紧格加网格的机制，发动居民组建自律劝导队，推动治理从民警单独管转向全民共建共治，让文明养犬逐步成为市民自觉行动、绘就人宠和谐的城市文明新图景。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以师带徒、结队帮教为抓手，精准挑选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骨干民警，与青年民警一对一配对，围绕着政治思想、执法技能、群众工作等维度开展全方面培养，依托接触警、基层走访等一线的实战场景，以练促学，同时

配套比武竞技检验培养成效，实现青年民警快速成长、老民警思路更新的双向提升。下一步，当地公安将会持续完善这种机制，锻造素质过硬的公安铁军。

现在时刻是17:53，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几条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06 公里处，现在车辆肇事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09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因为路面湿滑，所以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绥化南到庆安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就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绥大高速绥化北到万宝山段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啊。同时要提示大家的是，赫哈高速也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赫哈高速绥化南到庆安段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现在时刻是17:55，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那稍后泽南继续陪伴大家一听可乐。那下周呢，有亮和林妹妹将会继续在温暖回家路的栏目当中继续守候。明天见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
7: SPA、
6: K 歌，
7: 嗯，
6: 建议不错。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啊，大家好，大家好。很巧啊，我家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6岁，我现在不上班，我就养不起她；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她，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啊，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确实还挺有道理的啊。我上次带我女儿出去玩荡秋千，那有一对父女也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孩穿个裙子啊，坐在秋千上面特别文静，然后她说：“爸爸帮我推一下。”非常错误的决定。你们见过有人把小孩当标枪扔的吗？他爸真的一个跳步走你，然后也不管他女儿吓得有多害怕，在那里好玩吗，好不好玩。我感觉爸爸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哼，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哇，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就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了个大回环。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了。”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他又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都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啊，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里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了，就会让我心理压力很大，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他，我心想我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就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果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她噎到，我随时准备给她海姆立刻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了。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她美卓奥，她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5天看到99%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她美，不靠谱爸爸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其实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啊，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她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啊。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但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游戏，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你输啊，你去亲亲你爸，快去啊，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在那里玩手机，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我俩硬碰硬，然后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那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啊，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啊，明明父慈子孝啊，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他亲完以后我女儿就满意了，说好我们继续玩。我爸说我先下楼买个菜，你们自己玩吧，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其实这件事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我小时候是有亲我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亲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冒险。 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希望就可以平衡好上班跟养我女儿，给她足够多的陪伴。就对于我女儿来说，亲爸爸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大冒险。好，谢谢大家，我是戴恩。
1: 好，谢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没想到差点跟 Harry 成为同学，我才知道北大招留学生这么不严。这句剪掉。
3: 剪不了啦，为什么呀？
2: 然后我不是聊医学，我今天跟大家聊聊我的高考。我的高考经历非常坎坷，先说第一次，第一次考了620，是我们学校最高分，够上985，但当时有点膨胀，填志愿的时候懈怠了，批次填错了，我本来应该填那个本科一批，但填到了我没有资格填的专项计划，简单来说，我就是相当于填了一个无效的志愿表，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经不属于本科一批了，我属于笨的一批。同学们都被录取了，来问我情况，我还装呢，我说我不急的，我们985录取程序肯定是更复杂，但一直没被录取，我说这也太复杂了，就把志愿表发给班主任求助，他看了说你是怎么考的620，没办法只能回去复读了。复读前我跟班主任说，老师能不能帮我保密，要脸。班主任说放心，我也要脸。我跟爸妈也没敢说实话，我说那个我志愿填的有点激进，最后录了个211，但我觉得我更适合985，我要复读。我爸妈说没事，我们支持你，但是录取通知书呢？我说哦，都不去了，我打电话让他们别印了。我复读本来没想给自己太大压力，目标很简单，就是参加高考并正确填写志愿。校长知道我要复读，亲自给我打电话问我原因，我不想让他知道他的状元是傻子，就编了个理由，我说校长，咱学校这么多年最多考620，你甘心吗？我想冲一下650，为校争光。说完我就后悔了，他真听进去了。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跟全校师生说，要特别表扬一下复读班的于同学，他打破了我们对复读的刻板印象。谁说考得好就不能复读？他今年的目标是650，我们期待一下。这下骑虎难下了，学习根本不敢懈怠。但是经常复读的朋友们应该知道，高考不一定会越考越好。第二次我只考了600，那年这分数上不了985，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爸妈交代。总不能说，想了一年，我觉得我还是适合211。这个结果非常难接受，很不甘心，甚至有点赌徒心态。我说反正都已经这样了，要不再来一把，最后一把，620回本就行。爸妈问我分数，我说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觉得我更适合清北，我要复读，就又去复读了。作为一名高五的学生，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真题不够刷了。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我都刷烂了，甚至有点人题合一了。我现在高五，不就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吗？ 别说真题了，真考我都刷了两次。到什么程度，后来考试有些题目明明不会做，但就是知道答案。心态也发生一些变化，总会批判地看待高中的事情。老师说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三轮复习，我说一轮又一轮有用吗？我都第九轮了，甚至会怀疑老师到底有没有资格教我，他们高考经验又没我丰富。很快就到了第三次百日誓师，感觉我跟周围励志的环境格格不入。同学代表说高考就是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过程，我说那我挺牛啊，在独木桥上折返跑。他还说错过高考我们将遗憾一生，我说还是太年轻了，人生容错率大着呢，你甚至可以错过第二次高考。然后大家高呼宣誓，拼搏百天，我要考上理想的大学。这次我没有跟着喊，我只觉得幼稚。人为什么要许下无法实现的誓言？我当年也喊了拼搏百天，没想到一拼搏就是700天。700天足够让我成为高考专家。第三次高考我都是批判着考，看到题目我说今年的出题人不行啊，这种题目只能迷惑那些高考考得少的人。那年的作文题目是毕业前最后一课，我写毕业前最后一课不一定是最后一课。分数出来了，这次真能上北大。我爸妈知道后第一时间跟我说，儿子北大咱要不就去适应适应。刚上大学那会身边都是一次考上的天才，让我有点复读羞耻，会想隐瞒自己的复读史，但是班干能看到我高中5年的履历，我跟他们说那个我只复读了1年，多的1年我 gap 去了。但这些年慢慢遇到了更多更大的难题。
3: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生老师啊，嗯，没法比。
1: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3: 人家是大学生，嗨，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1: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3: 陕西师范大学，哎，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1: 我学什么专业呢？
3: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哎，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1: 我学的什么？
3: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1: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3: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1: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我
3: 没有上过大学呀。
1: 您问呢？
3: 那您学的是
1: 中文和历史。
3: 中文和历史，哎，人家这了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嗯，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对对对，
3: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嗯，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1: 为什么呢？
3: 我没上高中。哎，现在醒悟了，嗯，得好好学习
1: 努力，
3: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嗯，跟人家没法搭档。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1: 看书了，
3: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哟，名侦探柯南，嗯，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1: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3: 是吗？
1: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3: 正经书也看，嗯，成语大词典。
1: 您看什么书？
3: 成语大词典。
1: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3: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1: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3: 都学过这东西，嗯，好多东西都学过，嗯，啊，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刻舟求剑，哎
1: 呦，这你都知道呢。
3: 千军万马，嗯，万马奔腾，呵，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1: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3: 这是一种精神，
1: 愚公的精神，
3: 他鼓舞着我。嗯嗯嗯，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1: 谁不知道这故事
3: 啊？有个愚公啊，嗯，不是打鱼的，哎，有个愚公，嗯，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哎，
1: 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3: 反正就是挖山呐。后来有一智叟劝他，别挖了，挖不完呢。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2: 是是是，
3: 王五与太行。愚公说没事儿，我挖不完儿子挖，
2: 对，
3: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2: 是是是，
3: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
2: 对对，
3: 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2: 上天
3: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2: 大山搬走了，
3: 好像一搬走豁然开朗，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哎呀，
1: 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3: 形容一下呀，
1: 没有这么形容的。
3: 可世上那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1: 什么意思？
3: 山是搬走了啊，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儿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结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1: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啊，我有点乱，我
3: 怎么了？
1: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啊。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3: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1: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3: 怎么了？
1: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
3: 是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3: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哎，告诉您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3: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哎，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1: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3: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好书，
1: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3: 我也看，《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1: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啊，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的跟酱子似的了，您还看《山海经》？
3: 咋啦？
1: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佶屈聱牙。
3: 你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3: 我就看这个嘛，
1: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3: 当然能看懂了，
1: 真看过。
3: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1: 你让我听，来来来，
3: 精卫填海，有没有？
1: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3: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3: 大汉奸呢，拉过来就填海，你知道吗？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我就爱看这个民族气节的。
1: 什么民族气？这里有民族气节吗？
3: 怎么了？
1: 哦，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3: 那要不然呢？就填海吗？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哈，这血字呼啦这故事，您看看，
3: 怎么
1: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3: 从哪儿来的？
1: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3: 炎帝的女儿，
1: 小名叫女娃，
3: 补天了后来。
1: 不是一个人。这女娃啊，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3: 哎呀，了不得！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3: 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小名叫女娃。
3: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1: 对了，
3: 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1: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3: 你不是说炎帝的女儿吗？啊，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1: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呐！
3: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1: 知道了吗？
3: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1: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3: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1: 还知道什么呀？
3: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1: 这故事我知道。
3: 您知道吗？
1: 汪精卫是个汉奸吗？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了。没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3: 您看人家这学术脉络，
1: 我什么学术脉络？我操，
3: 这不是你整理出来的吗？
1: 整理什么？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3: 那怎么？
1: 寡妇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3: 夸父追日，追赶太阳，边追还边喊，
1: 对，
3: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1: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3: 炎黄子孙嘛。哎嗨，要不换个黄领话？
1: 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3: 我真正看过的。
1: 圣斗士里的也行。
3: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3: 哪儿拖三太子？
1: 你问谁呢？
3: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
1: 哪儿托三太子？哎，爱看这个啊。
4: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1: 怎么了？
4: 名字记错了？
1: 怎么记错了？
4: 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有。
4: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托呀。
4: 哎，真有你。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叫哪吒。
1: 哪儿嘛 ？Where？
4: 呀，喝去。哎，下回去看看好吧。
1: 不去。哎。
4: 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4: 庙里那陈二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啊，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
4: 哎呀，你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
4: 这都不知道吗？啊，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4: 哪个梵呢？
1: 不是，是哪
4: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哎，真应该念
4: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啊。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哎，小孩嘛，嗯，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
4: 特别脏。
1: 得了吧，嗯，洗一洗去吧。哦，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4: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哎呦，哭嚓就跳海里了。嗯、开始游泳啊，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哎呦，人家龙宫里有三太子。哎，
4: 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4: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嗯，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哎呀，当时就急了。我天，赶猴吗你？这是赶猴吗你？我在这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啊。
4: 这三太子是哪人呢？这是
1: 唐山人啊。
4: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1: 离海近呢。干猴吗你？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吗？夜叉夜上去弄死他。哎呦，
4: 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1: 好家夜叉当时就领命了、拿个大叉子。哎呀哎呀呀，
4: 什么叫大叉子呀？
1: 兵刃呢？
4: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1: 大叉子。哎呀，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4: 小伙伴
1: 皮皮虾精、海带精，
4: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都是柔软的妖精嘛。哎呀，就上到海面之上，你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嗯，哎，我说那小孩你在这弄啥呢？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4: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了一个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1: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4: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1: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4: 精卫。
1: 干猴吗你？
4: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4: 夜叉。
1: 分多清楚。哎呀，我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4: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1: 好，这就打起来了。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4: 是是是。
1: 说时迟，那时快。嗯。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将起来。这打叉子啊。
4: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练什么艺术体？
4: 那长手绢就
1: 得有两样兵刃，长
4: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铃
4: 摁了，
1: 一个圈一个铃。哎呀呵，这就打将起来。嗯、好家伙，打的是波涛翻涌。嗯，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4: 对对对，
1: 好家伙，一个大浪过来。嗯，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呀，风浪太大了。
4: 这儿没有他，
1: 浪来了，
4: 浪来了也没有他。
1: 没有精卫吗？
4: 没有没，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1: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4: 对对对，
1: 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都打死窝子拉锅了。
4: 别说了。

0: 您是个相声演员。
1: 对对对，
0: 文艺工作者。
1: 没错，
0: 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1: 哎，得算
0: 啊。要从这角度说呀，咱们俩还差不多。
1: 差不多。那您也是文艺工作者？
0: 不，我是个医务工作者。
1: 哦，您是个大夫。
0: 哎，对了。
1: 哦，您在哪个医院工作呀？
0: 我不在哪个医院
1: 啊，
0: 我准备啊自己开一家医院。
1: 哦，个体诊所。
0: 正在筹建时期。
1: 哦，您这个医院是内科还是外科呀？
0: 我呀，
1: 啊，
0: 也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1: 那是什么科？
0: 特科。
1: 特科？
0: 特别科。
1: 哎呀，特别科还没听说过。
0: 哎，
1: 您这特别科都治什么病啊？
0: 治两种病。
1: 哪两种病？
0: 一种是没症，一种是不症。
1: 没症？
0: 嗯，
1: 梅毒花柳。哦，知道知道。那马路边上电线杆子上贴那小广告，梅毒花柳一次除根，是这个吧？别信啊，全是骗人的。
0: 不是那梅，
1: 不管是
0: 你说那是梅花的梅
1: 啊，性病吗？
0: 我不是那梅。
1: 哪个梅啊？
0: 没有的梅。
1: 没有的梅。
0: 哎，每一种病啊都带个梅字儿。
1: 哦，
0: 就是没这个没那个的。
1: 没哪个呀？
0: 哎呦，那可太多了。
1: 那您说说吧。
0: 我专治没根基。
1: 哦，
0: 没品行，没良心，没后程，没人味，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真章，没信用，没身份，没尺寸，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奈何，没好脸，没血心，没好心眼，没茬找茬，没事找事，没缝下区，没理儿脚理儿，一切的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囊没气，没心没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我是进阶治之。
1: 这都是病啊。
0: 哎，
1: 那么得了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0: 要得了这霉症啊，
1: 啊，
0: 那得吃伸腿瞪眼丸。
1: 好嘛，那么您刚才说还有不症
0: 啊？不症
1: 啊，
0: 每一种病啊都带一个不字儿。
1: 哦，
0: 就是不这么着，不那么着的。
1: 不那么着呀？
0: 啊，也不少啊。
1: 您再说说。
0: 专治不公道
1: 啊，
0: 不体谅，
1: 是
0: 不憨厚，不认账，不服劝，不学好，不实交，不妥靠，不齐心，不努力，不明理，不客气，不容份，不让过，不使劲，不认错，不出血，不顾面，不识茬，不上钱，不吃亏，不饶人，不单词，不插泥，不知自爱，不守规矩，不懂好歹，不顾名誉，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三不四，不依不饶，不通情理，不是东西等等，我是进阶治之。
1: 这都什么缺德病啊？我说您这医院治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0: 要得了这种病
1: 啊，
0: 那得吃绝命丹。
1: 活不了，这都绝了命了。
0: 不是，绝对要保住你的性命，绝命丹。
1: 哦，那这医院什么时候开张吧？
0: 即将对外门诊。
1: 这就要开张了。
0: 哎，
1: 开张那天告我一声。
0: 干嘛？
1: 我去给你送块匾去。
0: 好啊，
1: 上写四个大字，
0: 甭问，只是妙手回春，
1: 赶紧关门。
0: 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1: 怎么说话？这医院能不关门吗？啊，得让人听听，什么没症啊，不症啊，这都不是病啊，这是人身上的坏毛病。有了这种毛病的人，瞒还怕瞒不住了，还往外说去，谁见过这样的？大夫，我这人呢，没出息，您给瞧瞧。哎，我还有点不是东西，这像话吗？这个，
0: 哦，
1: 有这样的吗？
0: 也问，也问，有你这一问，
1: 有没有？
0: 有你这一问
1: 啊！
0: 你说嘛，他这人呢，有这种毛病，自己不往外说，我拿他没办法。
1: 就是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怎么办呢？
0: 我能接皮断瓤。
1: 哦，你这买西瓜来了是吧？
0: 我是观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
1: 嗯，
0: 这人有病没病，打我眼前一过，我就一目了然。
1: 哦，能看出来？
0: 当然了。
1: 哦，那行
0: 啊，
1: 既然您能看出来，太好了
0: 啊。
1: 这么着，今儿来的人也不少
0: 啊，
1: 你给看看，哪位有这种病？
0: 往哪儿看呢？
1: 台底下，
0: 就往这儿看
1: 啊。
0: 这不废话吗？
1: 怎么了？
0: 这就甭看了。
1: 怎么不看了？
0: 这不很清楚吗？
1: 哪儿就清楚了？
0: 在座的各位，这啊，都摆着呢。
1: 啊，是啊，
0: 个个都是满面红光，身体健康，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1: 哦，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0: 没有，
1: 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上来也得揍你，你信吗？
0: 你还别呛火，
1: 这不是呛火，你就不敢说。
0: 你要激火的话，今儿我真得看看。
1: 那你就看看呢。
0: 咱把话说头里啊。
1: 什么话？
0: 比方说我看出来了啊，这儿有得这病的怎么办？
1: 被他指出来给他治病。
0: 他要不治呢？
1: 他敢，我下去把他提了上来。不治不行，这是为社会清除败类。
0: 那好，那我就看看。
1: 你看。
0: 我看啊。啊，我打这边看啊。
1: 看
0: 看一圈啊。
1: 哎，
0: 行，
1: 把大门都关严了，
0: 都坐住了啊，
1: 谁别走。
0: 哎，您没病您沉住了气，
1: 有病的他跑不了。
0: 嘿，也别说，这还真有一个。
1: 谁？
0: 你。
1: 哎，我就知道他得说我
0: 有病啊。
1: 我有病？
0: 有病了。
1: 这叫胡说八道。
0: 怎么？
1: 我有病？你打听打听我这饭量怎么样。
0: 饭量
1: 那可不，早点俩大馒头，半锅豆腐脑，外带四颗油条，我是吃得饱睡得着。我有病？你可真敢说。你
0: 你说你吃得多，
1: 那可不啊。
0: 呀，这正是你的病啊。
1: 这正是病。
0: 你这是没症啊。
1: 啊，
0: 你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你都没日子吃了。

0: 看。
1: 别，别等开业，开业怕耽误了。您现在就给治怎么样？
0: 现在治
1: 啊啊，
0: 在哪儿治？
1: 就在这儿啊，
0: 在这儿治
1: 啊。
0: 当着各位，
1: 那怕什么的？
0: 我当然是不怕了
1: 啊。
0: 不过你得的这个病啊，
1: 嗯，
0: 都是那个见不得人的病，
1: 是吗？
0: 我要诊断出来，往外说不说？
1: 说呀，
0: 说
1: 啊。
0: 好，大伙儿一听，哎呦，感觉这小子就这么坏呀、啊。你一听，你脸上挂不住了，你准来个不认证。知道的是你不承认呢，不知道的以为我这大夫没能耐呢。当然了，我这名誉是小啊，你这病可就耽误了。
1: 不，大夫您放心啊，我可不是那不认账的人。咱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0: 你要有这态度，那
1: 行不行？
0: 那我给你看看。
1: 您受累，
0: 我先给你号号脉。
1: 对了，看病都得先号脉。
0: 你去搬把椅子去。
1: 哦，对了，对，
0: 搬把椅子。
1: 来了
0: 啊，来了，
1: 那您坐吧，
0: 你坐。
1: 哎，不，您坐，
0: 还是你坐？
1: 不，您是大夫，
0: 你是病号。
1: 哎，我这就病了。
0: 哎，
1: 啊，好，
0: 这甭客气。
1: 哎，行，
0: 先给你号号脉。
1: 哎，
0: 这个有病啊，知道吗？不能瞒医。
1: 那是，
0: 跟大夫呢得说实话。
1: 哎，
0: 我按照你这个病情给你下药，不然的话呢，他下不准呢。你讳疾忌医这不行，知道吗？往往有些人啊，他。小病要不治啊，就成了大病，小小的疖子养成疮了。
1: 别动，在这儿，
0: 在这儿呢，咱是因陋就简呢。将来啊，我这医院开了业，
1: 不是你这什么毛病？
0: 你治不治？
1: 我不治，我坐着干嘛呀？
0: 你不用我手干嘛？
1: 不是你这干嘛呢？这是
0: 号脉啊！
1: 哎呦，我说你还是大夫呢，这连脉门都找不着。号脉啊，得摸这儿啊，
0: 摸这儿，
1: 那可不，
0: 仨手指头往这儿一摁
1: 啊，
0: 中指找关骨，
1: 对，
0: 掌后骨为关，
1: 是，
0: 左右六脉通人的心肝脾肺肾，
1: 嗯，
0: 你这是内科呀，
1: 您这是
0: 侧科，
1: 这要号脉
0: 就得号脑袋，
1: 是啊，
0: 算，
1: 好，
0: 最近饮食怎么样？
1: 吃的不少，
0: 得少吃，
1: 哦，行，
0: 少吃，
1: 嗯。
0: 弹嗽一声，
1: 啊，什么弹
0: 就是咳嗽一声。
1: 哦，行，
0: 完了，要死了
1: 啊，
0: 没底气了。
1: 谁说的？
0: 你使点劲儿行不行？
1: 哦，劲儿小了
0: 啊。
1: 您告我使点劲儿不就完了吗？
0: 你告诉我，兜着丹田，咔一个咳嗽不？
1: 那没问题，没问题，大点劲儿，大点劲儿。
0: 弹嗽一声。
1: 哎呀
0: ，你这病可是不轻啊！
1: 啊，是啊，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0: 够呛啊！
1: 哎呦，大夫，我这什么病啊？
0: 还没号出来呢。
1: 你瞧这一惊一乍的，
0: 不是，已经号出来了。
1: 哦，号出来了。
0: 说的不一定对啊。
1: 好，
0: 根据我这个诊断呢、
1: 啊，嗯，
0: 你这个病啊，
1: 是
0: 啊，大概其是由气上所得，对吗？
1: 哟。
0: 啊，
1: 嘿，大夫，罢了，
0: 行吗？
1: 冲这一句话，啊、我算服了，
0: 服了。
1: 哎，我这病啊，就是由气上所得，
0: 怎么样？
1: 好生闷气呀、
0: 啊，是啊，
1: 一看见不公的事儿，那气就不打一处来。
0: 你说的那个，那叫急公好义，打抱不平。
1: 对，
0: 那种气
1: 啊，
0: 那不是病，
1: 这不由气上所得吗？
0: 你不是那路气，
1: 哪路气呀、
0: 啊？你这气呀、啊。属于这个气人有笑人无这种气，
1: 气人有还笑人无。
0: 哎，对了，人家比你日子过得好
1: 啊，
0: 人家比你有钱，
1: 嗯，
0: 呵，你生气，看着，哎呀，嫉妒啊，想法败坏人家，人家要不如你了，呵，你又瞧不起人家，欺负人，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气人有笑人无，这路病自个儿说有没有？
1: 哎，
0: 啥？啊，完了。怨我啊！不治了，不治了！
1: 哎，
0: 这个
1: 干嘛？哎，别不治啊！你接着给看呢、啊，
0: 干什么？看什么
1: 啊？看病？
0: 你不说实话呀？
1: 不是我不说实话啊！
0: 嗯，
1: 您说这个气人有，笑人无啊？
0: 嗯，
1: 我不记得我有这毛病。您看，

0: 范振玉住院，嗯，那挂号我给垫了5毛钱，我找他要了吗？哦，这是多少年了？您算吧，1966。
1: 甭倒了，这5毛钱这么些年你还记着呢？你是一贯的行为，知道吗？你自己已经不理会了，气人有，笑人无，自个儿想想有没有？
0: 不是，啊，我跟您说，我这人啊，
1: 你别吞吞吐吐的啊，痛痛快快，是有是没有？打算治不打算治？啊，
0: 是治，
1: 就说痛快的，有还是没有？说。
0: 不，您别跟别人说，我这人哪，啊，
1: 说有没有？说
0: 有点儿，可不重。
1: 有点儿啊？
0: 嗯，
1: 不重啊。
0: 哎，
1: 治过没有？
0: 没有，
1: 耽误了
0: 啊！
1: 又勾出病来了。
0: 是啊，
1: 先是气人有，笑人无，
0: 又天伤，
1: 净光棍怕财主
0: 哦，
1: 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
0: 哟，
1: 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抱粗腿捧臭脚，一片嘴两片舌，
0: 呵，
1: 长处接短处掐，软的欺硬的怕，一马勺坏一锅，你是锅里吃来锅里拉。
0: 我呀，
1: 敲锣边站钢燕，说大话使小钱，架势里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六亲不认吃里扒外，以怨报德见钱眼开，得便宜卖乖借风使船，假公济私隐恶扬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口蜜腹剑笑里藏奸，你奢戒如白锦，不爱脸不卖身，受冤不受敬，认假不认真，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你是拍打喝虎下，坑蒙拐骗蒙，粗细短剑狠，霸道厉害怪，一切的尖角曲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豁巴登菜，狼心狗肺，鼠肚鸡肠，不合人道等症，你是尽皆有之啊。
0: 哦，这缺德病全让我得了，
1: 你这病太重了，我治不了，另请高明。
0: 哎，别这大夫，您行行好，给我开点药吃，
1: 吃药不管事啊。
0: 那我在您这住院，
1: 住院也救不了你。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也别说，还真有个偏方
0: 哦，打针
1: 枪毙，
0: 哎，不治了。

0: 老师孟川。
1: 熟悉我的朋友们可能也知道，我那本小说去年也出版了。本来第一版的书名叫《15年前妃子死了》，但是我的编辑说“死”这个字不吉利，不让我用，所以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余华老师那本书都那样了还叫活着。书发售的当天就冲到了那个每日销量榜的第一，第二名就是活着。我赶紧忙着咔咔截图，那种感觉就是中国男足1-0暂时领先巴西。留给我截图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以前的班主任也跟着激动，发了个朋友圈说幸好我还留着大作家的墨宝。我点开一看是我的检讨。我赶紧联系老师，我说老师多少钱我买，我说您赶紧删一下朋友圈吧。老师说你放心吧，仅对你可见。而且我的书首印是有15000册，签名版就签了10000本，这就造成了非签名本特别稀缺。有的粉丝抢到了就非常开心，就在那炫耀，这本可是没有签过名的，干干净净的哟。他们都说我签名上瘾，把我的书分成了非签名版和非得签名版。而且我觉得签名嘛，是一个拉近和读者关系的过程，所以演出也带着签名。但是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个男生给他女朋友要兔签，让我写兔他女朋友永远在一起孟川。还有位女士是给她老公要签名，但是呢，那位女士想小小的自夸一下，就让我写兔他老公你老婆很漂亮孟川。我的书里边还是有很多独特的亮点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故事里的男主角姓孔，他的爸爸在

0: 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当上了丞相，当时民间都喊他爸爸小孔丞相。当时小帅学的这又有语文又有物理，这也太精妙了。书出版之后，读者对此评价说，小孔丞相大可不必。书里有好多类似小孔丞相这样的梗，就有人说，说脱口秀演员现在都开始30块30块的坑钱了。最让我内疚的一个差评，他说，我之所以给你差评，是因为书里边的太监跟我重名。而且最让我看不懂的一条差评，他说擦屁股不干净。这个确实怪我没有注明使用方法，但是你们知道吧，好评是很难走到人心里的。有时候看十几条好评觉得不过说了一些客观事实，看一条差评难受的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只能上小某书刷刷同行的演出差评。然后一看像那个何广智啊，像童漠南啊，一个个贼炸，难受的更睡不着了。夜里起来上厕所想的都是，不会真擦不干净吧。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写完这本书已经是胜利了，我太拖延了。那段时间我的编辑老催我稿子，我就跟我编辑说，我说在外边呢，回家就发你。但是我不想骗他，所以我就一直不回家。我都怕编辑急了在暴力催稿，然后在我小区里边张贴那种催稿的传单，上面印着我的头像，邻居看见了跟他孩子说，以后你写不完作业也被贴在这儿。为了让写作更有动力嘛，我甚至去查了怎么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网上说这个奖是需要有人推荐的，我爸说你现在人脉也比较广，你托人给莫言送点礼呗。
1: 这就是我爸的解题思路。
0: 我就想找一个懂国外国情的问问，我就问了 GPT。 我问他怎么给评委送礼，他告诉我行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这就是因为 GPT-4 啊刚步入社会，他不懂这些人情世故，等他在这个社会上混两年，我给他充个20块钱的会员，他肯定会跟我说，孟哥你这是干啥呢。我会跟他说，我说拿着给 GPT-5 的。诺贝尔奖对我的吸引力也太大了，你们想万一得奖了，那我们山东文学四杰就是孔子孟子莫言我四个人里边有两个姓孟的，以后有子曰有穿越有子在穿上约。而且人嘛，达则兼济天下，以后你们写东西想引用我的话了，可以先引用，然后给我发微博私信，我后边补。而且老家的老宅子也不卖了，就改成孟川故居。记者去采访我的邻居说，请问您对孟川怎么看？邻居说，要是没有孟川我们早就拆迁了。故居的门票就定到30块钱，进去之后送本书，我死了还能再冲冲销量榜。肯定还有游客就说，我想只参观不要书，能便宜点吗？我就想借个厕所，那上厕所更需要书了。而且在那个故居里边再配个导游讲解，客厅的电视上面放着 PPT 里边都是我书的差评。导游说，看，这就是那个时代对孟川的误解。这个就是孟川的卧室，当时他就在这里憋出来了最著名的小孔丞相。讲这么多，谢谢大家。孟川，
2: 下次别站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

0: 悟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外面好像是王胖子刚才来了啊，说外面是不是有点下雨了？
1: 下雨了，
0: 下雨了啊！快一下雨呢，我们的天气感觉特别明显啊，一场秋雨一场寒。现在虽然是初秋，但是这下雨之后感觉外面确实很凉爽了。加上明天可能要工作了，我觉得外面车流量没有那么大了。不管怎么样啊，但是到了九月份还是明显比七月份八月份的车流量还要大一些啊。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有时候我们聊的自己都说，现在是买车的人都哪儿去了？昨天刘刚古斌来了啊，最近他给你打电话吗？
2: 古斌啊，
0: 啊，
2: 古斌今天打了，
0: 今天又打了，
2: 对，
0: 又问销量了，
2: 没问销量，聊聊天
0: 啊，没说销量的事儿，
2: 没说，
0: 一点销量都没说啊，
2: 没有啊，我俩谁没聊啊？
1: 不提了，
2: 不提呀、啊。
0: 反正你跟他提啊，你跟他提、啊，你问他几天没开张了，你问他问问他啊，这燃油车的日子不好过啊，新能源的日子呢也没强哪儿去。虽然说新能源的渗透率达到70%多了，但是呢，按整体来说比去年下降速度挺快啊，人都哪儿去了？但是没关系，买什么新能源我们会跟您继续聊的。我觉得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啊，比短视频更方便。短视频确实有好处，通过直接的演示能知道你这些车型。但短视频也有它的缺点，有些说的不是特别准确。我们这面呢，就很多嘉宾都在新能源或者是在二手车一线工作。今天王胖子也在这儿，刘刚也在这儿，都有很充足的经验。我觉得打电话，我们通过直接的交流，最起码比你留言要方便一些。我们可以通过打电话啊，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啊，雨西湖来了。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随时打电话最方便。或者是呢，实在太忙的话，你可以发送视频号或者是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聊车说车啊。当然，你有什么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这种直接对话呢，直接能告诉你最准确的答案。王胖他说，外省的车牌照在哈尔滨能置换吗？买新车？
1: 啊，那个不影响。
0: 不影响，
1: 不影响，嗯，
0: 哦、
1: 都可以、
0: 哦，
1: 不分你现在的归属地啊。
0: 哦哦，
1: 你他要的是提供你的这个手续，过户的手续，
0: 嗯嗯，
1: 或者报废的手续，
0: 嗯、
1: 他要这个，
0: 嗯，
1: 对。
0: 刘刚，如果他车直接拿到你们店里外、
2: 嗯、
0: 外省的，可以吗？
2: 可以，没问题。
0: 可以啊，
2: 嗯，没有要求，
0: 没有要求，
2: 对，
0: 没有什么区域限制，直接可以换了啊。
2: 对对对，
0: 啊，行，
2: 只要他那个车龄
0: 啊
2: 和在他名下的日期符合标准就可以了。
0: 嗯 卢阳毛说了，看见过大堂，挺漂亮的。那个不叫翠翠绿嘛，是吧？刘刚最喜欢，但是昨天宋总来了，刘刚啊，宋总是在视频上跟我们一起聊啊，在互动。
2: 宋总聊天，宋总过来看了、啊啊、
0: 你宋总他呢，这看样子宋总也不忙了。宋总是这么说的，是吧？说为了照顾925人啊，给925人两个名额，这多好啊！我说你能不能再优惠2000块钱呢？不吱声了，
2: 立马掉线了，
0: 立马掉线了，立马掉线了。我说宋总也喜欢绿嘛，是不是啊？宋总也喜欢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可以的啊，外省车可以啊，大唐确实很漂亮，尤其那个叫千山翠，是不是、啊？
2: 对
0: 啊，我们俗称翠翠啊，这个翠翠确实挺漂亮。哎，你说现在车也挺怪啊，是王胖子，以前车这种五米车不整个四米五米的，不整个黑的，说不过去。
1: 对。
0: 没有这个范儿啊，没有这个气。
1: 一般的这个传统的车都是黑色的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因为这个价值比较高，它显得比较庄重。
0: 现在人都好像改了，就是尤其是90后以后啊，是吧？
1: 现在就是新能源车
0: 啊、
1: 嗯，就是对这个颜色来讲，它比较宽泛，
0: 嗯啊、嗯，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呢，它这个跟传统燃油车之前那个颜色呀，
0: 嗯，
1: 它也不一样，
0: 嗯嗯，
1: 啊，它这个颜色呢，这个喷涂工艺相对来讲它要高档一些，
0: 嗯、
1: 啊，颜色也会正一些，
0: 嗯
1: 啊，
0: 嗯。
1: 你比如原来说红的，那就是马自达、法拉利，那就正经红、
0: 嗯、
1: ，Polo 算正经红。那其他的那个什么枣红啊，那紫红色的那就完了。
0: 嗯，
1: 那车也没个看了。
0: 嗯嗯。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它提供一条路况也是啊，湘府路喜龙区公民路方向新松贸易山红绿灯不亮了，路边有施工围挡，三条车道变成两条啊，所以现在呢容易出现剐蹭，是不是？还有一台挂车有剐蹭的，停在了路口，请大家一定逛车辆注意。
1: 你像这个下雨天呢，它这个车就不好开了，
0: 嗯、
1: 啊，视线不好，
0: 嗯 嗯。
1: 然后加上晚上再加上有灯光的干扰，
0: 对、
1: 嗯，大家还是减速慢行吧。
0: 嗯，
1: 就我来说，明显感觉这车流量就上来了啊，
0: 是不是
1: 啊，堵车了啊，
0: 堵车啊。
1: 对，尤其这些这个路口的地方，这车流量明显多了。
0: 嗯嗯，加上呢，到九月份忙了，刚开学，该补课补课， 是不是？这马上又在
1: 马上又来个大假，说放十多天，据说。
0: 你们听谁说的？啥时候说从8月25号，8月25号就开始放，一直放到10月7号？
2: 中间还有三天班呢。
0: 我们家保安，我们单位保安放，你们是不是都不用来了？还有三天班，25、26、27，是三天的，一个周五、周六、周日，然后27、28、29、30，再加上你们想休多少天呢？那我看国家没有这么规定的，
1: 平时就不咋忙，就别走着了，休息了。
0: 你们这就是看短视频看多了，一整是放十多天假，放十多天假，人家放十多天假有前提的，是不是？人家休年假了，人家有几天年假，你们上来就休，
2: 反正不想来，
0: 都不想来，
2: 都就想搁家躺着，
0: 你都不想上班了，开这么多工资都不想上班了？
2: 哎呀，开多些都不想上班。
0: 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听众这么说的。还上多少钱呗？不可能，钱有动力，你看是吧？钱有动力。当年是十年前，谁在传统媒体里，那都争相恐后的，找人挖窗户的都来，是不是？
1: 谁敢张罗？
0: 现在这大街
1: 谁敢张罗休息？
0: 他在更大口干过。那时候是争相恐后的来，现在你到大街拽人来，你哪儿的？广播电视台的？那个不去了是吧？我们来看一下。他问了2013年的宝马三系啊，2013年宝马三系也就值4万来块钱，
1: 2013的三系
0: 啊，能值3万块钱吗？320，
1: 2013的三系，你那个是老款新款的，因为它这个有新老交替
0: 啊。
1: 原来老款的这是2.0的，
0: 嗯嗯，
1: 就是那个直列四缸、直列六缸那个
0: 啊，
1: 那就不值钱了
0: 啊啊啊
1: 啊，那就那要是值的话，现在2013的呀，好像能值2万块钱左右吧，
0: 老款的。
1: 对，那就是2万块钱左右，
0: 2万块钱左右，
1: 2万块钱都多不了啥了。
0: 嗯嗯，
1: 那款型不行了，加上那个车型啊，
0: 嗯，
1: 就是它开了这动力和油耗都不行了，这、
0: 哦、
1: 个不是那个时代了也。
0: 能大2万呢，还是大将近
1: 2万块钱多不了啥了，
0: 多不了，
1: 就是还得说车好的情况下啊。
0: 他说去哪儿，你收吧，这直接
1: 啊，这个价格都是终端成交价，还得说车好，
0: 啊、
1: 就是这个公里数比较少的情况下
0: 啊。
1: 对，
0: 的确费油。你问你们收不收？你看你买什么新能源吧，你先看看吧。你要买什么新能源，我们给你们参谋参谋，然后再说收的事儿。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店里头有收的可能性是吧？看看。
1: 对，这个车要收的话，我觉得要能给15000，有给15000的啊，车比较好的情况。
0: 他要买比亚迪，那叫刘刚收了。你买比亚迪什么车呀？
1: 那就可以了。
0: 买比亚迪什么车？你看人这个，哎，
1: 还有补贴。
0: 听众挺厉害啊。人说了，别看小车不稀奇，家用代步没问题，宁可三餐啃树皮，攒钱买台 BYD 是吧？这我觉得像宋总写的，这不是宋总写的、
2: 嗯，这嗑唠
0: 挺硬啊，什么呀？
2: 嗯，
0: 秦，买秦 Plus， 从宝马到秦 Plus， 是不是咱有点往下走了、
1: 嗯？那个宝马现在要是讲究驾驶感受来讲，也跟秦还比不了，
0: 还比不了啊？
1: 对，那个年头，
0: 那个宝马我真没看，真不行了，
1: 真不行了，
0: 真不行了，上。
2: 机场路八号，
0: 嗯，秦啊，就想代步，秦 Plus 210公里的呗，是不是？最低的
2: 210的、啊，然后最近还有几台128的
0: 啊，幺二八的，
2: 嗯，
0: 210，
2: 看你随便选吧。
0: 啊、
2: 那要想就便宜到底，
0: 嗯，
2: 选个128的。
0: 对，
2: 你要想那个纯电续航长一点，多用电的，
0: 嗯，
2: 选个210的，
0: 嗯，
2: 过来找我就
0: 行。210能打到8万以下吗？
2: 得八万多，
0: 得八万多啊！
2: 嗯，
0: 那但是128的可以到7万多是吧？
2: 对，1287万多，
0: 7万多啊！
2: 嗯，
0: 行，机场路8号啊、
1: 嗯。像这个宝马，我为啥记忆这么深呢？
0: 啊，
1: 因为我是我
0: 收过赔过。
1: 我想想，在哪年？好像得有3、4年前了。
0: 嗯，
1: 哎，得有4年前了。
0: 嗯，
1: 疫情之前，疫情的事儿、
0: 嗯，
1: 收了一个，也好像也是这个年限的老款，最后一批2013年白色的。
0: 嗯嗯，
1: 卖了1年多，赔1万多。
0: 你还赔过王胖子，你还失手过、啊、
1: 那时候还值好几万呢，那
0: 玩意儿
1: 那时候还值好几万
0: 那啊，那玩意儿你还失手过是吧？嗯，好，8211-9002和8799-7337，机场路8号直接找刘刚吧，刘刚不在那儿找谁都行是吧？
2: 对，我在那儿，
0: 天天守着。
2: 嗯，找我就行，我天天在那儿。
0: 天天守，说刚才说想休息，这就说反话。
1: 就因为这事儿都不能休息了，
0: 就等你一台车呢，是吧？就
2: 等就等你了，我不休了。
0: 啊、但是昨天宋总说了，宋总说销量啊，我们是宋总是不是有一个月销量哈尔滨第一啊？宋总说我现在还是第一名的，是吧？他现在还是第一名啊！
2: 宋总嘎嘎厉害
0: 啊！
2: 宋总前段时间大客户，人一下提好几十。
0: 是啊，宋总算了， 宋总行，我说你们吧，当年刘刚我不是批评你，当死去。哎，我们这犯欠价了，我们不查您宋总就行，是不是？您宋总
2: 早给转点是吧？
0: 宋总出去就转2000块钱，所以宋总能当排头兵嘛，是吧？您当老大是吧？你看看你，哎呦我这家你们就各个店就死行，是不是？
2: 不会来事儿，
0: 就不会来事儿，出门甩2000的是吧？
1: 得敢于亮剑。
0: 哎呦，唐老师高经理今天参与哈马，他得亚军了，得冠军是15000刀，他亚军不得得10000刀，高经理得这么多了，没少跑啊，40多公里全跑下来了，高经理。高经理没晒，高经理不够意思，他没晒奖金，没告诉我啊，说他得亚军了。赵志东说：“谭老师啊，各位嘉宾好，那首诗是我做的，是不是收点广告费啊？你去机场路8号去收点广告费去，是吧？那是
2: 找宋总要点。
0: 宋总老说自己是51号，老是写负。宋总说了，我虽然说不是销量第一，但是宋总如果我服务第一，是吧？人说让什么？”科技比亚迪，服务在什么是吧？服务在连迪。人说我就是老大是吧？我就是服务第一。你看看人家啊，宋总还是有点是本事的。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晚高峰刚才说下雨了啊，虽然晚高峰已经过了，但这点还有很多堵车的地儿。因为9月份每年都是最忙的时候，大家确实注意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给我们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导播我第一时间播出的。我用我们的语言描述呢，也给所有的开车人更方便。虽然说现在大家都用短视频录下来，录上一个短视频发着效果很好，但是它第一时间快的时候呢，还不如我们广播。而且呢，你发完之后大家还没有时间看，我们主要是给各位听友，尤其我们的各位司机啊，他们在开车时候注意一些哪些路况。这些刚才我们谢谢这个雨西湖啊，这不刚才提供了一条松山，那叫松什么茂业山的是吧？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它是这么样的事儿，我想问问谭老师，我有个23年的比亚迪宋 Pro 啊，顶配110公里续航的，然后想换个同年的23款的23万的汉，有没有意义？添3万多块钱，驾驶感有没有提升？高级感有没有提升？你来吧。
1: 其实这么换，他这是3年的宋哈，
0: 啊，
1: 3年宋换3年的唐啊，
0: 宋 Pro
2: 汉宋 Pro 换汉，
1: 换汉
2: SUV 换轿
1: 车，
0: 嗯，
1: 啊，他添不了太多钱，他确实是这么
0: 就添3万块钱，
1: 对，就添3万块钱、
0: 嗯，
1: 也就那样，
0: 嗯，
1: 因为汉他这个保值率他不如宋 Pro 嘛，
0: 嗯，
1: 本身他那个宋的价值也低，
0: 嗯，
1: 那驾驶体验感肯定会提升一些，
0: 嗯嗯，
1: 就底盘高度虽然没有那么高了，
0: 嗯，
1: 但是驾驶体验感。肯定会提升一些，而且会提升很多。
0: 嗯，
1: 就是汉的话，实际上这个驾驶感觉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
0: 他说同年的汉也是23
1: 的，
0: 对，同年的汉23的，
2: 对，
0: 啊，
2: 差挺多，
1: 差挺多，开了
2: 差
1: 挺
2: 多，
0: 开了差挺多，但是价差不多吧？
1: 价差3万嘛。
0: 他说就贴在
1: 汉贵呀，原来买去，
0: 对呀，
1: 汉多贵呢？
2: 对，
0: 这驾驶感有没有提升？
2: 肯定有提升啊。
0: 嗯，
2: 那个汉的那个年代的底盘。就已经很好了，
0: 嗯，
2: 它肯定是稳定性啊，舒适性啊，因为汉怎么说也是个 C 级的旗舰车型，
0: 汉是纯电的吧，不是插混的吧？
2: 混动和纯电都有。
0: 哦哦哦，
2: 对，
0: 嗯，
2: 肯定不一样，开起来指定是要好很多。
1: 宋里面也是个低端版本嘛，等于
0: 对，
1: 它上面还有别的版本嘛？
2: 对
0: 对，他说当时还是顶配110的呢，110的，23年110得卖多少钱？
1: 23年110的现在。能卖6万多吧？
0: 6万多，
1: 多说了都。
0: 嗯，
1: 对。
0: 23年的汉能值8-9万块钱？
2: 嗯，得8万多，正经得8万多。
1: 对，
0: 对，
2: 嗯，
1: 那个买的时候都还要带点配置，都得达到将近20万了吧？
2: 当时那款车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实木内饰，
0: 嗯，
2: 加上丹拿音响。
0: 啊啊啊！
2: 差不多的配置就会那样了。
0: 嗯，
1: 你看，对它那个贵的汉，
0: 嗯，
2: 对，
0: 有提升，有提升，
2: 有提升，
0: 有提升，什么驾驶感和高级感都提升。但换完有意义吗？再换个别的呗，换个大唐 EV 呗，贷个款是吧？
2: 对，
0: 对
2: 呀，
0: 还他今天对啊，82。
1: 他这个都是这样，你现在你就是换你同年限的汉
0: 啊，
1: 你要上4S店一看新款，
0: 嗯，
1: 那也不行，
2: 还是比不了，
1: 就是，
0: 还是比不了。
2: 嗯，
0: 尤其他这个 OTA 升级，新能源不在于你说我什么什么丹拿音响、豪华内饰、什么桃木的，它在于 OTA 的升级，是不是啊？它的 OTA 的升级是最重要的。他这玩意儿以后时间太长了，升级不了了，
1: 升级不了，硬件不支持。
0: 对，他是靠算力的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 我们猜热线啊。赵尔东说：“唐老师，这我写的，你写真好啊，你确实挺行。20万买 BBA 还是国产新能源？上下班开。王胖，你给说吧，20万现在买 BBA 能买着好多呢。”
1: 啊，能买好多啊！你二十多点儿，基本上这个 A 四了啥的了，三系基本上都够着了，
0: 嗯、
1: 啊，也都可以买啊、
0: 嗯。
1: 反正就是咋说呢，这东西你就是说，如果说传统一点的，说我想要这个底盘质感、
0: 嗯、
1: 啊，确实这个宝马、
0: 嗯，
1: 尤其宝马这块，
0: 嗯，
1: 奥迪这个底盘质感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啊。但是你要跟新能源比配置、比舒适性的东西啊、比账面数据，
0: 嗯，
1: 你20多万新能源那真是太厉害了，
0: 嗯、
1: 就是说已经是对它这个配置各方面都很多啊，很丰富。啊，最好是能试一试啊，最好是能再。
0: 其实我觉得20多万买新能源挺好，现在20多万新能源嘎嘎地啊。
1: 那20多万买新能源，那都是大钱
0: 啊、哦。对，那都
1: 买个相当不错的，
0: 啊、相当好的20万新能源，相当好，嘎嘎地。
1: 有品牌，有品牌，大小、配置、续航都能上。
0: 对，新能源，虽然新能源有。

0: 这玩意儿你想好了，新能源首先我们第一点啊，买燃油车和新能源，新能源的花销并不比燃油车省啊。
1: 全年下来，
2: 贵的新能源它不省钱了就，
1: 对，
2: 它就享受的
1: 哎，
2: 多一
1: 我
2: 些。
1: 就突然想插一句，我看你这两天整轮胎呢，哎，大家想问轮胎的事儿，王胖在这儿，雪地胎82119轮胎，这个这两天我也做视频做雪地胎的事儿，那个你这个雪地胎大部分是四五的，你手里有啊？它新能源大部分都是四五的
2: 新能源的雪地胎它是有要求的，
1: 啊，
2: 它一个是载重，
1: 嗯，
2: 它载重会重一些，就是它有一些是大多数都能满足啊，有的个别车型满足不了，就得新能源专用的啊。还有的就是，你看今天有个小米问的这个的话，就是现在正常南港应该有，但它南港现在没出来呢，应该没生产出来呢。它就前后差很多，它前后不一样
1: 对，
2: 啊，差很多
1: 它前胎和后胎不一样，不大小不一样
2: 对，就差很多
1: 啊，
2: 就配不上啊，就得等一等
3: 对，那个有一大部分后驱的车，它都是前窄后宽，然后不一样大小，
1: 真不一样，
3: 嗯。
1: 这玩意一配下来，第二个是它这个。臂薄啊，这个胎帮薄啊，四五了，它都贵
2: 那
1: 呀！
2: 就是承载能力了，你就得那个承载大一点的啊，要承载大一点
1: 那个去年我们那个前头的那个晚高峰大主播那个谁周瑾啊，买了一个 7X 极客，到了冬天之后，去年真
2: 啊，对，就那就不能买，那就不能买那个承载能力弱的了，就得买那就贵一点的，就
1: 贵一
2: 是
1: 点
2: 承
1: 的，
2: 载强一点
1: 不
2: 的
1: 是贵点，说哥实在受不了啊，那得将他那20口了，都得将近2000块钱一只，
2: 很贵，对，
1: 后边终于买了一台合乎心仪的国产朝阳
2: 但是一般的吧，你就是咱们家用的这些新能源车，这市面上的胎都能，雪地胎基本都能满
1: 都能满
2: 足，它没那么重，就是特别贵的这个，尤其 SUV。你这个大续航，这大电池，这一上来之后，它自重本身大，确实是这样啊。
1: 我这个大尺寸，这个上来就20口、21口的，你真受不
2: 你
1: 了。
2: 看你这胎，你要是那种特别这个，就是咱所谓的说是这个特殊的这个型号，生产厂家就少，有的小厂它也不能生产这个东西，它这个卖量特别少，所以说只是你像有一些品牌，倍耐力呀啥的好出，那都是进口的，它都很贵，
1: 很贵，
2: 很
1: 贵，很
2: 贵，
1: 很贵。倍耐力这两年呢，还真像诺基啥的还不来了呢。
2: 诺基不来了，
1: 诺基不来了。
2: 你倍耐力的话，你现在
1: 很
2: 不到
1: 少
2: 万不得已都不能考虑它，因为
1: 倍耐力、马牌、米其林，这都你不知道万不得已啊！你
2: 对，
1: 要
2: 现在一般的国产胎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1: 你一般十七
2: 口、质量都不
1: 18口就行。你现在上了20口以上左右，你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啊！上了一套胎就是1万多块，我一年拆来。还拆胎挺费劲，
2: 拆胎贼费劲，
1: 那大班才半天拆下来啊。
3: 有好多超过20口的，一般地儿不敢给你拆，
2: 拆不了，
3: 他容易把那个
1: 老赵不在那儿，
3: 他容易把你的轮毂弄坏了。
1: 老赵以前在那拆路虎，他们都不敢拆，大众的标准四 S 店都不敢拆路虎，是吧？
2: 对，他这个得是大店，大店呢，他那个设备也要先进一些，
1: 对，
2: 大好一些。
1: 对，
2: 那大店一样，他就价格就高一些，就一看你这个车来，就价格就得涨100。
1: 这啥样不一样？你平时剃我这头就20多块钱，剃你那头就得六七十、70、80。8211-9002啊，买什么品牌新能源？啥品牌新能源都有啊！啊，磊磊来了，说王胖子来了，唐老师好啊，来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尤其在晚高峰晚间啊，虽然是已经到了这点，晚高峰过了。但由于下雨了，加上9月份确实很忙，如果大家有什么突发事件紧急情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提供我们啊。磊磊说马牌米其林普利司通优豪马啊，优豪马我不太建议买啊，优豪马车有点，优豪马的胎好像那两年不太好。固特异是美国最好的品牌，普利司通是日本实际做的最好的，米其林是法国做的最好，马牌是德国做的好的啊。但是这几个好像这两年卖的。来的都不多是吧？
2: 那个买的人也不多。
1: 登禄普是好像是啊，是性价比是最高的一个是吧？
2: 登禄普的话，它这个胎，它偏硬一点，偏硬一点。
1: 米其林偏软，但是米其林太贵了是吧？
2: 对，你像咱们这个国产的，就是朝阳啊，
1: 啊，
2: 包括那个液体黄金那些东西也都可以做的啊，包括传统的佳通啥这种，南港这都能满足啊，都大多数情况都能满足。
1: 行。就是如果要是不是新能源胎口直径小点了，咱选这些行，尺寸太辣了，咱换一个国产的也能满足
2: 你。
1: 你
2: 现在特别特殊的情况，你能配上就不错了。我现在就感觉对，选择性老少了。
1: 说的对，我想提醒大家，你能配上就不错了。现在你可别到时候到最后真。

0: 下雪的时候你配不上，
1: 配不上，
0: 因为它胎太大了。
1: 配不上，
0: 以前的胎呢都小，标准就是很多都17口18口的，这个燃油车好找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到最后你这大胎口找不着了，它就生产那些。
1: 你像买胎的话呢，你要等着这个落雪的时候，尤其头一场雪
0: 啊
1: 前后、
0: 嗯，
1: 它这个价格会上浮一点。
0: 嗯嗯。
1: 啊，一般情况下像这个时间节点。你像买的25的库存的、
0: 嗯、
1: 也都可以，25的也不耽误使，
0: 不耽误、
1: 对，但是轮胎的质保它是按照这个生产日期算的、
0: 嗯、
1: 就厂家是按照生产日期给质保的、
0: 以前啊就是全面燃油车的时候上涨也正常，一下一落雪都上涨，
1: 都上涨，
0: 但是以前的大胎也不好找、因为第一批胎呢已经全部运到了漠河然后海拉尔一带了，现在呢等到了我们这面呢批发的少，但是呢那时候毕竟是标准这种小尺寸的，现在上来就20口21口的，它越来越少了，你到时候真找不到啊，是吧？
1: 对，特别特殊的、那真不好找，
0: 而且你的轮胎容易前后胎还不一样，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后驱车啊，你们自己都想好了。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啊，视频号、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关于轮胎这事儿，我们说了很多，大家都可以聊聊啊，或者真有轮胎的想法的话，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王胖子这儿在这儿，他做轮胎，8211-9002，还有8799-7337啊，视频号、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啊。孙燕姿在昨天还前天的演出中受伤了，停止了所有的巡演。她都这个年龄了还这么拼，那你说我们不拼下去还有意义吗？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哎，这个问题刚才你发过来我也忘了啊，
1: 因为跟刚才那个
0: 你上一个问汉的问题差不多少。他说我看23年的这个汉呢悬挂有点细，但唐现在就好多了。同年现在唐和汉哪个开的更好？配置一样的话价格有区别吗？同年限呢，
2: 唐和汉驾驶体验感来讲还是汉会好一些。
0: 嗯嗯嗯，要你就不行买个
2: 汉，但是它就是汉没有唐大嘛。
0: 对，
2: 大它 SUV 这块这个乘坐这块它角度啊坐姿更好一些。
0: 嗯，但是23年的汉唐还不是唐 L 是吧？
3: 嗯，没有唐 L， 那会儿就是唐和汉。
0: 唐和汉，嗯，
3: 对，
0: 那时候唐现在还能升级呢吗？
3: 有啊，
0: 也能升级啊。
3: 对呀、啊，该上升
0: 了。还可以啊，
3: 可以。
0: 这都几年了，还能升级啊？
3: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3: 嗯，
0: 那你就不行的话，肯定汉开的驾驶感觉更好一些，是不是啊？但唐呢是 SUV， 可能里面空间呢表现更好一些，
2: 对，
0: 是吧？
2: 对，唐它销售人群更多一些。
0: 第二个新能源啊，买新能源买尽量不要超过这3年左右的。王胖，你跟你说说吧。买新能源的二手车是不是不要超过年限太长的？
2: 对，不要超过年限太长
0: 啊！你不像
2: 不要超过年限太长，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0: 嗯、
2: 第一个就是技术更新了、
0: 嗯、
2: 啊，你新款这个技术迭代了，更新了、
0: 嗯、
2: 啊，变化比较大。
0: 嗯，
2: 再一个就是这个你年头长了，那电池啊，包括这个一些车机系统啥的，它也有一些衰减和
0: 电池的衰减，一个是车机系统无法升级，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第二个驾驶的自动驾、嗯、那个，
2: 它之所以折损这么大，不也是因为这些事儿吗、
0: 啊？对，
2: 这不也一样吗？
0: 对，
2: 对嗯。
0: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吧？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智能驾驶这个事儿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现在市面上王胖子知道出现一个有很多的车型，新能源车里都没有智能驾驶，需要你多加钱啊，而且不太建议你买，知道为什么？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呢出的品太快了，都在跑数据啊。我昨天才明白这事儿啊。哎，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各四 S 店天天拿个新能源不让大家去开，你大拼命的去开去。因为我们新能源出的太快了，
2: 太快了，
0: 就是天天在跑数据啊。因为我它的公里数不够，等它要真正像特斯拉跑出100万公里的，我估计说这盘黄花菜都凉了，是不是？
2: 对，
0: 因为它出的比手机都快，所以说现在天天在跑数据。哎呦，所以说买新能源的时候，大家都发现一件事，还有不带支架的。哎，你知不知道现在碰了好几个版本，都有挺多品牌都不带支架的。
2: 嗯、对他没有这个技术储备，他在买、
0: 啊、
2: 要花很多钱
0: 啊。嗯，第二个它是它没有这个数据不够，
2: 数据不够
0: 啊，
2: 数
0: 据太少了啊，它不敢上了就愿使啊。
2: 对，
0: 一旦数据不够的时候，真使用支架的时候真出问题，是吧？
2: 你支架的话，这个投入费用很大的。
0: 对，
2: 你芯片的算力，
0: 哎，对对，
2: 你这个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开发呀、
0: 嗯、
2: 生产呢？这都最大的问题了。
0: 嗯嗯，
2: 你不像这个比亚迪、华为，这个它都有这个技术储备，它就能整。你别的品牌你光整这个东西，你花太多钱你也承受不了啊。
0: 花完钱
2: 车还没造呢，你就企业就承受资金链就干断了。
0: 对，
2: 这不是，
0: 然后
2: 就这
0: 好不是，他真是买了太多了，成本下不来了还。
2: 对对对，你用别人的成本你就
0: 下不来了。你还想带十几万啊？现在大众的 T6 就遇到这个问题， ID T6 就遇到这个问题。 ID T6 你们不知道吗？ ID T6 试驾基本不让咋试驾，不让你试驾，就是开着小范围的塞在前屁后面，
2: 挪一
0: 挪，
2: 挪
0: 一挪就行，
2: 感受感受。
0: 对，你说这前面后边挪挪屁股就行。大部分
2: 那不是20年前卖二手车的吗？前后挪挪得了，
0: 卖二手车挪挪得了，别那么嘚瑟嘚瑟，满世界开了，不卖给你了是吧？啊，现在这个大众的 ID 也遇到了这问题，ID T6 也遇到了这问题啊。现在不止他呀，就是因为他没有数据。

0: 对，你现在这个数据，现在比亚迪基本上就有数了。比亚迪基本上，几百万辆车，
1: 嗯、
0: 这种带 L2 的，
1: 嗯嗯，
0: 它一天都几亿公里的一个数，
1: 嗯嗯，
0: 那数据庞大得很。
1: 因为它这个，它不怕你跑多少公里，它就怕你的那个没有数据，因为它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啊。它只要通过计算之后，它能猜出来。小米出问题不就这个事儿吗？是吧，王？但去年的小米吧。去年的小米三月份出的，在自动驾驶方面出的问题不就这个事儿吗？算力还是不够的。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我们说的不知道您听不听懂，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啊，尤其有新能源的想法，大部分我们现在都是新能源的想法，或者是呢，你想有评估二手车，看看我的二手车能没有置换能力。哎，听众问，现在我要买车置换都有哪些补贴政策啊？刘刚，你给他说说吧。现在没啥太多的补贴政策吧？
0: 嗯，
1: 还是商户还是
0: 其实对，其实跟去年一样。
1: 嗯，
0: 无非是今年额度变了。
1: 嗯、
0: 正常的话，目前补贴就是两种，一种是咱厂端的，
1: 嗯嗯，
0: 一种就是咱们
1: 厂端不算，厂端各家都有。
0: 嗯、对，就两种嘛，
1: 啊、
0: 客户是要知道的。
1: 啊啊。
0: 一部分厂端，另一部分就是政府的。
1: 啊啊。
0: 政府的话，目前分置换补和报废补，
1: 国补和省补。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的目前的话，而且额度变了，
1: 嗯，
0: 现在的话，省补是你买新车的价格的8%补，
1: 啊啊啊，嗯，
0: 对，说白就10万块钱补8000，
1: 嗯 嗯，
0: 然后报废补呢是多了4个点，就12%，
1: 嗯，
0: 它跟去年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去年是就是15000和20000，
1: 嗯，
0: 今年是置换补上限15000，
1: 嗯，
0: 报废补上限20000，
1: 嗯，就那天有个听众问那个是说买那个什么奔腾的叫什么意义来呢，我们大家说都没明白，说奔腾啊就买了就一个车明白，奔腾车，奔腾小马，因为去年小马就这两年小马是占国家便宜占了太多了，是不是
2: 跟白给似的，
1: 39900你只有19000踢走了，
0: 2万来块钱，
1: 2万来块钱吗正好补贴吗，是不是，完自己再加点自己的报废，再置换卖废铁再得点，自己其实没花几个字，然后还购置税免的事儿。所以奔腾小马卖的好，但是说买奔腾别的车型，我们直接告诉他，真没看见啊，不知道奔腾还有啥车，87997337和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和87997337，尤其关于新能源的事儿，维修的问题好像真是少了不少了啊！现在维修的问题，现在车，王老师车也不咋坏了啊。
2: 现在车那个是这样，
1: 还是换的太勤了，还使太少了。
2: 一个是这个新车这两年都换差不多了
1: 啊，
2: 都是年限近的、
1: 嗯，
2: 就是这个车年限近，它也不太需要做什么太多项目啊。
1: 嗯嗯嗯，
2: 再一个就是老车呢也没人开了，
1: 嗯
2: 啊，有一些这个开的呢可能也就是这么将就着啊。
1: 我记得以前这个维修啊，是吧，呼呼的是吧，
2: 呼呼的，
1: 那这人呢是吧，找那个什么，找什么工来了？
2: 对，他就是现在就是老车没人开了，太老的车也没人，没人使劲使他开它，放不上。
1: 嗯，以前晚上那个节目是吧，6点那个卖那这个维修是吧。
2: 对，
1: 那几个
2: 维修的节目挺受欢迎，
1: 挺受欢迎是吧？
2: 嗯、
1: 现在没人。

0: 没人吱声了啊，
1: 没人吱声了，
0: 没人吱声了、
1: 啊、问的很少
0: 很少啊，
1: 包括保养啊，保养这块可能是这个车的、有的人他使用强度不大
0: 啊、嗯、
1: 然后他这个保养的周期他也不保养太多东西啊，保养项目也少，
0: 这两年确实使用少哈，真没那么多活儿似的、
1: 对对对，
0: 大家那么多事儿，事儿有点事儿吧，
1: 对，
0: 去买点东西那个事儿吧，还不如坐地铁呢，坐大气的，坐地铁呢现在商圈里坐地铁比开车方便，你要办事吧现在啊，哎呦现在要有个大活动，我还大项目，
1: 你现在出去你首先第一点你就得说到一个地方你得先琢磨说车往哪停、
0: 对对对，
1: 你有些那个地方你停车费劲，他行行有的就不开了啊、现在有的要是不是因为非得开车的情况下，其实你市区你打打网约车或者啥的价格你开车还省、
0: 再拿一个券，
1: 你都没地方停，对对，
0: 再拿个券是吧，更省。
1: 对对对，
0: 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他说比亚迪驱逐舰05原来开车的时候等红灯挂 D 档，脚离开刹车自动往前走，现在挂 D 档不踩油门不走，这咋回事？
2: 他把那个电子驻车打开了，
0: 打开了。
2: 对，那个电子驻车条件就是需要系安全带，
0: 嗯嗯，
2: 然后挂着 D 档，如果等红灯的情况下会激活，
0: 嗯、
2: 激活之后呢，就是你挂着 D 档松开刹车，
0: 嗯，
2: 它不走。然后怎么解除呢？就是轻踏油门，或者是
0: out hold，
2: 它有个钮 out hold， 对你把它关掉
0: ，out hold 嘛，是吧？
2: 或者把它关掉就 OK 了。
0: 啊、一个是 out hold， 以前大车还有一个自动启停，这边是 out hold 嘛 ，out hold 我经常关掉啊，就是 out hold 功能。82119002和87997337啊，19:45了啊！大家还有什么买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哦，我们接着聊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82119002。王飞，你我看你买那个，你那个是昂克拉吧？终于
1: 哦，那个卖了，嗯，对，
0: 还行是吧？
1: 还行，
0: 还行啊。
1: 那还卖了，还有人找呢，你就这还那他不要，他要要，你就整这事儿了。
0: 那你赚着了，那你赚着了是吧？
1: 这就整这事儿，
0: 这整这
1: 卖开也没人看，是吧？
0: 卖完了有人找了是吧？行，你现在手里有什么车跟大家推荐推荐啊？
1: 嗯，我现在手里这个 H 六的多啊，连 H 六俩现在，
0: 你就跟 H 六似的，那个胡志亮的就啥呢？就宝马多，他也不知道咋了，就爱说宝马。
1: H 六我感觉这个市场吧，它的认知程度还行，
0: 嗯
1: 啊，认知程度还行，而且它故障率也低，大家也都挺认的，很好卖啊。
0: 嗯，
1: 我这又买了一个四驱的
0: ，H 六四驱的，
1: 手动四驱1.5T
0: 啊，
1: 二代。
0: 二代
1: 2014年的、二代
0: 2014年的、
1: 啊、这车是我2021年卖出去的
0: 啊，你又收回来了，
1: 对，他这就不用不上了，就给我了，对，
0: 你靠这个就翻盘了啊，这
1: 翻盘
0: 那个小高最牛啊，小高的沃尔沃卖了3手，收回3手了是吧，沃尔沃收回3手，最后几万块钱收的是吧，
1: 沃尔沃我有一年整了个沃尔沃 S40
0: 啊，
1: 这都好多年了，好像16年的事儿，
0: 嗯
1: 啊，我卖了1年多，
0: 嗯，
1: 这也是赔钱卖出去的，完了给一个同行了，好像是不是哈尔滨市区的，好像周边的，不知道哪个县的，可能是，然后他又卖了1年多，他说哥，那个你看看你多少钱能要，我给送过去，
0: 啊、对对对对
1: 还要往回送呢，
0: 行，说说你的 H6 吧，是吧？
1: 一个是23的，23是新款的，新款的跑了5万公里，然后全车原漆，那个车是得4万多啊，也不贵，价格啊，就是。当时都是新款
0: 23的 1.5T 手动挡，
1: 对对对对，不，这是自动挡的，
0: 自动挡
1: 这新款的啊，
0: 新款的，
1: 那个老的是14的 1.5T 四驱的，
0: 10000块钱
1: 啊，得10000多，四驱的，这个车好，这车才跑了不到10万，这车况好啊，原来那个车主也挺爱惜，他这个人奔跑多少，因为我给他家公里数在那摆了，他这一共才跑了10000多公里，就好几年，他东西单位有同级车都不咋开啊，还在我这买个充电机，你说那这车都不咋开，还自己充电。
0: 23年那个。
1: 那个这是那个这是14的手动。
0: 14的。
1: 对，手动四驱的。
0: 他才开10000多公里啊。
1: 没有，他跑10000多，他跑5年跑10000多。跑的不多。
0: 跑的不多啊。
1: 对。
0: 行。大家对 H6 感兴趣的话可以问问他啊，有没有买二手车的啊。
1: 对，还有一个宝骏。
0: 嗯，
1: 宝骏的话是那个510，就是21年最后一批。它这个宝骏就是灯有点像那个 RS 似的，就是 就后尾灯是熏黑那个，
0: 是 DMT那个
1: AMT
0: AMT
1: 我这是手动的，手动六速
0: 的，
1: 手动 AMT 对对对，它这个510 AMT 的这个自动挡卖的价格，
0: 嗯，
1: 比手动挡的贵不了啥玩意儿，而且它不好卖
0: 啊啊！
1: 我是应该是年后整过一个啊，后来就是也卖
0: AMT 可真是，
1: 对 AMT 它不好卖，因为 AMT 那个箱子吧，它开的确实差点劲儿，
0: 相当差劲，
1: 正经自动挡的它两个概念，
0: 那玩意儿就是
1: 自动离合器，对，它不是正经自动挡，对，
0: 当年大家呼哧呼哧。吃了花了10万块钱买个那玩意儿，那是真上当，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对，这个是手动六速的，跑了3万公里，这个车非常吸引，
0: 嗯，
1: 啊，这个车就是他也没怎么开，岁数大人开。
0: 21年到现在才还有3万公里
1: 啊，3万多一点啊，3万多一点，车这个车是相当吸引，
0: 相当吸引了，
1: 嗯，对，
0: 就是手动挡啊，能卖多少钱呢？
1: 2万多，
0: 啊，
1: 也不贵，2021的2万多块钱不贵，嗯，
0: 挺好。行，大家其实买个2万多块钱的车呀，2-3万块钱的车是最好的。
1: 这都刚需，我的车全刚需，
0: 全刚需，他全刚需啊。反正他挺谨慎的啊，他从来就是都是刚需，不
1: 改善型的都不整了，是不是？
0: 那个利润大的，你那个利润最大的那个哪个去了？就是那个大的卡巴奇哪去了？整了
1: 啊，科巴奇没有，科巴奇没有，科巴奇没卖
0: 了。你容易走胡志亮的老道啊，他那个是白的吧？你那个是黑的是吧？
1: 黑的
0: 啊，他那是白的。那整了1年多，科巴奇，你们都是看到了大高额的利润，高额的利润，科巴奇。欢迎大家接着聊啊，百车问题，二手车的事，8211-9002和8799-7337啊。
1: 有一段时间我还是买啥啥停产退出中国市场。买3030退出中国市场，对，
0: 这玩意儿邪性是吧？
1: 对，
0: 买30，买斯柯达，
1: 斯柯达，对，斯柯达退出中国市场，
0: 嗯，
1: 买斯柯达，对，
0: 买菲亚特是吧？嗯，这陆续都，哎，那天我们说了，你看谁都，王胖当年在省台做节目，谁都退出中国市场，就那个最牛那个斯巴鲁。怎么也得坚持住是吧？
1: 啊，这个 H 六这个手动挡这个，
0: 啊，
1: 他想换个斯巴鲁，但现在挺犹豫，
0: 还换新斯巴鲁
1: 啊？对，换新车啊，
0: 嗯！
1: 我看那车里还有斯巴鲁4S店的宣传册，啊，傲虎，对对对，
0: 傲虎，
1: 对对，
0: 就那个旅行车呗。
1: 对对对，就是 SUV 旅行那种
0: SUV， 就那个旅行，
1: 它那个定位挺高，
0: 非常非常勿扰，在北海道开车那个。
1: 对对 对， 对，
0: 俩人在那儿，那个车挺好，四驱的。
1: 对，四驱的
0: 啊，而且是全是四驱。
1: 他开了开，他说挺好。
0: 相当不错，
1: 但是就挺犹豫，这玩意儿你说
0: 当年卖
1: 这个情况，
0: 当年28万多的吧？
1: 对，28-9万，
0: 二点
1: 当年是有个29万多的，还有个31万多的，
0: 对我记得，
1: 差个一键启动，差点小配置。
0: 是我看看啊，差不多28-9万块钱是吧？
1: 对，指导价一个29万多，一个31万多，
0: 对，全是四驱的，都是啊，水平对置的，这都是当年亮点啊。当年斯巴鲁可真火，这大火的程度是啊。
1: 但是斯巴鲁的车吧，咱们就是做的挺多，有几家我，但是正经开还得是傲虎，那，300跟傲虎开的差的很多
0: 啊，
1: 差距很大啊，
0: 它俩差距很大吗？我觉得300也可以嘛，是吧？
1: 反正傲虎那个驾驶感受确实是
0: 挺更好，
1: 对，就是确实有那个30万车的样，
0: 但现在这种它也，你说它算旅行车，算瓦罐车，
1: 它是 SUV，
0: 哦，
1: 它要算瓦罐的话，它还有力狮有瓦罐。
0: 啊，
1: 力狮有三厢轿车和瓦罐
0: 啊，
1: 它这是
0: 算 SUV 是吧？
1: 对，它算 SUV， 它比那个傲虎，比300高一档，比驰鹏低一档，正好在这个中间。
0: 我有点都忘了是吧？行，但现在斯巴鲁啊，我那次看了一个是短视频的，还是一个公号介绍，唯一斯巴鲁最能坚持，现在国内唯一还能继续坚持，还继续喊自己的口号，天天呜嗷喊叫的喊的，就是我们是机械素质，我们仍然讲究机械素质啊，机械素质仍然是我们最主要的。
1: 那他这个店面不赔钱运营吗？
0: 不知道啊，他那合资产品他也在，他那个产品是进口的也在干呢，是吧？
1: 对，在干，
0: 他能有什么销量啊？
1: 不知道啊，能有什么销量？没啥销量，应该
0: 没啥销量，
1: 不咋进人可能都现在。
0: 做二手车了
1: 啊，做二手车，
0: 做二手车了。但是我说他全国都怎么卖呀？但是斯巴鲁仍然说，斯巴鲁中国仍然在坚持，我们仍然强调机械素质，在机械素质和操控性方面，我们仍然是遥遥领先的，是吧？你看人继续这么说，这个话我一点都没错，这是一个转述的话，我们仍然是机械素质和操控性的。
1: 他这个东西吧，他没毛病
0: 啊，
1: 他机械素质确实没毛病，也算是把这个。
0: 嗯，
1: 机械这块你说它这个水平对置发动机，它重心本身低，然后它对置的呢，它又不存在这个重心偏移的情况。
0: 但是关键是，王胖子，关键是跟它同类的 也讲究很多接触人全转化了，
1: 全转化
0: 了，连宝马都转了，
1: 都在转，
0: 都在转变
1: 了，马自达都在转，
0: 马自达
1: 这么固执都在转，
0: 马自达大众这么固执都在转，
1: 都在转，
0: 保时捷都在转，他还不在转，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说，19:52了，大家有问题接着聊，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我们有什么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或者是想了解冬季轮胎的事啊，尤其新能源现在是大量的渗透，新能源车流量越车了，车的保有量越来越大了，但是雪地胎这事儿啊，新能源可比燃油车要麻烦的很多，有问题我们可以接着来问问王飞啊，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听众问了，他说买新能源的车现在是不是都给贴好膜了，还是去自己重新贴膜啊？我这我真不知道。
2: 嗯，膜这东西跟传统燃油车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2: 没有提前贴好
0: 啊啊啊啊！
2: 但是有，有一些的，有一些车啊，
0: 嗯、
2: 它会自带的后排，
0: 嗯，
2: 自带的隐私查测玻璃
0: 啊啊、
2: 嗯嗯，那种其实不是膜，那是玻璃颜色就是那样、嗯、
1: 对，玻璃本身就隐私
2: 的，
0: 对，隐私的是吧？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啊，82119002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关于车膜的车贴膜的事呢，应该跟燃油车没啥区别。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19:56了啊，今天周末啊，今天呢我们看看，基本上就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有问冬季轮胎的事啊，下周二正好王胖子也来，正好老赵也来啊，老赵是专门做维修的，关于雪地胎的事儿了，我尽量但希望大家呢提前多问一些，因为买新能源的轮胎啊，看样子比燃油车还要复杂一些。今儿就到这吧，二位啊，我们明天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一集第一章，从隆中崛起的蜀汉名相。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呈现出别样的繁荣与安定。刘表初到荆州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外部袁术占据南阳，屯兵鲁阳县，扼住了荆豫间的咽喉要道。内部长沙太守苏代、华容县长贝宇各自组兵作乱，州内的一些宗族首领也纷纷聚族起事，不服州郡治理。刘表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单人匹马进入宜城县，立即延请荆州大族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商议大事。在与蒯良、蒯越的对话中，充分体现了刘表治理荆州的方针策略。蒯良主张实行仁义之道，认为众人不富是因为当政者仁政不足，众人虽富而不能治理，则是因为当政者义举不多。而蒯越则认为，治理乱世应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于得人与否。他建议许给强宗豪族首领好处，将他们招来，无道者诛之，可用者辅之。刘表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刘表平定荆州的第一步，就是让蒯越派人招诱， 桀骜不驯的宗族首领智者55人，他果断地将这些人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部众收编，接着又派蒯越、庞纪2人前往襄阳，劝说占据那里的张虎陈升投降。不久，刘表将周至从汉寿迁到襄阳，各地闻刘表威名，纷纷归附，江南四郡很快安定。至此，荆州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初平2年191，袁术派孙坚进击荆州，刘表派部将黄祖迎战，双方在樊城、邓县一带展开激烈战斗。孙坚击败黄祖，进围襄阳，刘表又派黄祖夜袭孙坚，再次被孙坚打败，黄祖败走岘山，孙坚乘胜追击。夜色中，埋伏在竹林中的黄祖士兵用箭射杀孙坚，结果黄祖军转败为胜。这次战斗让袁术领教了荆州的厉害，不敢对荆州轻举妄动，荆州的北境得到了巩固。荆州形势基本稳定之后，刘表便实行一系列所谓仁义之举，以获取荆州的进一步稳定。他允许桓阶为孙坚发丧，认为桓阶不忘旧恩，符合义的道德规范，以仁义降服张绣，张绣统领张济，余众依附刘表，为荆州藩卫北境，结好当地的大族名人，与蔡家联姻，娶蔡瑁之子蔡氏为妻，多次延请庞德公等。刘表还积极招揽流民，为他们提供土地和生活保障。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混战，烽火连天，而荆州却相对安定富庶，吸引了大批流民涌入。仅关中地区遭遇慌乱的百姓流入荆州者便有10万余家，这些流民的到来为荆州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刘表更是不遗余力，他大力提倡教育，广开学校，亲自主持仪式，奖励学者，整理古籍。他任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主持文化教育工作，如南阳人宋忠、零陵人刘先、益阳人韩松等。在他的努力下，荆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经过短短7-8年的努力，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已经是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代甲10余万了。荆州地区的强盛与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实在自中平184到188年以来，荆州独权，集刘表为目，民又丰乐，这时的荆州已成为一个安定富庶的地区，为诸葛亮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躬耕苦读，积蓄智慧与力量，学业堂的求学生涯在荆州襄阳城南约2里的地方，有一座充满着朗朗书声和求知氛围的学业堂，这里是刘表创办的官学，就像一座知识的殿堂，汇聚了洪生大儒和州郡官吏的子弟，他们在这里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探寻真理。这一天，学业堂迎来了一位新学生，只见他身长8尺，容貌甚伟，挺拔的身姿犹如一棵苍松，眉宇间透着一股超凡异群的灵气，仿佛藏着无尽的智慧和抱负。他的言谈举止中又带着少年的英豪风度，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自信和朝气。这个新学生便是刚入荆州不久的诸葛亮。这所学业堂并非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入的，诸葛亮能够来到这里学习，背后凝聚着他叔叔诸葛玄的一片苦心。自从依附刘表以后，诸葛玄在豫章西城逐渐站稳了脚跟，为家族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依托。他明白教育对于子侄们的重要性，尤其是诸葛亮这个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且志向高远的孩子，就像一颗未经雕琢的璞玉，只要给予合适的环境和机会，必将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为了让诸葛亮能够继续学业，诸葛玄可谓煞费苦心，他修书一封交给诸葛亮弟兄，让他们转交给刘表。在信中，他言辞恳切地请求刘表关照诸葛亮的学业问题，一则刘表重视教育，喜爱善学饱学之事，对于人才的培养 有着浓厚的兴趣，二则刘表不忘旧交，与诸葛玄有着一定的情谊，因此刘表对于故友的恳请慨然应允，将诸葛亮送进了学堂。诸葛玄的苦心布局，蒯家乃是襄阳地区最具势力的助姓之一，他们居住在荆州钟庐，据说乃是汉朝卞氏蒯通的后裔。蒯氏家族与刘表的政治联系极为紧密，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在荆州的政治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刘表初到荆州时，局势动荡不安，蒯良、蒯越兄弟挺身而出，为刘表出谋划策，助力他平定荆州，站稳脚跟。尤其是蒯越，身中足智，魁杰有雄姿，他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谋略，帮助刘表铲除了诸多割据势力，最终成为张陵太守。而蒯祺也因对刘表有功，被任命为房陵太守。诸葛玄将诸葛亮的大姐嫁给蒯祺，无疑是为诸葛亮在荆州的政治发展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通过这层姻亲关系，诸葛亮得以融入荆州的政治核心圈子，接触到更多的政治资源和信息。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他可以学习到政治斗争的技巧和策略，积累丰富的政治经验，为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庞德公则是襄阳本地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居住在岘山南，长期隐居躬耕，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尽管他拒不出山入仕，甚至连襄阳城府也未曾涉足，但他在当地却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威望，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的敬仰和追随。刘表听闻他的名气后，亲自前去迎请，却遭到了他的拒绝。庞德公认为，在乱世之中，出仕为官往往伴随着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隐居则可以确保自身和子孙的安全。他的这番言论体现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诸葛玄将诸葛亮的二姐嫁给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明，这一安排为诸葛亮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和智慧的大门。庞德公作为当地的名士，拥有着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诸葛亮通过这层亲戚关系得以经常拜访庞德公，向他请教各种学问和问题。诸葛玄与这两种势力结亲，实际上为诸葛亮的进退出处做了周密的安排。在荆州，他尽有蒯氏家族这样的政治力量支持，可以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退有庞德公这样的在野名士提携，能够在知识和精神层面不断提升自己，与庞德公的忘年之交。自从二姐嫁给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明后，诸葛亮与庞德公便有了紧密的联系，出于亲情，也出于对庞德公的敬重，更出于对学问的渴望，诸葛亮常常前往庞家拜访。每次踏入禄门，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独拜于庞德公的床下，以最诚挚的晚辈之礼表达自己的敬意。起初，庞德公对这位年轻人的恭敬并未特别留意，只当是晚辈应有的礼数。随着交往的深入，庞德公很快发现诸葛亮绝非一般的年轻人，他不仅举止恭敬有礼，更有着超乎常人的聪慧和深刻的思想。在与诸葛亮的交谈中，无论是谈论时事的变幻，还是探讨学问的奥秘，亦或是分享人生的志向与情趣，诸葛亮都能展现出独特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庞德公被诸葛亮的才华和志向所打动，他觉得与这个年轻人交谈是一件非常愉快且富有意义的事情。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较大，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年龄的隔阂，反而结成了忘年之交。庞德公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学识和人生经验传授给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这些宝贵的知识。有一次，两人谈论起天下局势，当时各地战乱频繁，百姓生活困苦，诸葛亮忧心忡忡地说，如今乱世，生灵涂炭，不知何时才能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庞德公微微点头，赞许地看着他说，您有此忧国忧民之心，实属难得。 但要实现天下太平并非易事，需要有卓越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接着庞德公结合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为诸葛亮分析了当前局势的利弊和发展趋势，教导他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洞察先机，把握大势。诸葛亮听得入神，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两人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庞德公的影响下，诸葛亮的思想日益成熟，学问也日益精进。庞德公对诸葛亮的才华和品德十分赞赏，他认为诸葛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必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庞德公送给诸葛亮一个雅号，卧龙。这个雅号寓意着诸葛亮如同一条蛰伏的巨龙，一旦时机成熟，必将腾飞于天际，震撼天下，结识司马徽与庞统。在庞德公的家中，诸葛亮迎来了人生中另外两位重要的挚友，司马徽与庞统。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宅人。建安元年，庞德公派18岁的侄子庞统前往颍川阳宅拜见司马徽，二人一番交谈后，司马徽不禁赞叹，德公成之人，实圣德也。随后司马徽便随同庞统来到荆州襄阳城东居住。诸葛亮与司马徽的相识源于庞德公的引荐，初次见面，司马徽那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渊博的学识便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马徽善于鉴别人物，因明白刘表心胸狭隘，他选择藏锋匿芒，行事处处谨慎。每当有人向他请教某某人怎样时，他不论对方高下，总是回答一个好字。他的夫人对此颇为不解，曾劝说道，别人有疑前来请教，均应帮其分辨，而你总是用一个好字对付，岂不是辜负了请教者的诚意？司马徽却只是微笑着回应，你的这一番话也可用一个好字概括。不仅如此，司马徽的诸多行为在外人看来颇具名士风度，有人丢了猪前来他家望认，司马徽当即把猪给对方，后来望认者找到自己的猪前来认错还猪，司马徽还对他厚辞相谢。司马徽好养蚕，有一次蚕快吐丝时，有人前来借蚕吐丝用的醋箔，司马徽便把自己的蚕丢掉，将醋箔借给对方。面对他人的不理解，司马徽坦然道，别人轻易不求我，现在来求我却不答应，会使他难堪，为什么要因小利而使人难堪呢？在熟悉的朋友面前，司马徽却是另一番模样。有一次司马徽前去拜访庞德公，不巧庞德公过沔水去四扫先人墓地，司马徽却径直走进庞德公的客室，如同主人一般对庞德公的妻子说道，大嫂，今天多准备两个人的饭，刚才徐元直告诉我说一会儿有个人来找我和庞公。庞德公的妻子热情地应下，便忙碌起来。待庞德公回来，二人就坐叙谈，那亲密无间的情景让旁人难以分清谁主谁客。诸葛亮见此，对司马徽的真性情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愈发敬重这位长者。庞统字士元，庞德公的侄子。从外表看，庞统给人一种朴钝之感，庞德公却坚信他不凡。在庞统18岁时，庞德公派他去颍川见司马徽，二人交谈后，司马徽认定庞统将来必成大器，可成为南州士人中的一流人物。诸葛亮与庞统相识后，发现庞统虽外表质朴，内心却灵秀聪慧，对学问和时事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们时常一同探讨天下局势、学术问题。庞统的深刻见解和独特思维让诸葛亮受益匪浅。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二集，诸葛玄之死与抉择。建安二年197，春正月，诸葛玄在一次成名反叛中不幸被害。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瞬间将诸葛亮的世界击得粉碎。他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诸葛亮自幼命运坎坷，母亲早逝时他尚年幼，虽悲痛却因年纪小，感情世界相对单纯，尚可慢慢平复。而父亲离世时年仅8岁的他顿感天塌地陷，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所幸叔父诸葛玄毅然担起了抚养他们姐弟的重任，成为了诸葛亮生活中的擎天柱，给予他关怀与庇护，督导他的学业，关照他的生活。从8岁到17岁，整整9年的时光，叔父与他名为叔侄，实则情同父子。庞德公、司马徽、庞统等人听闻此事，纷纷赶来安慰诸葛亮。师友们的劝慰如同一股股暖流，缓缓流入诸葛亮的心田，让他渐渐从悲痛的深渊中挣脱出来。此时的诸葛亮已不再是那个只知悲痛的8岁孩童，而是一个饱读诗书、历经世事、思想成熟的17岁青年。往者既往矣，来者犹可待。不知是谁安慰他的这句话，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内心深处的大门。是啊，依靠叔叔关照的日子已然一去不复返，今后的人生之路只能依靠自己去闯荡。可该如何安排今后的日子呢？家乡无疑是回不去了。诸葛亮不愿回到家乡，不仅仅是因为家乡依旧战乱纷飞，满目疮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不仅仅是因为两个姐姐在荆州已有婆家，生活安稳，更重要的是他心中牢记着叔叔的夙愿。他明白叔叔对自己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学有所成，将来有所作为，在这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拯救苍生。而荆州地区环境安宁，交通便利，教育发达，人才济济，显然比那战火纷飞、混乱不堪的家乡更适合学习和发展。为了实现叔父的夙愿，诸葛亮毅然决意留在荆州。以何种方式留在荆州，却成了他面临的又一难题。凭着叔叔与刘表的交情，凭着大姐婆家蒯氏的势力，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诸葛亮本可在荆州谋个一官半职，过上安稳的生活。诸葛亮志存高远，他不愿如此轻易地踏入仕途。在他看来，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他渴望的是能遇到一位真正的明主，一位能与他志同道合、共同实现匡扶天下、拯救苍生理想的君主。为了学有所成，他要留在荆州；为了坚守自己的志向，他又不愿入室刘表政权。迷茫之际，他想到了庞德公，想请他给出个主意。一想到庞德公，他的心中突然闪过一道亮光，豁然开朗。像庞德公那样躬耕隐居，不正是很好的选择吗？隆中隐居的学习生活。隆中在襄阳城西20多里的地方，这里的山水风光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精心勾勒而成的画卷，充满了宁静与诗意，为诸葛亮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修身养性、潜心读书之所。踏入隆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它们像是大地的守护者，静静地环绕着这片土地。龙中山主峰居中，恰似一位沉稳的王者，俯瞰着世间万物，其山势起伏盘旋，犹如一条蓄势腾飞的盘龙，彰显着一种内敛而磅礴的力量。与之隔骨相望的大旗山一头高昂，似在仰望苍穹，一头缓缓下垂，就像一只卧于大地的猛虎，尽显威严。山间林木茂密，枝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在地上跳跃，仿佛是大自然谱写的独特乐章。修竹叠翠，修长的竹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就像在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便能听到潺潺的泉水声，那清澈的泉水从山间石缝中涌出，如同一条灵动的银带，在山谷间穿梭流淌。泉水汇聚成池塘，水面清澈见底，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天空、山峦和周围的一切。池塘中偶尔能看到鱼儿欢快地游弋，它们的身影在水中若隐若现，为这片宁静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在这样清幽的环境中，诸葛亮过上了躬耕隐居的生活。他每日除了参与田间的劳作，感受着土地的质朴与厚重，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学习之中，读书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伴着草屋稻草散发的淡淡幽香，伴着跳动闪耀的烛火，诸葛亮常常苦读至深夜，如同一颗渴望知识的种子，在书籍的滋养下努力生长。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诸葛亮在隆中期间具体读过哪些书，但从他日后的言行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他对儒家著作颇为熟稔，在许多论述中都能看到儒家经典的影子，例如他在表奏中引用《礼记》《春秋》《诗经》《尚书》中的语句，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展现了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对于法家著作，诸葛亮也早有研究。刘备临终遗诏提到，诸葛亮为刘禅抄写法家的《申子》《韩非子》等著作，认为这些书籍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方略，这表明诸葛亮明白法家思想在乱世中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兵家著作

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与老子关于静、俭、淡泊的论述虽有差异，但足以证明他对道家思想有所涉猎。同时，诸葛亮对史学著作也有广泛阅读，在他的论述中常常引用大量的历史知识、事件和人物。如在《论让铎》中，他对范蠡、于清、泰伯等众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信手拈来，展现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荆州学派的独特学风。荆州学派对诸葛亮的治学风格产生了深远且独特的影响。荆州学派的特点鲜明，首当其冲的便是其约简的治学风格。与传统经学，尤其是郑玄的古文经学相比，荆州学派的学问更为简洁明了。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叫经文经学约简，但郑玄学通经，古各经，其古文经学中融入了一些经文经的内容及观点，显得较为深武。而以宋忠、司马徽为代表的荆州学派所撰写的五经章句被称为后定之学，先受金文经学影响，更为简约。这种约简并非简单的省略，而是对经典内容进行深入提炼，去除繁琐的阐释，直击核心要义。例如，在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上，荆州学派摒弃了一些冗长且无关紧要的著书，专注于挖掘经典中最本质的思想，使学者能够更高效地把握经典的精髓，学以致用，注重与现实结合，是荆州学派的又一显著特点。当时进入荆州的人士动机各异，或为避难图存，或为待机择主，或为发展学术，但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荆州学派的学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需求，他们的学问紧密，联系现实，注重培养学者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讲解经典时会结合当下的政治社会局势进行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经典中的智慧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比如在探讨治国理政的问题时，会从经典中寻找依据，并与当时各割据势力的治理方式进行对比，分析优劣，为学生提供实用的见解。荆州学派注重心结，不囿于成说的学风，以独树一帜。他们鼓励学者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学术讨论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学者们各抒己见，通过辩论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激发了学者们的创新思维，使荆州学派在学术研究上不断推陈出新。诸葛亮身处荆州学派的学术氛围中，深受其影响。他读书读观其大略，正是对荆州学派约简学风的践行。这种读书方式并非粗疏，而是在阅读过程中运用提纲挈领的方法，化繁为简，从书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注重领会精神实质。这使得他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广泛涉猎各类书籍，汲取丰富的知识。同时诸葛亮注重学以致用，他的《论诸子》一文以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为标准，评判各家理论与经验的短长，充分体现了荆州学派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风格。在面对复杂的天下局势时，他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独到的见解和应对策略，这与荆州学派注重现实的学风密不可分，向同辈好友学习。在荆州的岁月里，诸葛亮身边汇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辈好友，这些友人来自不同地方，却都怀揣着才华与抱负。他们与诸葛亮相互交流，彼此切磋，共同在知识与思想的海洋中遨游。柏林的崔州平出身簪缨官宦世家，自小耳濡目染，对政治局势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与诸葛亮交往时，常常分享家族中流传的政治故事，以及自己对当下局势的分析。崔州平看待问题视角独特，能从世家大族的利益与立场出发，

剖析各方势力的角逐。他与诸葛亮谈论天下大事时，会提及不同家族在这场乱世中的选择与走向，让诸葛亮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在探讨某一地区势力的兴衰时，崔州平会详细讲述背后世家大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这些争斗如何影响了整个局势的发展。这使诸葛亮学会从更宏、更复杂的层面去思考政治问题。颍川的徐庶，少好任侠击剑，后折节学问，终成一位义理精熟的贤才。他与诸葛亮的相识开启了一段相互启迪的友谊。徐庶有着丰富的江湖经历和扎实的学问基础，他与诸葛亮交流时，会将自己在游历过程中所见识到的民间疾苦、各地风土人情以及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分享给诸葛亮。同时，徐庶对兵法谋略也颇有研究，两人常常一同探讨军事战略。徐庶会结合自己听闻的诸多战役，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比如，在谈论某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时，徐庶会详细剖析指挥官如何运用地形、士气以及战术安排取得胜利，这让诸葛亮在军事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有了更多的思考，也丰富了他对战争复杂性的认知。石涛与孟建同样与诸葛亮游学于荆州，石涛思维缜密，在学术研究上有着严谨的态度。他与诸葛亮探讨经学典籍时，常常能发现一些被常人忽略的细节。通过与他的交流，诸葛亮对经典的理解更加深入细致，孟建则有着广阔的视野，他善于收集各地的信息，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文化动态，还是江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孟建都能娓娓道来。他为诸葛亮带来了各地丰富的资讯，让诸葛亮足不出荆州便能知晓天下事，进一步拓宽了诸葛亮的眼界。襄阳的庞统与马良亦是诸葛亮的好友，庞统雅好人流，经学思谋出众，被时人称为高俊。他与诸葛亮探讨学问时思维活跃，常常提出一些新颖独特的观点。两人在分析天下局势时，庞统会从独特的角度出发，不拘泥于常规的战略分析，为诸葛亮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6: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6: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6: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九月八号星期二，我是林妹妹，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或者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能够看到高速公路出入城口的情况。但是你要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信息的话，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下方有个菜单栏，你点击高速路况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了。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小说联播。
7: 在水站那儿，周炳坤遇到了乔春燕。春燕排在他的前面，为了和炳坤说会儿话，他就退出了队列，移到了炳坤的身后。
8: 你妈也给我家送鸡蛋了。
7: 啊，那你家谁病了？
8: 我爸和我妈，因为我二姐吵架了。我二姐连队有一个上海知青，探家路过咱们市，带着我二姐的信到我们家来了。他一走，我爸我妈就开始唠叨，唠叨了几句就吵起来了。我妈气得在炕上躺了大半天，绝食。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7: 炳坤听的是云山雾罩，他并不关心春燕的爸妈究竟为什么吵架，只是很心疼自己家的鸡蛋。连春燕家那种破事儿都带着鸡蛋去慰问，那自己家的鸡蛋还能攒下吗？他不由得在心里埋怨母亲，什么小组长大组长，总归是当几条脏街的公仆，瞎操心个什么劲儿啊。他想赶快把水挑回家，接着去完成自己所受的重托。
9: 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还有急事要办，你看这样行不？你排在我这儿，我排在你前面的位置，等于你照顾我一下呗。
7: 春燕一听就生气了，她抓住炳坤一只桶的桶梁说，
8: 少跟我来这套，不行，我从前边移到后边是为了照顾你吗？我是要跟你说会儿话，你陪我说话。
9: 好好，我陪你说话，那你说我听行不？
7: 春燕也笑了，打了他一下，说道，
8: 不行，该问我话你也得问。
7: 春燕话题一转，她好像向炳坤宣告什么似的说，
8: 我师父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7: 炳坤像捧哏一般的说，啊，是吗？好啊好啊，大好事，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8: 我没看上，和我同行也是另一家鱼池修脚的，一对夫妻不能都是修脚的吧？再说了，人也长得一般般。
7: 春燕诚心不看炳坤，翘起了下巴，脸望着天，继续说，
8: 我这人在对象方面还是有一定标准的，不敢太高，但也不愿意自己先就把自己看低了。光字片的怎么了？咱们生在光字片人家就低人一等吗？你说是不是？
9: 啊，那是。
7: 春燕把头一转，扭向了炳坤，看着炳坤做出了媚态，笑着说，
8: 其实吧，我是想找个在木材加工厂上班的，离我上班那儿不远，

0: 上班，他陪我走到我们浴池的门口，下班在我们浴池门口等我，那才真正叫出双入对，想不恩爱都不可能，挺好。
1: 炳坤暗吃了一惊，连忙说，我已经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我调到酱油厂去了。春燕一愣，自言自语，
0: 你妈怎么没跟我妈说呀？
1: 就在这个时候，他俩已经排到水龙头前了，炳坤也不让一让，抢先把水桶放在了水龙头下面。他是害怕春燕先接满了水却不肯走，非得等他一块担水回家，他觉得跟这个春燕实在是没什么可聊的。炳坤对母亲跟春燕的母亲说自己什么有些敏感，我妈常和你妈议论我吗？春燕用莫测高深的口吻说，
0: 也不是只议论你，只议论你有什么意思呀？他俩常在一起议论咱俩。
1: 炳坤心里是大吃一惊啊，仿佛知道了自己正在被某种阴谋算计。他愕然地看着春燕，如同这个女孩也是一个同谋者一般。春燕却反问，
0: 哎，那你怎么没给我家送过什么酱油醋什么的呀？
1: 炳坤添了心事，低头看着桶里间接溅满的水，没好气地说，那不是还没发呢吗？春燕以毫不见外的语气说，
0: 你可给我想着啊，如果你妈用你厂里发的东西送人，我家应该第一份。
1: 行，我想着。至此，不管春燕再说什么，炳坤一直装聋作哑。接满了两桶水之后，他单起便走。春燕叫道，
0: 不许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1: 对不起了啊，我家水缸见底了，急着用水呢。回到家，炳坤把水倒入水缸，再也不去挑了，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问母亲，妈，你以后少到春燕家去，他们家那种破事儿，也值得你带着鸡蛋去慰问呢。母亲惊讶地反问，
0: 谁告诉你的？你听到什么闲话了？
1: 炳坤就把春燕在水站那儿跟他说的不着三不着四的话学了一遍，然后抗议道，妈，我不许你跟他妈暗中在一块捏过我俩，捏过也没用，他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0: 哎呀，两个当妈的聚在一起可不就是聊自己儿女的事儿呗，怎么你还要限制你妈的言论自由啊？再说了，人家春燕那姑娘不错，在单位是标兵，大照片那挂在墙上的。
1: 什么单位啊？澡堂子也算个单位啊？
0: 哎，你这么跟妈抬杠，妈可就不爱听了。你们那厂不也就是个做酱油的地方吗？人家春燕是图强上进的姑娘，兴许明年就能评上全市服务行业的标兵。人家姑娘说了，如果真评上，有决心争取评为全省全国的。到那时候，人家修脚也修出了光荣，修成了正果。
1: 评上什么呀？修成什么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被评为千手观音，修成一颗百年罕见的人参果，那也不透我的眼缘啊。母亲更不爱听了，下命令一般的说道，
0: 你给我坐下，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咱们娘俩就真得好好说道说道。当年你们中学同班的男生，不是就因为人家姑娘胖总取笑人家吗？可人家姑娘要好了，自从参加工作午饭都不吃了，现在不是瘦了不少，正朝着苗条的方向出落着呢吗？
1: 行啊，妈，我有事儿得立刻出去，我没工夫跟你掰扯。炳坤说着走到里屋，从桌子底下拎出装鸡蛋的篮子，看见有20多个鸡蛋。母亲也跟着走进了里屋，有点生气地问，
0: 你拎出它来干什么？
1: 我们厂里一名工友病了，要去探望。
0: 是木材加工厂的还是酱油厂的呀？
1: 哪个厂的有区别吗？与其你送给一些并不值得关心的人，还不如我送给我认为值得送的人呢。
0: 哎呀，妈不是反对你送给你工友，工友病了带几个鸡蛋去探望还不是应该的吗？妈就是随口一问，如果是酱油厂的，妈更支持，那证明你一到新单位就和工友搞好关系了。只是呢，

0: 快到春节了，也得给家里留一点儿。蔡小光不是还会来吗？妈也想煮十个，让他带走，多少是点心意呀。
1: 母亲说着，走到炳坤的身边，看着炳坤取出鸡蛋往桌上放，缓和了语气。炳坤拎起篮子，对母亲声明：“妈，我只带走十个，桌上是15个。春节前这几天两只鸡还会下，加起来我看家里够了。至于蔡小光嘛，你就别考虑了，他吃鸡蛋过敏。”炳坤说完，拎着篮子就往外走。母亲嚷嚷起来：“
2: 哎，那你也别连篮子一块送人呐！”
0: 涂志强的妻子郑娟家住在上坎坡下100米左右的地方，那地方的坡路右边斜刺里产生了一条胡同，曲里拐弯的，约1里半长。郑娟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根本没有砖房，挨得非常紧密的土坯房几乎连成了2道黄泥墙，家与家、户与户的分离完全由那种黄泥墙上开出的低矮而朽残的门来显出。炳坤在胡同里往返一遭，没找到郑娟的家，他不愿意贸然敲开哪一家来询问，也不想使人猜疑到自己和郑家有什么关系。胡同里的泥土小路一段高一段低，被雪壳盖得严严实实，人脚踩实的雪壳硬且滑，他跌倒了一次，幸而反应敏捷，拎着布包的手及时高举，摔疼了屁股，但鸡蛋没受损失。他正感到懊丧，一个少年不知何时出现了。那少年坐在自家门旁的煤堆上，手举一片圆形的玻璃，对着太阳望。那天虽然挺冷，却是冬季里的一个晴日，太阳很亮。炳坤走到少年跟前，弯下腰问：“
1: 小朋友，你知道郑娟家是哪家吗？”
0: 少年手中的圆形玻璃是一片磨薄了的茶色瓶底，少年把瓶底揣入兜里，又掏出一片蓝色的同样磨薄了的瓶底，继续对着太阳望，仿佛没听到他的话。炳坤这才看出，那少年是个瞎子。迟疑片刻，他又问了一遍：“
1: 小朋友，你知道郑娟家是哪家吗？”
0: 瞎少年这才说：“
1: 你不是我朋友，我没朋友。”
0: 炳坤愣了愣，商量着说：“
1: 啊，咱俩是不是朋友没啥关系，只要你告诉我哪一家是郑娟家，我下次来一定会给你带许多平底儿，都替你磨好了的。”
0: 瞎少年的头这才转向他，拿平底的手却仍举着，以成人般的郑重语气说：“
1: 那你先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找他什么事儿啊？”
3: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瞎少年的话令周炳坤又迟疑起来，他完全没料到一个瞎少年对他问的话竟会持那么慎重的态度，简直可以说不但慎重且有几分警惕。但唯有这么一个瞎少年可问，便只好交谈下去。于是他说自己并不认识郑娟，不过是受人之托给郑娟送点东西。
1: 那你知道你找的这个郑娟是什么人吗？
0: 瞎少年那只手不举着了，在嘴前哈了哈，用另一只手搓了搓，揣入袄兜里了。炳坤随之听到他兜里发出一阵玻璃片相撞的响声，显然他兜里还有些那样的玻璃片，而隔着那样的玻璃片望太阳，大约是他经常做的事。炳坤诚实地说：“
1: 知道。”
0: 瞎少年又问：“
1: 知道你还受人之托呀？如果是给他送涂志强的什么东西，那你干脆就别送了，那不是又会引起他伤心吗？”
0: 炳坤失去了耐心。

0: 心生气又诱惑他说，
1: 哎呀，你这孩子，你到底想不想告诉我啊？哎，如果你告诉我，我给你鸡蛋。
0: 瞎少年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睁大了，分明受到诱惑，却还在考虑什么。这时候，从胡同口的坡上，有一个老太太推着载有冰棍香的小车缓缓而下。冰棍箱上用草绳一道道绑着火把似的插棍，其上插着十几只糖葫芦。冬季毕竟不比夏季，冰棍难卖，卖冰棍的多是两样都卖。尽管那老太太小心翼翼，小车却还是向一旁滑去。周炳坤怕他连人带车翻入沟里，急忙上前先替他推下小车，接着又把他扶了下来。老太太指着瞎少年说，
2: 那是我儿子，我到家门口了，多谢你了啊，小伙子。
0: 瞎少年说，
1: 妈，这个人他要找我姐。
0: 周炳坤看一眼那老太太，再看一眼那少年，又一阵发愣，想不发愣都不行。老太太说，
2: 那有什么事儿进家说吧。
0: 听了这话，炳坤不禁在心里谢天谢地。
3: 郑家有两道门，第一道歪斜的破门是北方人叫门斗的小小的空间，没有窗户，黑咕隆咚的三四平方米大的地方，堆着蜂窝煤、劈柴、冻白菜、冻萝卜什么的，架子上倒扣着水桶，冰棍箱子也放在门斗。进入第二道门便是住屋。郑家只有一间屋，十五六平方米，火炕占了一半的地方，窗子在连着炕的一面墙上，仅四指宽的窗台，窗台以上的玻璃接着冰，为了防止融化的冰水流到炕上，窗台被抹布卷和布条卷全部侵占了，地上锅台和碗橱占了另一半的面积，有张旧桌子，一把让人看上去不敢往下坐的破椅子，还有一个看上去同样不结实的脸盆架，此外再无其他什么东西了，连箱子也没有。夏秋所穿的为数不多的衣服叠放在炕的一角，炕上铺着几张报纸，报纸上堆着山楂，一个穿着一件红毛衣的21、22岁的女人坐在炕上，正在用竹签穿着山楂。她在这么做之前，先用小刀把山楂一个个的切开一道口子，挑出里面的核。她身上的毛衣很旧，几处地方还开了线，她也没有穿棉裤，只穿一条旧的花布衬裤，也没有穿袜子。
0: 炳坤进门后，年轻女人停止了正在坐着的事，极为吃惊地瞪着她。炳坤看出她还没洗脸，没梳头，看出了她在一个陌生男子讶然的目光下的狼狈不堪，也看出了她内心里的害臊。而炳坤的惊讶是因为自己没料到这个年轻的女人还是一个美人儿。他看着她呆住了，想到了自己的姐姐，在他看来，除了他脸上没有书卷气，此外他的美绝不逊于自己的姐姐。区别是自己的姐姐有张眉清目秀的脸，一双大眼睛总是很有神，目光总是那么自信，给人以意志坚定难以驾驭的印象。而眼前的郑娟有张峨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楼梦》里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希望，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地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怜香惜玉起来，周炳坤当然也不能例外。
3: 郑娟扯过棉衣，盖住了自己的脚和小腿，满是疑虑的目光转向了母亲。老太太拍了拍炕沿，意思是请炳坤坐下。屋子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坐，炳坤就拘束地半坐在炕沿上， 这样他可以

0: 不和郑娟面面相对，他仿佛有一种被催眠的感觉。郑母在椅子上坐下了，他的瞎儿子摸索着蹲到了他跟前，摘下他的棉手套替他搓手。那个瞎少年说，
1: 姐，别人托这个人转交东西给你，所以这个人才来找咱们家的。他在门口见到了我，我正替你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还没告诉我呢，正巧咱妈回来了。
0: 这依然是一种大人般的口吻，话说得有条有理。
2: 秉坤赶紧接着他的话说，
0: 啊，是啊是啊，就是像你弟弟说的那样。
2: 郑娟在他背后开口了，你不必诚心背对着我了。于是秉坤起身坐到炕沿另一端去，这样他可以看着他了。在他背对他的时候，郑娟已经穿上了外裤，但穿的仍不是棉裤，而是一条单军裤，草绿色的确凉的。他也穿上了袜子，小腿蜷向身后，诚心不让他看到他的脚。刚才他没穿袜子时，秉坤的目光盯住他的脚看了好几秒，看得他如芒在背，恨不能让自己的双脚立刻隐形。郑娟穿的军裤，膝盖那儿有个指甲盖大的破洞，周秉坤看出他穿的是涂志强生前穿过的一条军裤，那破洞是涂志强吸烟时掉下的火星烫出来的。涂志强交往挺广，自己想弄条军裤穿穿，就会有人帮他心想事成。那几年，穿条的确良军裤或上装，哪怕是戴顶的确良军帽，在刘成青年中是很时髦的事儿。郑娟目光与话题同时一转，看着周秉坤问，谁派你来的？秉坤苦笑道，
0: 倒也不是谁派我来的，是我自己有几分情愿才答应的事儿。
2: 秉坤简单的把瘸子二人托付他的经过讲了一遍，省略了几乎是被劫持的细节，讲出他们苦苦相求的意味。最后他掏出信封放在小布包旁，总结说，
0: 这封信里就是他们让我给你送来的钱，十个鸡蛋呢是我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毕竟我跟涂志强也哥们儿了一场，快过年了，是我的一点心意。
3: 啊，我挡什么呢？是鸡蛋呐！哟，那大娘就先谢谢你了啊！
0: 郑母本来已经坐在椅子上了，听完周秉坤的话，立刻起身拎过去布包，想放在别处。郑娟喝道：“
4: 妈，你别！”
0: 郑母竟然很顺从，坐下嘟囔着，但是双手仍然捧着布包。郑娟的弟弟也说，
1: 姐，鸡蛋是可以留下的。
0: 郑娟又喝道，
4: 没你插嘴的份儿。
0: 弟弟噤若寒蝉，摸摸索索地躲到门斗去了。秉坤不由得低下了头，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女人对母亲和弟弟这么凶的样子，见证了这个女子的另一面，让秉坤有些不高兴。秉坤偶尔也对自己的母亲这样子凶过，但那却是装凶，而此刻这个女人对母亲和弟弟却是真凶啊。郑娟大声又说道，
4: 你看着我。
0: 秉坤抬起头，以不快的目光看着这个女人，
4: 你转告他们，我才不需要他们的可怜。
0: 这个女子的那双丹凤眼中投射出了凛然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瞪着秉坤。停顿了片刻，她加重了语气接着说，
4: 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也不需要你来可怜，全中国现在可怜的人多了，我也不认为我是最可怜的。我恨他们，涂志强如果不是跟他们搞在一起，也不至于犯下死罪，那我俩的日子还可以凑合着混下去。带上的钱，别弄脏了我家的炕。你走吧，走，快走。
0: 周秉坤一时目瞪口呆，就好像自己也是瘸子们的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一般。
5: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第六集，郑娟发了脾气，大声驱赶着周炳坤离开。周炳坤一时目瞪口呆，如同自己果真是瘸子们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一般。
4: 娟，你听妈劝你几句好不好？不好，你带上钱快给我滚呢，滚啊你。
0: 郑娟说着，手直指着周炳坤的脸。周炳坤的脸红过一阵之后又变得煞白，他猛地站起身，把装钱的信封抓在手里，低着头撞门而去。周炳坤像一头被始料不及的枪声和狗叫声所惊吓到的野兽，冲到了外面。他不但受到了惊吓，还被激发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想要发出狂烈的咆哮。郑娟的母亲和弟弟跟着到了外面。郑娟的母亲说，
4: 孩子，你站一下，你听大娘跟你解释。那个那什么，就是钱他不要，大娘要，求你给大娘留下吧。我女儿她俩，哎呀，并没有领过证啊。我女儿她连一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呀，她肚子里还怀上了涂志强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撇不下我和他弟，他就根本不愿意活了。他那样不是冲你，他是在冲他自己的命发火啊。
0: 老太太的脸上淌下泪水来，她朝炳坤可怜兮兮地伸出了一只枯瘦的手，像一个已经完全丧失了耻辱感的老乞丐。瞎少年也从旁边说道，
1: 我姐以前是好脾气的人，从来没有对谁发过火。
0: 他的瞎眼中也淌下了泪水。
4: 求求你别生气，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吧，啊，只靠我卖冰棍儿养活不了我们三口人呢。
0: 身材瘦小的老太太双膝一弯，分明是要跪下去了。周炳坤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他赶紧上前一步，双手把老太太搀住，耳语道，
1: 大娘，我没有生气。
0: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信封，递到了郑母手中。老太太连个谢字都没顾上说，抹着泪，迈着摇摆不稳的碎步，进入了歪斜的家门。
2: 瞎少年问，
1: 我妈进屋了？
2: 炳坤说，
1: 是，她进屋了。
2: 瞎少年又问，
1: 我妈哭了吗？
2: 炳坤犹豫了一下，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回答，
1: 没有，她没哭。我觉得她是哭了，真没哭。她是长辈，比我妈年龄还大呢，长辈对晚辈说话的时候咋会哭呢？可是我妈是在哀求你。是，她刚才是在哀求我，但是你妈妈确实没哭，我不骗你，没哭啊。
2: 炳坤摸了摸那瞎少年的头，不由自主地蹲下替他擦去流淌不止的泪，竟有些庆幸他是瞎子，看不到自己母亲刚才那种可怜的样子。
1: 你把钱给我妈了？
0: 给了，哪能不给呢？
1: 那是不是就证明你原谅我姐了？
0: 原谅啊，咋能不原谅呢？
2: 炳坤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真的

0: 原谅了那个21、22岁的小寡妇了，他又在心里默默说了一遍：“
1: 怎么能不原谅呢？那以后，如果他们再让你送钱，你还肯吗？”
0: 秉坤不知该怎么说好了。
1: 我也求你，你肯吧，我不要你送给我平底了。我替我妈，替我姐，也替我自己，要他。
2: 秉坤忽然想到了叶二少妇兄弟中的司杰潘，联想到了在哥哥姐姐们讨论那一部书的时候自己所说的话，他觉得仿佛连司杰潘也被他紧紧地搂抱住了。瞎少年在他的怀中失声痛哭，周秉坤觉得仿佛也是司杰潘在自己的怀中失声痛哭。他不知不觉的也流泪了，对那个瞎少年说道：“
1: 好孩子，别哭啊，我真的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他们会说到做到的。我向你保证，以后你家每月都会收到钱，当然是我送来的，我手递手交给你妈，或者亲手交给你也行啊，交给你也行的，是吧？”
2: 瞎少年终于不哭了，小声说道：“
1: 交给我不好，我是瞎子，怕丢了，还是交给我妈吧。”“
3: 好，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我叫郑光明，我妈和我姐都叫我小明。”“
3: 好，那么以后我要叫你光明，我喜欢叫你光明。
1: 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3: 我姓周，我叫周秉坤，我没骗你，我告诉你的是我的真姓名。”“
1: 我相信你，以后我可以叫你秉坤哥吗？”“
3: 当然可以啊。”“
1: 秉坤哥，你为我家做的事儿千万别告诉其他人啊，不然我姐就更没脸做人了。”“
3: 我明白，你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的名字，好吗？”“
1: 你放心，我不会的。”
2: 周秉坤就这么一直搂着郑光明，与他说了一番话。当秉坤走出那条胡同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好像变成了活了100多岁的老人，仿佛经历了许多人间的沧桑，对某些事情有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再因为自己出生于光字片而耿耿于怀了，也不再因为自己以自尊为代价终于调成了工作单位却仍然是一名苦力工而耿耿于怀了，也不再因为姐姐的所作所为而一直难以原谅姐姐了，也不怕涂志强继续侵入她的梦中了。即使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涂志强的鬼魂确确实实地出现在自己面前，秉坤也相信自己也是能够以平静如水无惊无惧的心情来对待了。望着污雪覆盖的小道两旁，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秉坤的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忧伤。那就是民间真的好凄苦，简直就是对形势大好的绝妙讽刺。如果逐一敲开那些歪斜破朽的门，家家户户也许都有一本苦经吧。人们每一天的日子其实就是别无他法地念着苦经，还绝不许念出声来。那一天，这光字片的青年补上了一堂他对社会的认识课，民间的种种无奈和无助原来并不再被他和春燕们形容为脏街组合部落的光字片。
4: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0: 正在播出。秉坤在上坎的坡路遇见了萧国庆、孙赶超等五名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友，都是抬大木或出料的苦力工。他们很亲热地围住他，问他去哪儿了。他说自己到市里去了，闻到了他们人人口中呼出的酒气。孙赶超说他们去萧国庆家喝喜酒去了。萧国庆的姐姐也是兵团知青，虽然是23岁的老初三，却特别想得开，嫁给了团里一名老干部，是位副营职现役军人。新婚夫妻共同请了假，到萧国庆家度蜜月。孙赶超说，
1: 国庆，你不是说一旦碰上了秉坤，要当着他的面把你憋闷在心里的话问个明明白白吗？现在碰上了，别错过机会啊，你问他，问吧。
0: 另外三个人便安静了，和孙赶超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秉坤一时有些神经紧张，他猜不到萧国庆打算问自己什么话，怕他万一问的是一句让自己尴尬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很差了，不希望这一天再有让自己不快的事发生。萧国庆说，
1: 问就问，秉坤，你告诉我，说实话啊，你跟哥几个谁都没打招呼，神秘的就调走了，是不是因为我那天给了你一拳，还说要用木板拍你啊？
0: 秉坤听罢不紧张了，搂抱住萧国庆真挚地说，
1: 哎呀，你这家伙想哪儿去了，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0: 于是秉坤把自己调离木材加工厂的真正原因一五一十相告，大家听他说的掏心，也都承认涂志强的影子同样折磨过自己，只是不愿意与人说罢了。孙赶超又问他，怎么不但想调走就调成了，而且能走得那么快，肯定有贵人相助嘛，希望他也如实相告，什么时候认识了哪路神仙。秉坤反问，
1: 你们都想听啊？
0: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
1: 想听啊。
0: 秉坤见他们兴趣那么大，自己不讲明摆着会让他们扫兴，而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只得半违心不违心地从他姐姐与蔡晓光那种难以理解的特殊关系讲了起来。
2: 周秉坤讲完了整个经过，萧国庆等人这才明白，周家终究并没有跟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周秉坤终究还是跟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由木材加工厂的青年苦力工变成了酱油厂的青年苦力工，这使他们在心理上终究感觉到了平衡。那时的萧国庆、孙赶超们的心里难以形容的暗自愉快着，他们都知道那不怎么道德，但都拿自己内心的那份愉快没办法，所以便都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予以掩饰，唯恐流露出来。他们无师自通地掩饰得很成功，在周秉坤看来，他们的严肃表情是由于心情凝重所导致的，而他们的心情凝重是由于对自己的深切的同情。自家的、自己的、别人家的、别人们的一些事儿，在他内心造成的苦闷终于突破了一个心累的豁口，流淌般的倾诉减压一番之后，秉坤也有几分愉快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趁着自己那微微的愉快劲还没有消散，邀请这些人春节期间到自己家玩。大家都很高兴，定下了正月初三这个日子。与他们分手之后，秉坤独自往家走的时候，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小说中的一首诗：蓬松卷发好头颅，为因失恋而痛苦，未曾患过百日咳，亦无麻疹起红斑，寻常人生寻常过，

0: 喜欢听别人说不怎么革命的，甚至很不革命的话，喜欢看那样的电影和书，喜欢那样的诗，而不喜欢某些革命的诗句了。
1: 忽然，周炳坤不喊了，他发现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正在路旁望着他。那个人是派出所的小工叔叔，小工叔叔34、35岁了，是派出所的模范，像穿警服的阿牛哥，就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意中人。他做民警十几年了，看着光字片许多与周炳坤同代的人长大，炳坤他们特尊敬他，当面背后都习惯于叫他小工叔叔。小工叔叔朝炳坤招手，周炳坤惴惴不安地走到小工叔叔面前，对方猎犬般地吸了吸鼻子，好生困惑地说：
0: 你没喝酒吗？
2: 小工叔叔，您还不了解我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一向滴酒不沾，非喝不可的情况下才意思意思。
0: 那我们炳坤失恋了？
3: 报告小工叔叔，本人尚未恋爱，不曾失恋。
0: 既没醉也没失恋，那你扯着嗓子喊啥呀？失恋啊，痛苦啊，刚才你喊的这些啊，你敢说你没喊？
1: 炳坤笑了，说自己喊的是诗句，他没敢说是美国作家小说中的幽默诗句，而说是自己厂里一名爱写诗的青年工友写的，从头背了一遍。小工叔叔批评道：
3: 歪诗，纯粹是歪诗。哎，你喜欢诗，那也应该喜欢一些好诗啊！啊，好诗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对不对？让人听了热血沸腾。今后，再不许扯着嗓子在路上喊歪诗啊！你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你的快乐是有限的吗？既然你还没有谈过恋爱，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什么痛苦，什么失恋，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啊？
1: 炳坤觉得小工叔叔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待他的话刚一停顿，立刻问：
3: 小工叔叔，我可以走了吗？
0: 不可以。
3: 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我没呢。
1: 小工叔叔掏出烟盒，吸着一支后，语重心长地说：
0: 炳坤啊，我是为你好，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后果很严重的。
1: 接着他讲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使炳坤顿觉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内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他说光字片有个叫韩伟的青年在亚麻厂自杀了，他昨天刚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完。韩伟能分配到亚麻厂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火葬场的化妆师，文革前为一位市委干部的老父亲的遗体化妆的好，受到了人家的赏识。后来本市上层人士的亲属死了，都点名由他化妆。韩伟分配工作时，他父亲一出面求人，扇扇后门都敞开了，否则一名夹在光字片的青年凭什么能进亚麻厂呢？
0: 这个韩伟啊，入厂以来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人缘也挺好。他从小有一种特长，你也知道的吧？
2: 我知道，就是折一些小动物，拿纸折的，应该不算上什么特长，也算吧。
1: 周炳坤与韩伟关系一般，韩伟爱出风头，炳坤反感他这毛病，但一想到他已是死人，而且与自己同是在光字片的青年不免同病相怜，话就说得自相矛盾。小工叔叔却一脸悲戚，显然韩伟的自杀对他是极大的刺激。按他的说法是，有一天午休时，韩伟用厂里的办公纸折了大大小小十几只青蛙，还用彩色笔画上了条纹或斑点，摆在食堂的餐桌上，与一些青年工友玩起了游戏。那种游戏炳坤小时候也玩过，就是要把青蛙一口口吹入事先画好的格子里，能把最大的青蛙用最少的几口气吹入最小的格子里，就算第一赢家。 那天韩伟他们

0: 赢的是卷烟。上中学以后，炳坤再也没玩过那游戏，觉得没意思。韩伟他们那天不但玩的兴趣高涨，还不断地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蛤蟆蛤蟆跳一跳。人缘挺好，不等于将小人也团结成了朋友。不幸的是，韩伟身边有小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浑然未察。结果那天，一个小人就越过厂领导，用厂外的公用电话直接向市公安局报了案，说韩伟利用玩游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市公安局的人闯入食堂了，他们那儿还玩得挺高兴呢，结果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个现行。
1: 啊，就这也抓个现行啊？为啥呀？因为折青蛙用的纸？
2: 对啊，你怎么猜到的？
1: 我提醒过他，他非但不听，还骂我是特务。
2: 哎呀，这个韩伟那个时候要能听进去，也就不会有这么惨的事儿了。
1: 哎，你说这个孩子啊，怎么能用印有万岁万万岁的办公信纸折蛤蟆呢？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错误，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你们这种红五类的青年身上嘛。人家公安局的人当然得把他带走了。
2: 你设身处地的替人家想想，啊，人家公安局来了，啊，能说误会了，你们继续玩吗？啊，炳坤，你说人家能这样吗？
1: 不能，公安局不当回事，那不就犯错误了吗？
2: 还是的呀，人家必须严肃对待嘛，起码要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嘛。可是这个韩伟呢，啊，觉得自己是红五类子弟，不服，偏跟人家顶牛，这问题就升级了，人家不得不在厂里召开了批判会。你就是人缘再好，公安局组织召开的批判会谁能不参加呢？可是一批他，这个韩伟就受不了了，趁人不注意从四楼跳下去了。哎，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情嘛，不就是批判批判，检讨检讨，走个形式啊，你给人家公安方面一个台阶下嘛。可是他偏不给，反而来这么一手，这也太娇气了嘛。生活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凡是那些娇气的任性的啊，都不是好青年。怎么批别人逗别人的时候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想怎么逗就怎么逗，可是一轮到自己身上就玩自杀吗？啊，别的道理都不讲，自己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哎呀，你也替我想想，咱们这个片里被处决了一个，自杀了一个，我哪里还有脸穿着这身警服出入派出所呀？所以啊，我一看见你扯着嗓子在大街上喊呢，说实话我心惊肉跳，我操不起对你们的这份心了啊。小公叔叔，你的烟灭了。
0: 小公叔叔这才扔掉烟头，还狠踩一脚，使劲儿碾入雪地里。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Love dance.
1: No, no.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9: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0: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3: 最好的出路。
14: 早上好。
15: 早上好呀。
16: 早上好。
17: 早上好。
18: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19: disco bro，
18: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

0: 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叶东。新的一天，全新一周开始了，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这样的一天啊。周一，周一很忙，周一早上要上班，周一早上要从休息过后的慵懒的身体迅速起来投入工作的战场，周一还要忙碌孩子们的上学，早间忙碌的早餐等等等等一系列忙碌，每家都很像。但是我希望这份忙碌的像不要让你心情带来一些焦虑啊，按部就班，一点点往前铺事情好了，一个一个去解决。我觉得生活还是值得向幸福去奔赴的。今天呢全新的开始，但是今天也是九月过半的日子，希望大家奔着下一个假期而带着有美好的心情开始一天的工作。今天呢我们同样在音乐早餐一起来聆听那些你的挚爱金曲，有一些在你的歌单里，有一些只是你曾经喜爱过，可能忘了许久，不重要，今天我们一一的重新聆听和回顾。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新闻线索专线0451-8799-7337-8211-9002，高速路况咨询了解0451-96969，开始今天的出行生活吧。

这首歌叫《初恋情人》啊，演唱者叫刘晓慧，很有年代感，是不是？而且很有曾经歌曲那个味道。应该说，以前我们其实也听磁带里、收音机里，但是没有人会注意这是一首什么歌曲。就是这是一首这样的歌，让我们很多人了解了港乐，了解了广东话歌曲，然后呢，感觉旋律很好听，动感也不错，就这样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是因为它的年代感逐渐在老去，所以我们很少去听这样的歌了。但是我不得不说，现在一听，可能也许还会有那么一点点曾经听歌的味道。但愿你可以放松的跟我一起听歌吧。下面这首代表作，这首经典之歌，应该说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来自于宗盛大哥，李宗盛大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应该说他写过很多歌，收录在了1991年的歌曲当中，在 KTV 里点的人很多。因为怎么说呢，曾经那一代的，是这一代哈，中老年朋友，我们已经中老年了，对一些经典的歌曲，那时候只是听，听多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感觉。后来也是找一些熟悉的歌，应该就是，一直在进行品味。所以这首歌曲应该让我们很多人感受到它的声音所在。李宗盛《凡人歌》。

这首经典离开我们很多年了，而下面这首歌曲离开我们的岁数和年龄也不小，同样是1991年的一首歌。那首歌出现之后，应该说我们的父辈母辈们，50后的朋友一直到现在，应该说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让我们很多人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年轻过。只是后来为什么很少提和很少听了呢？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咱们嫌弃他曾经过去的种种，过去的年纪好像似乎总是停留在过去那个时分。但是这首歌一直到现在，作为80后90后来讲，也会在一些各大综艺期待一下，期待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会带来一个怎样的演绎，期待着这份演绎这样一个状态再次去听的话，我们会怎么样的一个反馈。这首歌曾经应该说是作为两岸三地一体化流行音乐市场的一个初步确立的一个雏形的开始和标志。这首歌也成为了一个浪潮的信源的体现。音乐声响起，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下面这首歌其实既需要好好介绍一下也不需要，因为它是经典中的经典。很多对唱歌曲是从这首歌开始的，然后呢后续很多人来到 KTV 之后想证明一下自己的演唱功底，找找这种感觉带来的共情之处，也会选择这首歌曲。这首歌发表于1992年，当时出现这首歌曲之后大家还觉得并没有那么好听，但为什么觉得20年过去之后觉得很好听呢？可能岁月的沉淀，也可能是我们真的老了，也可能是我们年纪大了，沉淀了很多故事，跟这首歌是有共情往来的。这首歌曲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加上林忆莲一起演唱的。我想说到这两位歌手一起唱过的一首歌曲，大家一定会想到是什么歌，是为电影《霸王别姬》而做的一首歌曲。但是当时在想是否合适，因为《霸王别姬》是不需要依靠音乐力量来起到什么目的，而当时李宗盛呢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希望能够表达这首歌内容，来吸引林忆莲转投到滚石唱片的。只是歌曲写完之后呢，导演坚决不同意自己的这个电影当中出现流行歌曲，因为这和电影宏大的叙事一点不相配。后来《霸王别姬》播出，出品公司老板看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之后跟导演去详细劝说了他，导演同意了，也事实证明，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保留了这首歌的经典之处。所以今天在听起来，我不知道你会有一个怎样的往事。当爱已成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位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欢迎各位在全新的一周全新一天开启新的学习生活。学生和家长都不太喜欢周一哈，周一既忙碌还稍微有一点点的烦躁，因为很忙，因为我们期盼着，但是没关系，过完这一周，下周先迎来一个预热的小假期中秋节，然后就迎来一个七天的中假期，是吧？七天呢，但是这七天过完之后入冬了，在下一个假期就要过年了，可能时间久一点，给自己加油打打气儿啊，希望大家过好开心每一天啊。但是别忘了这周周末吧要串休，这周天上也要上班，是不是？调整好心情，关注天气。今天多云，偏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偏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

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0度。天气早晚很凉，但是看到预计天气周四周五周末温度又到了26、27度，提高温度中午后吧会比较热啊，各位调整好衣服，早晚凉，白天热的时候可能到周末到了。咱们继续听歌，听一听那些久违的经典歌声，希望每一曲经典之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你早间出门那一刻能够稍微平缓一下心情。这首歌来自于1993年，1993年那个时期的港乐才刚刚涌入到大陆当中，然后呢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歌曲出现之后，很多人对乐队产生了兴趣，然后从这时候开始也是从不同的音乐类型也发生了转变，影响到了很多人。比如这首歌的出现影响到了我们对摇滚的这个欣赏，摇滚的渴望，所以这首歌曲很多人对摇滚也发生了一些认知，并不是怒吼一种批判，而更多的是一种希望和一种在生活当中带来的力量感。这首歌来自 Beyond， 给我们写的每一首歌都很经典，应该说把这首歌曲送给了身边的亲人们。音乐声响起，海阔天空。

一首全场大合唱的歌啊，不用说是通过电波，也通过车载平台，应该说是你在任何场合之下听到这样一段旋律，你一定会双手举过头顶跟着一起合唱的。这样一种感觉应该说是作为80后90后一代人的一种情怀，让我们很多人把这份情怀放在了内心深处，一种 DNA 又动的感觉。所以希望每个人把最经典的一些歌都能够放在我们日常所喜爱的环境里边，希望大家喜欢吧。感谢视频号这边发来问候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都这么早啊，这么早就上线了，这出门了还是没出呢？这个挺早的啊，我以为只有我这么早呢。虽然说现在离早高峰出门时间不早了，但是各位应该还更多的是忙碌着，开车注意安全啊。提示大家，黑大公路659公里，因为雾大能见度低，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慢一点比较好，10次事故9次快，希望大家减速慢行。好了，继续听歌吧。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歌神张学友。对于学友的歌，张学友的歌来讲，应该说是很多人挚爱。挚爱在于不仅仅喜欢听，听过之后，到现在开始喜欢跟着唱了。应该说，每唱一首歌曲，以前不太懂得他的歌曲的韵味。到后续我们可能懂得更多了，不能说懂，应该说理解更丰富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家对张学友的成名之作的一首初次听的歌曲，叫做《吻别》。

可能就像吃早餐一样，未必吃的多多，但吃得要好一点，精致一点。希望早间的音乐视频的心情，然后呢开启一天的好心情的工作和生活。新一天开始了，马上进入到早高峰时段，各位开车注意安全，互相礼让。早高峰都很忙，都很着急，希望打出提前量来。路上不要着急，已经出来之后，顺次按部就班通行，安全最重要。好了，今天歌听这儿吧，希望各位早间出行快乐。稍后请听925教广早高峰，咱明天继续听歌，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1: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2: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11: 精神提升，

看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5，欢迎大家，新的一周开始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隔了一周又在早高峰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啊、
1: 是喽。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呢今天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晚最低气温呢是8度，西南风2到3级。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会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而且阳光灿烂，白云朵朵，相信啊大家呢已经感受到，尤其是今天呢一早出门的小伙伴们也感受到这种风和日丽的感觉。但是呢气温啊还是属于巧福的回升当中，白天呢干爽舒适，而且呢适宜户外的锻炼，还有呢把自己的衣服呢拿出来进行晾晒。我见过已经不少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呢支起的这个大架子，把这床单子被单子啊往上一挂啊，趁这个艳阳高照再好好晾晒一下啊。那此季节呢跟各位说，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呢早晚的凉意更浓了，中午呢阳光尚暖，建议大家出行建议以这个洋葱式穿搭为主，早晚呢备一件薄外套啊，适合的及时来增减您的衣物。而且大家要注意最近这个天气呀，担心着凉感冒，大家还是要多多把这个衣服保暖工作要做好的。
0: 嗯，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新的一周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来，先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像人生短短几个球来了，还有上官志毅啊，后面还有呢金字招牌三井也来了，后面还有啊这个黎明有星辰，感谢各位。我发现啊，自从这视频号能发表情包以后啊，大家就好像在晒一样哈，就发什么都有。也欢迎大家呢，咱们互动起来，让直播间更热闹一些。有趣的灵魂来问好，周阿姨、曾楠，早上好啊！
0: 嗯，早早早！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打卡报道的小伙伴，一并欢迎大家了啊！另外提示大家，今天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提示大家啊，你今天一定不要穿黄色的衣服。
1: 哎，怎么呢？
0: 为什么呢？从大概昨天开始，我就发现这个咱哈尔滨市区里的小鸟乌泱乌泱的就上来了。
1: 哎，他们出来。
0: 哎，这两天您发现了吗？小鸟特别多，千万别穿黄色的衣服啊。
1: 好嘞，
0: 在这重点提示大家，千万千万别穿黄色的衣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盐玉吉提示大家，东直路由北科2道街往道口3道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东直路由北科2道街往道口3道街方向车多，目前行驶缓慢。早上的7:08，来预告一下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提示大家注意了，这一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啊，本周日是要上班的，别忘了定闹钟。
1: 哎，另外提醒各位啊，停水通知来了，9月15号夜间工滨路周边的片区呢也将啊停水降压，大家提前准备好您家中的用水。
0: 槟城交管部门让违法驾驶人换位执勤体验交通管理。
1: 再来关注，哎，龟速开车200米被超18次，龟速开车也违法。
0: 今天的话题呢，想跟大家说一说一个食品方面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1: 哎，我喜欢吃的。
0: 近日，一个女子拆开了一盒小的时候常吃的一口莲，我不知道这个糖大家小时候经不经常吃。
1: 太有印象了，
0: 是吧？里面是带夹心儿那种、巧克力夹心儿的，
1: 好吃啊！
0: 哎，结果打开一看，它那盒是多大呢？跟大家形容一下，
1: 哎、你说说，
0: 大概像咱们上学时候那个粉笔盒那么大的
1: 哦，
0: 一个塑料透明的那个盒啊。
1: 嗯。
0: 结果打开一看，整整一盒
1: 什么？
0: 里边只有4颗一口莲糖，
1: 不是这也太少了吧？
0: 价格没降多少、
1: 哦、
0: 量直接砍到了个位数、
1: 嗯、
0: 您最近有没有买到过或者碰到过这种看着很大盒、
1: 啊、
0: 摸着轻飘的吃两口就没了的零食呢？
1: 啊，给我来个减量不减价是吗？
0: 对，欢迎大家稍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
1: 早高峰。

0: 的美好。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周一早上的7:10，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还要提示大家啊，这一周上班的时间是有变的，这个礼拜天要上班，别忘了定闹钟啊。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了，大家有没有出游计划呢？那我们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了，9月20号这个礼拜天是要上班的，别忘了提前定好闹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呢一共33天，相比去年的28天增加了5天。那接下来的假期具体安排是这样的，
1: 哎，跟各位说一下，中秋节国庆节的它的假期放假时间，9月25号至9月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至10月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和10月10号呢是正常上班的。
0: 由于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9月25号到9月27号期间呢，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呢是1.3万列，预计9月25号是客流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 那铁路部门呢再次也提示旅客啊，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以呢，哎，来进行啊用这个12366后补购票功能，这样呢最大限度呢使用60个啊这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你的候补成功率呢则会越高。铁路部门呢也将根据候补需求的数据，及时呢在这个客流集中的方向增加运力供给，同时呢所有的这个新增的票额呢也将优先呢匹配给之前已经提交候补的这些购票订单的旅客。
0: 太好了啊，别这个提交完这个候补订单了之后，然后都分配给新的人了。
1: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正常买票，他当时提到了你的选择组合越多，购票几率越高。你比方说我哈尔滨直接要是去这个天津，那我呢买哈尔滨到天津票不好买，哈尔滨买到河北，河北然后买到天津，我这是不是组合就算多一块？那我就是两，等于说是两段路嘛。两段路的话是不是能刷新的票率会更高一些？
0: 按照他这个就是提示的话应该是这样。那你不嫌麻烦吗？
1: 你能买着票就行啊。买着票就行，哪怕咱串串座呢，或者是你比方说咱从哈尔滨到这个牡丹江，你中间你可能说是直接买不着怎么办，哈尔滨到阿城，哈尔滨到呼兰，然后有点倒短了，有点费事了，这个应该不至于啊。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哈马的情况啊。在9月13号昨天，松花江畔的秋风送着最后一名跑者冲过终点线，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在满城喝彩当中落幕了。30000名海内外跑者踏着冰城的初秋微雨，沿松花江两岸完成了一场和城市的双向奔赴。那这也是哈马创办以来首次落户秋季。从盛夏到清秋，变化的是时节温度，不变的是五好哈马的品质内核，更是哈尔滨以赛事为笔，书写城市四季长虹新篇章的坚实一步。
1: 一场马拉松激活一座城，那30000跑者呢大家齐上阵，而且呢随着亲友团啊共同奔赴到可观赛的这个现场区域当中，客流量呢人流量也是特别密集。那为了哈尔滨金秋文旅市场呢也注入了强劲动力，也让金秋的哈尔滨呢同样热辣滚烫。那赛事前后呢，哈尔滨市的各主城区呢尤其是道里区、群力新区的酒店入住率呢持续攀升，而且很多的旅店赛前一周的时间呢房源就已经基本售罄了。而且客流呢不仅也让金秋的哈尔滨呢感受到了这个热烈，而且更带动了区域的消费热，像中央大街、群力商圈还有太阳岛景区的客流量持续呢

0: 比往年啊有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像是特色美食啊，以及包括文旅纪念品和交通出行等多个行业呢同步受益了。不少的跑者选择跟着赛事尤尔滨的深度体验模式，也将赛事的行程呢拉长到3至5天，同时呢也有效延长了消费链条。
1: 昨天不是跑哈马吗？昨天中午我们就上了一个，
0: 你去了？
1: 不是，我没去，
0: 因为你跑了，
1: 还跑哈马呢。我
0: 你看看行，咱们看看还行。
1: 你让我走下来，我都走不下来啊！
0: 哎，挺远的。
1: 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这个群里一个饭店去吃饭，有好多参加哈马的那个选手也到饭店去吃饭去了。
0: 哦，用
1: 餐了。因为我看他拿着那个完赛包，还有相关的那个他们那些东西，
0: 哎，对了，
1: 然后从那个饭店出来，哎，你看这不也是拉动咱当地的这个经济了？
0: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特别特别，这个哈马办的特别好。就昨天我正好下了早节目，因为就是正常我这个早节目关注这个赛事了嘛，我下节目带孩子，中午12点多吃饭，有好多刚跑完赛的，服装都没换的哈马选手，对，进入饭店，哎，就是点咱们哈尔滨最地道的那些什么饺子呀、锅包肉啊，都要尝尝，一看就外地口音，但是也能够看出来他这些哈马跑者们对于咱们哈尔滨的热爱。
1: 是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还没有返回这个家乡的外地的跑者，
0: 哎，
1: 如果正在收听节目，也可以和我们打一声招呼，或者我们哈尔滨的朋友，昨天您参加了哈马，您 PB 了吗？是叫 PB 吧？就超过自己的之前最好成绩。
0: 哎呀，
1: 因为我昨天看到有好，因为昨天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凉爽，
0: 哎，是的，
1: 早上还轻飘飘的下连雨，专家就说这个天气是比较适合跑者去跑马拉松的，
0: 哎，对，
1: 而且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啊，我们这位记者也是常年跑步，我看他昨天也参加了这个哈马的这个成绩啊，是比他在吉林参加的时候要提前了20分钟到达终点线。
0: 哎呦，你看看啊，这是突破自己很重要啊。
1: 大家呢有没有昨天参加这个哈马的？您的成绩是不是比以往也有所提高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啦，周一的早高峰，一首汪苏泷的《路过晴朗》送给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于吉说，友谊东路由北20道街往北16道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看到车尾呢，已经排过了北20道街了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葱拌豆腐提示大家，华山北路和马端街的交叉路口堵车比较严重，说车辆呢已经交错，堵死在路口了，是华山北路和马端街的交口，目前呢拥堵非常的严重。驾驶员朋友如果途经这儿的话，早上可以考虑绕行一下了啊。再来看一下七七说，前面有一辆阿尔法啊，说没素质，
1: 咋的了？
0: 铁瞬间逆行，
1: 哎，不对啊，
0: 加塞儿，
1: 这给你拍下来了，你得注意，引以为戒了、啊。
0: 对，是一辆外地号牌的车啊，车尾号是3个5，车牌挺好的，咱这素质和行为也得好，
1: 哎，咱得成正比嘛，对不对啊？
0: 还有木子说，说到哈马呀，我老公今年是陪跑
1: 哦，
0: 助盲志愿者，他觉得他的今年的工作超级有。有意义，
1: 哎呦，太有意义了！
0: 给他点赞啊，确实很有意义。
1: 哎，帮助了一些马拉松爱好者们能够成功完赛啊，功德无量，做得好。
0: 是，还有阳光雨露小伟说，哈马我没中签儿。作为观众，我在世贸大道给3万名跑友加油呐喊了。
1: 哎，好啊啊！还有天边流云也说了，周阿姨正好啊，我昨天去江北，然后走公路大桥，看到好多们这个跑者都在跑着哈，这个自己也跑不了，
0: 人都在走着，
1: 啊，这都在走着
0: 跑了，
1: 跑不了。其实我知道，昨天很多的大家呢，其实一直都没停下脚步啊，都没停下脚步。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因为咋的，这个跟咱们主办方有点关系
0: 啊、
1: 咱们路上沿途准备了挺多吃的，你看没看着哈、像是言语孩子问昨天站点有没有锅包肉就咱这一路上啊准备什么吃的，我看到像什么这个有副食，什么鸡腿，还有什么肠啊、还有这个方便面哈、反正基本上呢，你这一路上你跑两步就得歇会儿，为啥呢，不是咱跑不动，他总有好吃的吗、还他逗楞着你想跑起来也挺费劲的，但是啊您成功完赛，因为这个他不讲第二名、咱们不是精英组的选手啊，就是考这个名次，只要您成功完赛，像是刚刚周阿姨说的 PB 了啊，你比之前你前进了一点点，这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大家加油啊，
0: 或者没 PB 能坚持下来我就觉得已经很棒了、
1: 哎，我能走下来我就觉得挺不错的、
0: 嘟嘟爸提示大家，和兴路由北向南方向，在林大附近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厢追尾了，占据了一排车道，和兴路上3大动力路上桥，目前也是行驶缓慢啊！感谢嘟嘟爸提示我们，和兴路由北向南，在林大附近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肇事了，占了一排车道，大家可以提前靠右侧通行。另外，和兴路上3大动力路上桥，目前也是一路行驶缓慢，毕竟是周一的早高峰啊，
1: 是
0: 得有点周一的样子嘛。
1: 周一的话，你显示出城市的繁荣，怎么办呢？咱们稍稍堵一点，大家都别着急。
0: 哎，马上呢就到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了，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在国庆节假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行程，但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5个热门线路有2个名额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新疆游，目前只剩下最后2个名额啊、还有一个就是湖南张家界的行程，目前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这个呢您看看您是几个人出行，我们看看能不能让旅行社增加一张票、毕竟一个人的话完你还得自己补房差什么的不太方便，
1: 哎，是
0: 啊、如果是一个人你刚刚好一个人，你也可以联系我们，或者是2个人，咱们可以商量商量，问一下旅行社能不能加一张票啊？
1: 哎、好的、
0: 如果说您在11假期有出行的需求的话，您可以先加上我的个人微信，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报名比较火爆的这个新疆游。这个新疆游呢是9月30号出发的啊，每个人的费用是8599元。您的这个飞机票，包括住宿，包括景点啊，包括交通，我们全都包了，没有任何二次消费。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双飞8日游，只有15个人的精致小团啊，去到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和木五彩滩、乌龙古湖、赛里木湖，还有喀纳斯等等啊。这个行程每个人只要8599元，只有最后2个名额了。如果说想去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啊。

0: 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 哎，其实还有很多的路线啊，都跟大家一一来介绍介绍。首先来说，咱从头捋一下啊，经典路线，而且呢，很多朋友也在问啊，包括说咱们前天去这个松峰山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有没有长线旅游啊？十一期间就给大家开，就给大家宠粉啊，9月30号的至尊江南双飞6日游，20人的小团，现在呢名额也不多了啊，费用是3599元，9月30号出发，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狮子林，还有平江路啊，像是这个乌镇呢、西湖啊、南京路、外滩、城隍庙，咱们带着大家呢全部打卡，全程3钻酒店加上一晚雷迪森或者是同级别的酒店啊，而且航班时间也特别好，早晨9月30号出发，10月5号返回，而且呢咱们中间无经停，而且零食还给大家准备了啊，往返都有小零食，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添加周阿姨的微信，9月30号出发的至尊江南双飞6日游。
0: 刚才泽南为什么说江南这个行程它的航班时间非常好呢？因为你不用请假，溜达完了之后回来还能休息2天。为什么呢？它虽然是9月30号出发，但是它的航班时刻是晚上8点钟，就是说您9月30号您正常您正常这个上班的话也没有问题，下班了之后你只要把早上的时候把这个行李收拾好了，我们直接下班就奔那个机场去就可以了，就完全没有问题啊，就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是9月30号出发的江南游。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这些行程之后又给大家加的一个西安游。因为整个这个国庆假期嘛，可能很多家长啊要带着孩子去到西安去看兵马俑，那这个西安的行程我们也是9月30号出发的双飞6日游，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永兴坊、回民街，还有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包括大唐不夜城、大雁塔，还有这个白鹿原、钟鼓楼、秦始皇陵兵马俑，这些等等都在咱们的行程当中。每个人的费用是3999元，3999元。西安呢，我们给大家全程安排的是入住3钻酒店啊。
1: 是，刚刚跟大家说了新疆之后呢，咱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张家界的行程，双飞6日游，20人小团啊，10月1号当天出发，费用是4999元，而且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咱们放心的出行服务啊，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零收费这个收客限制，还有零必消，包括呢这次的精华景点，像天门山、天子山，还有魅力湘西、凤凰古城、橘子洲、长沙，包括像是黄龙洞啊、张家界森林公园，还有金鞭溪、韶山、袁家界，都带大家呢一块去领略风貌，同时呢住的酒店全程是4钻酒店啊！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记得添加周阿姨的微信，记好费用4999元，10月1号出发，10月6号返回哈尔滨。
0: 目前张家界这个行程是我们所有行程当中剩余名额最少的，只有1到2个名额了啊！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抢占名额，151-4600-2602，151-4600-2602。最后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多彩贵州啊，贵州也是我们925听友比较喜欢的，这个团儿只剩下最后8到9个名额了，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到哈尔滨，然后第二天不耽误您上班的啊。这个贵州游呢，我们也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贵州的精华景点像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而且这个行程住宿是比较好的，3天晚上我们住的是3钻的酒店，有1天晚上是住在西江苗寨景观房，还有1天晚上咱们住贵阳的5钻酒店。如果这个5钻跟我那时候住的5钻是一样的话，它离着黔灵山公园非常的近，就过一个道就黔灵山公园了。
1: 你看看，
0: 而且这个贵阳的5钻酒店，你自己单去住的话，一宿也得1000多。所以说贵阳这个行程我们也是特别推荐的，每个人的费用是5999元。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5个行程都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啊。我们现在有贵州啊，有湖南张家界，有新疆，还有西安，还有江南双飞6日游，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您加好微信来详细咨询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2: 925空港快讯。
0: 好了，早上呢7:29，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0度，全天航班量420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兵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项目。

0: 尺寸，要符合你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编的介绍。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1: 早上的7:30，那周一的早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见晴为主，方正、延寿等东部区域呢会有零星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
4: 提醒大家，今天白天呢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而且局地呢有弱阵雨天气，白天气温适宜，早晚温差呢还是比较低的。在这提醒大家出行时最好携带雨具，及时调整您的衣物穿着，避免着凉或感冒。而且另外提醒大家，白天风力较大啊，容易造成农业设施包括电讯系统和室外的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的坠落或者损坏等等，请大家注意防范加固，妥善安置。祝愿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呢有一个愉快的好心情。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32，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37。真的看出来了，大家这个十一的出游热情非常的高哈。
1: 啊，
0: 刚才说了一下微信，我加了好多的听友，大家别着急啊，
1: 哎，
0: 我一会儿挨个通过大家，然后呢跟大家来介绍我们十一的相关行程。如果说您特定的，比如说我对新疆感兴趣，或者对湖南张家界感兴趣，你就给我留言，然后我直接就把他那个相关的行程发给您了。
1: 方便啊，
0: 这样咱们会更节省时间，感谢大家了。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37啊。
1: 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1: 来说什么？
0: 聊聊吃的
1: 好东西，
0: 啊，一些这个食品咱们肯定每天都是要接触的啊。
1: 对，
0: 近日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有一个女子啊，
1: 嗯，
0: 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一口莲。
1: 哦，好吃。
0: 大家吃没吃过一口莲？就里面是有那个巧克力夹心的，
1: 就跟你衣服那个色儿似的，
0: 哎，
1: 那个包装纸。
0: 对，紫色深紫色的那个包装纸啊，
1: 哎，对，很高级的。
0: 你把它含化了之后，含到中间，它是有一股那个流心巧克力留在你的嘴里面的，非常的好吃哈。
1: 哎，嗯，
0: 但是我也好久没买了，
1: 哎，有。
0: 然后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这个女士买了一盒一口莲，这个一盒能有多大呢？
1: 嗯，
0: 有点像咱们上学时候老师的那个粉笔盒，
1: 哦，
0: 比那个还要大，是正方形的。
1: 嗯，哎呀，你拿这个鼠标笔，
0: 透明的，
1: 啊，
0: 然后你在那个透明盖上往里一瞅，哎，里面满满当当装的都是这个糖，
1: 好多呀。
0: 啊，这女的就买了。
1: 嗯，
0: 我们看看这个女士是怎么说的，
1: 来听听吧。
2: 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这是一盒一口莲的糖，看着也是挺深的，是不是？还挺高的，我半个手指头那么高了已经。好，这一盒我刚刚才撕开，先打开看一下，它里面，我的天哪，这个数量真是惊呆我了。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个，然后把它抬起来呢，就没了。这么一盒起码可以装12个吧，然后底下这全都是空心的，这还垫高了一层。起码能装12个，他只装了4个。现在我真的没话可说了，全都在缩水是吧？
0: 这个女士配的这个题目是：难道现在食品都进化到这儿了吗？
1: 不是，商家这么做良心不会痛吗？
0: 哎，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最近有没有买到过什么食品？就你觉得，哎呀，这盒挺大的
1: 啊，
0: 摸着也不沉，哎，结果一打开吃两口就没了。
1: 哎，
0: 您踩过包装比零食大的坑吗？来说说哪款老零食的缩水是最让你意难平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可以啦。
1: 好了，北京时间呢7:34，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哎，说到这个平时买东西啊，大家一定注意怎么着，长住了眼，而且啊一定要选老品牌老字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给大家上新一款值得所有朋友们入手的，问问各位是不是还想等到冬天的时候给自己或者另一半准备一条适合自己漂亮的围巾呢？反季入手，同样大牌，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呢是一价给你砍了一半啊，还要多。谁呢？是来自于全球的爆款断货王系列的Coach 家的经典围巾，上千块的围巾在专柜当中。925交通广播今天只要399，您就能带走回家，而且今天库存有限啊，只有200组，赶快下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围巾马上下单，今天这款围巾真的是特别值得您入手。那下面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为我们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0: 你好赵岩。
3: 哎，早上好。对，今天 Coach 呢是经典商大牌了，大家肯定现在都知道。那他家的呢品牌核心理念呢就是勇敢做真我，是希望呢鼓励每个人大家都能做上，就穿上自己的风格。那Coach 围巾呢，就是你要是戴上它，你会感觉哎走到哪好像都是焦点。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就是两款那个系列的，一个是经典老花羊毛款的和真丝老花款的，就是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所以呢拿到手就像那个羊毛款的，滴上去摸上去哎很柔软，软糯细滑，完全没有刺，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扎刺感哈。
1: 嗯，
3: 然后揉搓起来也不起球不变形。那真丝呢就是自带那种丝滑光泽的，就是戴在脖子上是滑滑的，然后垂坠是自然的。那秋冬咱们就是带搭大衣呀、大风衣呀，那都可以，并且给大家准备了就是好几种颜色，像驼色呢，它就给你感觉哎很温柔、很知性；那黑色呢就是干练有型的，还有红色，那你配深色的衣服的话，因为像啊东北大家都知道，就是基本上羽绒服啊以黑色、深色为主，然后大衣也是，所以呢你选一点 带颜色的单品，那就既点睛，然后好像哎又不张扬，所以你就不用费心搭配说哎我这衣服怎么搭怎么才能说哎有一个点睛之笔。你配上这个围巾，你就好像啊、哦、在人群中哦就一下哎这个人很亮眼，然后哎很有气质，这种感觉。
1: 嗯，那可以说那一条围巾真的是非常打扮人啊，包括你的气质啊，整个穿衣的打扮的这个品味啊，衣品呢全部都有所提高。那跟各位说啊，咱们哈尔滨呢，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冬季啊，比任何一个城市的时间都要长，尤其是天冷的时候，你要有一条这种长围巾真的是特别实用啊。而且像是Coach这种大牌围巾，平时你在专柜看一下真的都特别贵，不便宜的啊，好多朋友轻易呢都不太敢入手。那今天赵岩，咱们这个加大的力度，这个折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福利呢？
3: 对，是的，因为像Coach经典这老花围巾，专柜条有可能上千条。就比如说，你要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认为有可能上千块钱，我可以买一件好一点的，就是羽绒服了，对吧？那像今天呢，为了弥补，就是说白了，我像我这种心情，那即反季清仓，直接给大家到手就是399，那省了几百块钱，然后一条围巾呢也能用好几年，甚至说能用好多年。然后你要是这么核算下来的话，其实一天基本上几毛钱，或者是就是这价格可以微不计了。
0: 嗯，
3: 那你比起就是比如说现在价格很浮，那你买一条普通的围巾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要大几百，大一两百块钱了。那你要是买一个有品牌的，然后你最起码就是划算多了，你不会说哎我带来就起球了，然后就那个变形了什么的。并且咱家呢反季，然后价格很低，咱家还是海外直采的正品保真，也给大家准备了就是两种款式和多款颜色可选。并且大家如果有哎送人，因为马秋冬了嘛，围巾送人也很实际也很实用。那防尘袋和礼袋，就是他家专柜自己家的礼袋也给大家都配齐了。
0: 嗯，
3: 所以呢自用用人也都很合适。那还是就是抓紧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咱家公众号，你回复围巾点击链接抓紧下单就好了。
1: 嗯，好的，那感谢赵岩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啊。这款Coach围巾啊，相信很多朋友们大家曾经看到过，但是没敢照料，没敢上手，为啥呀？千儿八的，谁一出手多多少少有点心疼啊。
0: 嗯，
1: 但今天399这个价格，我跟各位说大家都可以入手了，值得拥有一条Coach的围巾。而且两个款式供您选择，无论说是丝滑质感的还是羊毛款的都为您准备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只有200组的库存，海外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咱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了，两个款式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马上下单了。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0: 好了，上午的7:4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今天跟大家要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聊聊我们这个吃的零食啊。你有没有采过那种包装显着很高档，然后呢、也很漂亮，也比较大，结果里面零食没几颗的呢？
1: 哎，对了，
0: 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哪款老零食的缩水是最让你意难平的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看到哭吧这个留言，我脑子里在飞速旋转，
1: 怎么的事儿？
0: 他说我买的那个旺旺鲜贝、
1: 有啊，
0: 我记得以前一袋里边是三片儿、现在变成两片了。
1: 哎，有这事儿。他
0: 说以前是三片吗？
1: 有这事儿。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就是零食重度爱好者，大家有个印象，因为最早的就是我国台湾省的那个旺旺品牌、一直以来就是大家就是最早认识鲜贝，其实就是米饼、都是通过他家咸零食的开创者了，可以说啊，它里边最早确实是三片，
0: 是吗？
1: 确实是三片。
0: 妈呀，那我印象当中怎么一直是两片呢？
1: 我这话吧，我给你，咱俩往前倒倒啊、大概期应该是在1994年到1995年，我第一口吃上这个旺旺鲜贝。为啥呢？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第一口吃的时候让我爸给我踢了。
0: 为啥呀？
1: 原因很简单，我赠命药，药完以后拿到家，我一闻那味儿，小孩喜欢吃甜零食
0: 啊，他有点偏咸口，
1: 咸口一上来我就不吃了，我爸上去当一脚，
0: 让你要买
1: 剩下两片半全掉地上了，所以说我这印象特别深。他说这个确实存在，而且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当时这个旺旺家的老板，他考虑到说是小朋友吃，一口吃三片啊，会不会有点咸？
0: 这个不用你管。
1: 哎，这块我这。哎呀，这有点咸的了，快再两片哈，两片好了。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啊，就是我觉得是可以说商业鬼才，如果他真用这个逻辑，为什么现在是两片抓爷、据说他们是生产车间这两片生产出来，不是在一个机床上出来的、一片偏咸，一片偏淡。为什么、
0: 这说法？
1: 为什么一片咸一片淡、淡的那片吃完了，一吃咸的口味就得到了刺激、你就再打开一袋再去一个咸一个淡、就什么就是甜咸永动机、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真的假咱不知道啊。不过呢，他说这个情况，说抽条这个确实存在、三片变两片，
0: 那不是相当于变相涨价了吗？
1: 可
0: 不
1: 是吗？
0: 是
1: 不
0: 是、
1: 因为你量减了，但是你价格有升无减啊、还更贵了。
0: 对方正在输入说，感觉现在那些专卖零食的店的饼干呢、还有就是糕点类的零食啊，很多都是盒子挺大，但是东西不多。
1: 哎，有这个啊，著名某品牌、某资啊，我就提他。各位，就是你有没有买过那种成盒腰的那个那个就是蛋糕？
0: 啊、
1: 就是他说的，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1: 跟各位说，他那个盒你一上秤，我跟你说将近半两。我回家我腰过秤，为啥呢？
0: 那不应该去皮吗？
1: 哎，不对啊，他是上秤腰完这个东西之后呢，他直接就给你装起来了，他不会跟你单独又什么去皮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我印象当中他是看起来按斤腰吧，其实但周阿姨他按个卖。你就是比方说你拿走这一盒的时候，你以为说是啊，这不是一斤腰出来的吗？没有，人家给你放到秤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好，48.5。
0: 啊，是这样。
1: 就这个，
0: 他的标签应该都是每500克多少钱呢？
1: 你说的是啊，说的是就这个事儿嘛。大家现在看到很多，而且关键是他确实是很多的，他都写克，但有的时候呢，你一眼看过去，你以为他是按斤腰的吧？其实他是按克算的，按个算的，按个算的哈。所以大家还要注意点。
0: 是，其实我觉得他就这位女士买的这个一口莲这个糖，它一个小盒嘛哈，然后里面只有4颗糖。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它是过度在包装？
1: 哎，
0: 你就一共4颗一口莲，然后整那么大盒，
1: 包装复杂了
0: 啊，然后里头垫高了，里面就4颗糖、是不是太过分了？
1: 长那样事谁买？
0: 其实我觉得他欺负的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对克重是没有概念的。
1: 确实是，
0: 你不像以前咱们就是、像那个我妈那辈儿的，
1: 怎么办？
0: 比如说人家买一斤肉，人掂量到手里头差不多这一斤，我心里有数。
1: 哦，我的手就是尺。
0: 但是年轻人对克重真的是没有概念。
1: 哎呦哎，
0: 你就说他这一盒，他外面包装写的是22克，就这个糖外面的包装写的这一盒是22克。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这里面有几颗糖。
1: 哎，这倒是
0: 啊、那年轻人他对22克就没有概念呢，
1: 不知道是吧？
0: 他以为可能这一盒，哎，这里面最少得有这个3排吧，一排是4颗，那这不怎么不得有10克到12克呀？
1: 哎，得不少。
0: 结果里面就4颗糖啊。

0: 应该啊，
1: 是不是啊？嗯，好了，来看一下赵志东的留言，说这种商家真可怕，减量他还不减价，多少客户上了当，有关部门要严查，重罚重罚再重罚。
0: 我就被你的才情所打动啊，真的是特别快的信息都编出来
1: 了。到什么环节了？
0: 咋的了？
1: 到话题互动环节了。
0: 哎，是啊。
1: 今天来说说那些过度包装的那些小零食，还有在你印象当中哪些意难平的那个小食品，现在就是量少了，然后价格还没便宜的、啊。
0: 哎，你来说说吧。
1: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当说了，说我在网上买过一款枸杞。
0: 什么呀？
1: 我看它那一袋是两斤装的，我承认我当时是图它便宜了。
0: 哦。
1: 结果买回来一看。看那干燥剂就一斤二两，
0: 咱也不能吃干燥剂，不是？
1: 那他不应该标的是净重量吗？
0: 哎，那肯定他把净字去掉了呢。
1: 啊、他说：“妈、一上秤我都惊呆了。
0: 啊”行，八两枸杞拿回家，你消消停停吃吧。咱以后啊，咱也不买那空气那个干燥剂了。
1: 风平浪静说：“零食很少吃，小的时候没钱买，现在不敢买、啊、
0: 哎，价格确实不便宜。
1: 他说我接触到的物品呢，就是牛羊肉缩水了，一斤熟了只有七两。
0: 哦，这个。不是本身牛羊肉吧，它咋的？
1: 做熟了，它是不是就得缩点儿？
0: 跟各位说吧，牛羊肉这东西它见生不见熟、嗯，你生的时候吧，它多少多少，熟的时候差一点点。而且呢，你要看啊，这个商家怎样，那不打水的跟打水的，它也千差万别呢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常做饭的朋友都知道，一斤出个六两七两的话，也属于是常态化。但如果说你一斤剩二两的话，你找他去，去找他去吧，没毛病。
1: 韩华华说，小浣熊、小当家还有卫龙辣条，你说都是他那个里面。的缩水了吗？
0: 哎，确实他说的这个都是全都缩水了、
1: 嗯、尤其那个小当家，
0: 对，
1: 最近那个小爱还买过一回，我也打开一看、嗯、妈呀，跟咱小时候吃那个、
0: 嗯、
1: 那好像一半都没有了呢。
0: 我小当家就是小当家小浣熊啊，我得鼓励他一点，咋的呢？人家没涨价，没涨价，咱个别贵一点的小浣熊可能
1: 冒一块的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小浣熊可能贵一点，有卖一块五的，但基本上都挺，
1: 他是没涨价，他量小了呀。
0: 但你这量小的，你让我们如何来面对你，是不是啊？所以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还有什么小的时候您吃过零食，现在出现了减量没减价的一个情况？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
1: 嗯，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消息啊，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打算的话，要注意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最优惠的装修价格啊，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大家一定要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呢咱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赠送。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赠您什么呢？赠您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现在很多家庭都不买柜子了。
0: 哎、
1: 按照自己家那格局打柜子啊、
0: 嗯、
1: 然后能打到通顶的，装的还高，性价比比较高。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您装新房的话，选万象装饰，它会赠送给您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省心省事儿了。老房好礼呢，赠送您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给大家海尔烟机、海尔炉具啊。记好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的，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有2700平的材料展厅以及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进店来参观啊。那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大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了解更多的装修实景案例。
0: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7:49，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刚刚涨不停啊，就说了个事儿，这不是买围巾吗？
1: 嗯、
0: 他说啊，这围巾呢，我是昨天下的单，20号能不能到啊？我媳妇呢是8月21号的生日啊，但是呢我在外地回不去呢，我打算呢给她送一个礼物啊，9月20号让她到，给她呢过个满月。 算得真仔细啊。
1: 长不停，我一会儿我帮你那个问一下那个赵岩，
0: 哎，怎么办？
1: 啊，看看
0: 加
1: 个吉，加个吉，对，因为咱这个礼物它是有意义的，是不是？
0: 我们必须得成人之美啊。
1: 对，你一会儿给我发个私信提醒我一下，
0: 好，
1: 然后我帮你问一下那个赵岩，你给我留一下你的那个姓名，还有就是
0: 订单号，
1: 订单的那个你手机号也行，
0: 啊，
1: 让赵岩给你查一下，帮你催一下啊。
0: 可以啊。

0: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内容，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杨平说铁路街由铁顺街往核心十一道街方向车行缓慢。还有严玉吉说工部街由经纬十一道街往经纬六道街的方向行驶缓慢。
1: 热心听友姚先生打来电话，他说松北区的昆明大街由学府路往润恒方向现在是车行艰难的情况。松北区昆明大街由学府路由学院路往荣恒方往润恒方向，现在呢是车行艰难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737。
0: 路况专线87997337或者82119002。我们接着来看大家的留言内容啊。博华说了，说我媳妇儿买的酸奶，我以为是20盒呢，结果就上面这一层，下面一层都是用纸壳垫起来的，空的。对，所以其实你就跟我们今天这位女士买那一口莲是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挺大一盒，上面就薄薄一层，4颗糖。
1: 对了，
0: 像你买这个酸奶。以为是那个
1: 上下
0: 都有
1: 层
0: 啊，结果就上面一层，底下都是纸壳子。
1: 就这个跟各位说，就是特别一步到位的。你有没有去那个饭店吃过四川的那个夫妻肺片儿？上边一层，下边哈黄瓜大头菜，我跟你说全都有，你能想象到的
0: 蔬菜。那牛肉多贵呢？
1: 他绝对考虑到你夫妻肺片里边能有几片肉，你本身那玩意儿都是以下水为主哈，但是结果你就这样事儿，你还用这个孙红雷老师一句话，太惨暴了，真是啊。
0: 雷子说，现在馒头啊、烧饼啊价格涨了很多，但是重量却减少了，跟小的时候没法比。那个烧饼也小了哈。
1: 回想一下各位啊，你现在没有发现咱吃那个零食啊，它的规就是它的这个整个。规模或者说它的这个
0: 规格
1: 它就小了。你又说一个事儿，大家吃没吃过那个亲亲牌子的那个
0: 虾条
1: 对，你会发现就是咱小的时候吃感觉根儿特别大，现在你就发现那亲亲改成
0: 比薯条细多了，
1: 越来越细了。而且有人说那是你长大了，真的不是。为啥？因为我儿子拿到手里话他也觉得小。因为我小的时候拍过那个照片，就是我小的时候手里握了一个虾条给我爸吃，当时拿在手里边就觉得挺大的。那年我也就6、7岁，现在孩子也6、7岁，他拿在手里拿那个薯条跟牙签儿似的。所以他真的他在缩水啊，那不光说是从这个外貌啊内在啊，他可能逐渐的在小一些，但是咱们相对来说我能理解。但是你敲吧秧的，你缩完以后呢，你不让我们知道，你这就有点伤害我们童年的这感情了。毕竟我们对这些老零食它是有童年滤镜在里边的。
0: 你看洪志留言了，说90后的记忆，小当家方便面虽然吧它没有涨价，但是现在一包都没有，巴掌大啊。大家都说呢，如果小当家当不起来家，就让小浣熊来当家吧。
1: 你当小浣熊就那啥了。
0: 哎，好多人都在说小当家，冬瓜也说了，说小当家原来50克，现在只有18克一袋了。
1: 跟各位说啊，
0: 是不是还是5毛钱一袋？
1: 还是5毛钱啊？但跟各位说，得零食者得天下。
0: 那你这不相当于涨了3倍多吗？
1: 我跟你说，当时最早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小当家就是小浣熊的平替。因为咋的，一袋小浣熊里边是有料理包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小浣熊里边自开是有袋配料包的，
0: 对袋儿。
1: 但是你小当家没有袋儿，里边没有那个配料包，因为咋的，它的面身本身就有滋味
0: 儿啊，滋味的。
1: 所以说呢，买2袋小当家相当于一袋小浣熊，那你2袋加一块肯定比一袋多呀。有很多的孩子就愿意这么去购买，而且他后期里边也给了卡。什么水浒卡呀，什么封神卡呀，都有，所以大家呢都会选择小当家。也就是说，想当家就相当于当年的康师傅冰红茶，涨价之前的啊。但是现在的问题出现了，两家都跟着缩水，那你确实是影响我们对你们这个观感了。而且现在小浣熊好像也学坏了，他中间也不给你配那个料包了。
0: 哎，我好久没买了，
1: 没买是不是啊？你别当小爱面买。咱自己偷着吃就得了哈。
0: 听说如果价格不变，量还少了，那必然是小当家呀。小的时候那一袋根本吃不完，现在就那么一点点了。
1: 确实是，现在基本上就一口两口你都吃没了啊。还有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啊。王玉庆说，他说文景头道街由和平路往文景街方向，现在车多车行缓慢。另外，和平路由和平桥往民生路方向，目前是车行缓慢，短时间内不要进入了。
0: 感谢各位提供的路况信息，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另外，各位小伙伴们，如果想咨询国庆出游的计划，我们呢在国庆节给大家带来了，首先就是江南，就是华东5市，还有呢像这个新疆啊，还有湖南张家界，以及西安，还有贵州，一共5个热门行程。目前名额剩的比较少的就是新疆的，还有就是张家界的行程了。另外，贵州目前还有8到9个名额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来详细咨询啊。微信号呢是151460。 4600-2602 151-4600-2602。
1: 嗯，下面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的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还有生态露营区以及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一张，9月1号至9月30号购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双人同行使用。那教师双人行仅需啊268元就可以了，其中呢一人是教师即可以来进行使用。9月10号到14号，跑友凭参赛号码布以及呢身份证原件来进行购票，可呢享受优惠168元的特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微信商城小程序以及抖音、美团、携程、同城等平台可以进行抢特惠票，市民游客大家别错过。
0: 严玉吉提示大家，安国街由安顺街往经纬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啊。天边流云提示大家，服装城门口往一大二院方向严重堵车，方便的话小伙伴们可以提前绕行了。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大楼市。